市刷新水位警戒线，对逃生爬梯开展除锈加固整改作业，配齐补足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防护器材。烛台调试校验水位报警装

段雨水壁子易被枯枝、泥沙、杂物堵塞，易引发路面积水问题。汛期降雨期间，泵站全员在岗待命，快速响应雨情，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清涛疏通作业，全力打通雨水排放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消退，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道路交通和市民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值班人员实时监测泵站液位数据、机组运行工况，密切跟踪气象预警信息，根据雨情开展预排水作业，常态化清理易堵塞点位积存杂物，从源头减少积水隐患，规范防汛物资，定期核查清涛工具、防汛劳保、应急设备状态，确保应急装备随时可用，快速调用。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持续绷紧主汛期防汛安全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极端天气预警，高效处置路面积水，实时监测各类机组运行工况，及时处置设备细小故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和安全生产双重安全屏障。这是通讯员报道的。近日，为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5%的任务目标，县科技工信局围绕双过半工作要求，深入5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调研。调研中，县科技工信局一行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订单、产能利用率存在困难等情况。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县科技工信局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主企分析研判，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全力拓展市场。在葡萄酒企业方面，鼓励企业发挥品牌和技术优势，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在配套企业方面，支持索昆玻璃容器稳产扩产，提质增效。在食品企业方面，强调在保持经营韧性的基础上，更要开阔国际市场。下一步，县科技工信局将持续强化运行监测调度，密切跟踪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常态化开展1:1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这是通讯员报道的。近日，码头店乡组织网络文明志愿者走进辖区沿街商户，开展网络举报和辟谣宣传活动，将实谣变谣、依法维权知识送到经营一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与各商户经营者面对面交流，结合本地商贸经营领域常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细致讲解，针对市场虚假行情传言、短视频恶意抹黑商品口碑、未经证实的行业扶持小道消息、微信群不实招工等高频谣言类型，逐条拆解谣言传播套路、潜在危害与法律后果。志愿者们向经营商户普及法律常识，明确编造随意转发不实网络信息，极易损毁商铺经营信誉，扰乱本地市场经营秩序，严重时还会造成客源流失、经济损失，甚至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现场普及简单易操作的变谣护企维权方法，线上浏览转发信息前优先核实官方权威发布渠道，遇到来源不明、表述偏激、缺乏佐证的消息不轻信、不扩散。如遭遇恶意造谣、恶意诋毁店铺经营的网络内容，第一时间留存截图、链接、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及时向乡政府网信工作人员报备，并通过正规渠道发起网络举报维权。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网络辟谣、网络举报指引宣传资料200余份，现场解答商户各类咨询30余人次，切实增强了辖区个体经营者主动抵制网络谣言的意识，全面提升了沿街经营从业人员网络文明素养与网络风险防范能力。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奶奶，这摔倒了。
3: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大话成语相会有期，这回说条什么成语呢？说一条彭泽横琴。彭泽横琴呐、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陶谦传。彭泽是个地名，是个县城。陶谦大家都知道，陶渊明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隐士，可他最初不是隐士，他是个官员，做过彭泽县令。这天正在他县衙门里边待着的时候，他在县里边的衙役来告诉他说，您快点做点准备。陶渊明说，怎么着，出什么事了？郡里头的都邮来了。都邮啊，都邮是个官名，郡里的都邮就在那个晋朝时候啊，县以上是郡，郡的首领呢叫郡守，这个郡守呢有一个副手，这副手呢叫都邮，这官职叫都邮。都邮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定期啊到他所属的各县去查看，查看这些地方官

执行法律、执行政策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差，给予纠正，就这个意思。可是陶渊明顶头上头这个郡守手底下这个都邮，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最早是来自乡下，很会钻营，熬到这么一个都邮的官，一肚子青草，认什么都不懂，到哪个地方还都狐假虎威啊，咋咋呼呼，好说上句。这陶渊明一听见这个人呢，他就来气。陶渊明说他来了怎么着，他衙役就说了，说老爷，这都邮来了，您得正官书带在外边迎接呀。陶渊明说，我得迎接他呀，我知道那都邮，他是一个乡间小人，那您不迎接的话，那郡守会生气的，他毕竟是从郡里来的。陶渊明来脾气了，陶渊明说了句话，我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干脆不干了，打这儿回家了。回家之后自己守着自己的田园，每天耕种。人们不老有那首诗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是陶渊明当时心境的写照。而且他这一辞官不做回去，他自个儿呢还写了一个赋叫归去来，归去来兮。在这个赋里头啊，有这么两句话，云无心而出岫，鸟飞倦而知还。什么意思呢，说这云彩它无心在山里边，它自然就出来了，鸟要是飞倦了，它自然就想回来了。比喻他自己，他就像当初的那云彩出山一样，他去当官本无心去当官，客观出使他当了官了，可是现在他像飞倦了的鸟一样，我想回家了，回来了。陶渊明家里边啊，还弄了一张琴，咱不说彭泽横琴吗，他这个典故就在这儿出来了。这个郡书里边说陶渊明性不解音，就是他的生性啊并不太懂音乐，陶渊明也不会作曲啊，也没听说他唱得好，但是陶渊明不见得是一点音乐都不懂，他在家里边弄这琴呢，可能他也不太会弹琴，但是他这个欣赏音乐高水平的。怎么高水平的，他这个琴在屋里边摆着，这上边既没有任何标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琴弦，没弦，朋友们聚到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要唱两句怎么办，陶渊明就坐在那儿，用手比划着像弹琴一样，嘴里边就哼唱，大家伙这兴致还很高，所以这就叫彭泽横琴，意思呢志趣高雅。接下来呢再说一个从小就志趣高雅的典故，这叫蓝田出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有诸葛亮，一提起诸葛亮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诸葛亮呢他有个哥哥叫诸葛瑾，哥两个保了两国，诸葛亮保刘备，诸葛瑾保孙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东吴。那么这个典故呢就出在了东吴，这条成语叫蓝田出狱。怎么出来的呢，这个东吴主公就是孙权呐、孙权对诸葛瑾非常熟悉，这天孙权大宴群臣，诸葛瑾也在场，这诸葛瑾长得是个大长脸，肯定啊这形象让人看着不太好看，这孙权呢就想对诸葛瑾呢开个玩笑。这天在这吃饭的时候，诸葛瑾呢带着他儿子来了，他儿子刚六岁，他儿子呢名字叫诸葛雀，就是一个竖心儿，一个葛字，按说这念恪守的恪，但是用的人名是呢读雀。他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呢跟着他爸爸也在这儿吃饭饮酒，在大家兴致非常高的时候，孙权就传下命令了，说牵上来，说声牵上来，又打下边就牵上一头驴来，这头驴一牵上来大家伙都乐了，为什么乐，牵一头

驴上来不可乐，关键是这个驴的前脸上写了仨字儿：诸葛瑾。大伙儿都说：“哎呦，诸葛瑾！”马上就想到诸葛瑾那长脸来了，说：“诸葛瑾那脸跟那驴脸一边长啊！”大家伙全乐了。这诸葛瑾一看主公对他开玩笑，他也不好说什么呀啊！诸葛瑾那个小儿子诸葛雀就过来了，诸葛雀过来，他就走到孙权的跟前。这小孩挺闯事，到在孙权的跟前就说了：“说主公，您能不能把笔借我用一下？我再添两个字儿。”哟，孙权一听这小孩他过来了，要替他爸爸打个抱不平啊？好吧，给他笔，让他写。有人就递过笔来了，这诸葛雀拿过笔来，就在这驴脸上添了俩字儿。原来不是诸葛瑾吗？他在旁边又添上之驴。添完之后，把这笔往旁边一撂，哎呦，众大臣全都笑了。哎呦，说这孩子真聪明。孙权一看也乐了。孙权说：“好啊，你这两个字添得好，这头驴就归你了。”打这儿，诸葛雀把这驴就牵他们家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孙权又见到了诸葛雀。见到这个小孩之后，孙权就跟这诸葛雀说：“说诸葛雀，你爸爸在东吴，你叔叔诸葛亮在蜀国保刘备。现在我问你，你叔叔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谁有才华啊？谁最聪明？”孙权问这个话，等于给这孩子出个难题。当时三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这诸葛瑾不如诸葛亮。可是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诸葛雀不加思索立即回答：“主公，我觉得我爸爸最聪明，我爸爸最有才华。”孙权一听：“哦，你爸爸最有才华，你爸爸怎么有才华？你能说清楚吗？”诸葛雀说：“当然我能说清楚，我爸爸知道保明主，他保了您了，您是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保明主，他保刘备去了。”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好孩子，你真会说呀。”孙权跟诸葛瑾就说了：“蓝田出美玉，将门生虎子啊。”他说这意思，说蓝田那个地方出特别好的玉，那么将门呢就容易生出虎儿子，这是对诸葛瑾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诸葛雀的褒奖，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这期说哪条成语呢？聘鸡司晨。聘鸡司晨这个典故啊，出于尚书。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母鸡打鸣，说母鸡打鸣违反常规呀，对呀，正因为违反常规，所以他出来这条成语。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最残暴的帝君，这就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纣王。纣王这个人嗜杀成性，对他手下所有的大臣，动不动就给杀了，而且他呢还制定了很多刑具，这些刑具都是常人所料想不到的酷刑。你别看他那么残暴，他对一个人好，对谁好啊？就是对他的爱姬妲己女。妲己是一个美女，长得漂亮，是他的妃子。这纣王宠妲己是自古大伙都知道的事情。由于他宠着这个妲己，大家伙对这个妲己女呀也都恨。在《封神演义》里头啊，说这个妲己女呀是个狐狸精，说她是狐狸变的。后来还有人说呀，说中国妇女裹脚最早始于妲己女。为什么呢？说这个妲己女呀，她狐狸精一变，变成人形，全身都变了，唯独两个后腿儿，那个狐狸爪子没变过来，没变过来怎么办呢？他怕那纣王发现了，他就用那白布啊把它缠上，缠上之后做一小鞋套上，这样的话你就成了小脚了。

0: 其实这个事儿绝对是一种传说，无据可考。话又说回来了，这裹脚也不是始于那纣王的时代，这是由于老百姓啊对这个妲己很恨，就把很多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了。其实这妲己女也不是什么狐狸精，封神演义里边那是给她神话了，这妲己女就是长得漂亮这么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她的生性也很残暴。听说当中纣王宠着她，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一回这个妲己女在这宫里边，冬天在宫里边取暖，那个年代怎么取暖呢？也没有暖气，也没空调，就靠那种火盆，一个铜火盆里边拢上炭火，这一拢上炭火，这铜盆自然就热了。这妲己就看见有一只蚂蚁爬到这个铜盆上去了，当他感觉到热的时候，这个蚂蚁就打了个滚儿，在这铜盆上烧得来回直折腾。哎，一般人按说看着这种现象应该有同情怜悯之心，妲己不觉，他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跟纣王就说了，说你有很多刑具，我帮着你出一个刑具，把这铜柱子用炭火烧红了，谁要是不忠于您，您就让他抱这柱子，保证好玩，他保证就得服了您。纣王一听啊，同意了，于是就出来了，把铜柱子烧红了，让人去抱这么一种刑具。这个刑具有个名字叫刨落。这个妲己在纣王的面前那是十分受宠啊，纣王对他无所不答应，所以妲己女呢说哪个臣子不好，这纣王就置他于死地。全国的老百姓都恨这纣王，恨这个纣王，于是最后就由武王伐纣。武王在城外组织了队伍，在队列前面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这武王跟大家就说了，说从古至今没听说有聘鸡司晨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聘鸡司晨家道败落，就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母鸡要是一打鸣，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就要倒霉了，就要倒运。可是现在呢，这纣王宠妲己，妲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臣子就死在了妲己的手下，所以我们又把纣王推倒，重建天下，再造山河。所以这个武王在行军之前做了这么一番战前动员，于是这条成语聘鸡司晨就出现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坏女人掌权就叫做聘鸡司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攀狼车满。刚才咱说是个坏女人掌权的事儿，这回说一个漂亮男人的故事。这个攀狼车满点出自哪个朝代呢？它出自晋书潘岳传。在这个晋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潘岳，号叫安仁，后来呢人们有的管他就叫潘安。现在有些人呢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好像潘安宋玉。这潘安宋玉吕布都是中国古代漂亮男人。这个潘安呢从小就有才华，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作神童，后来长大了善诗词，而且还懂音乐，会弹琴，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说这个潘安呢曾经在晋朝当过著书郎，也是做过官的。他有的时候啊坐着车，把这个琴呢就摆到车上，走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弹琴。你想这不招人吗？啊，本来小伙长得又漂亮，再弹一首好琴， 别人又知道呢，这个人又有好文化，所以有的那个年轻妇女呀，对他非常的钟情。据说呀，有的妇女看他走在街上，手拉手的就把他的车给拦住，得让他给弹一曲。这潘安呢，就给弹奏一曲。弹奏一曲，有的妇女表示对他心里边那种爱慕之意，就拿那个水果就往他那车上扔，说这扔一苹果，那扔一橘子，那个扔一把香蕉。这潘安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家之后一看，这车满了，全是水果。这潘安呐，他是不做生意，要做生意开水果店，不用自个儿买去，不用本钱，到街上转一圈就拉一车回来，就这么一位。所以有打这儿就出来这条成语，叫潘郎车满。可是呢，这个潘安呐，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姓张，叫张载。这张载呢，一看见潘安上街转了一圈，就弄了一车水果回来，他自个儿心里合计，他能弄一车水果回来，是不是我也能啊？这就叫人没有自知之明啊。这张载长得什么样呢？张载要跟潘安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某种程度来说呀，他很丑陋。这张载呀，心想他能转一圈弄车水果回来，我也转一圈，于是他也坐着车，他就出来了。张载这模样长得不行啊，往街这么一转，那个女士们根本就不看他，倒是有些小孩们都过来了，哎，这小子长得真难看呢，他干嘛呢？这小孩们就噼里啪啦往上扔。哎呦，这张载也不知道扔的什么，左躲右闪，噼里啪啦都掉车里边了。他转了一圈回头一看，这车里边全都是砖头瓦块，差一点没给他脑袋开喽。所以说这条成语就说潘安，他又叫潘岳，这个人由于长得貌美，很受女人喜欢，这就是潘郎车满。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这个典故啊，出自《左传》。唇亡齿寒，从字面上讲，一说您就知道了。嘴唇跟牙齿挨着，嘴唇没了，这牙齿自然就冷了，就这意思。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山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叫晋国，挨着晋国呢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虞国和虢国尽管这国家很小，但是由于他们国家地形复杂，据险可守，一直在那存在着。这个晋国的国君呢，就总想把这两个小国给吞并了，不得下手。最后这晋国的国君呢，就想出个主意来，他要先灭那个虢国。这虢国呢离他远，比如说晋国在这儿，挨着他是虞国，那么那边就是虢国。他要想着消灭这个虢国，必须得通过虞国才能去打虢国。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就派了手下一个使臣，带着书信，带着良马，带着玉璧，所谓玉璧就是那个良玉啊，美玉啊，就到这虞国去了。到这虞国见了虞国的国君，跟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说我们呢想借您国家一条路去打虢国，您同意不同意？这虞国的国君一听，马上召集群臣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大夫叫公之奇，这公之奇就说了，说我们虞国和虢国是两个小国，而且离得又这么近，唇齿相关，唇亡则齿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一样，嘴唇没了，这牙也就感觉到冷了。说现在晋国要去打这虢国，借我国这个路，我们不能借呀。您要知道，他把这虢国消灭了以后，反转来就得消灭咱们了。但是当时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哎呀，这个晋国的国君跟我们都是同祖同宗，都一个姓啊，因为他们都姓姬。再者说了，我呢是非常信神的，我经常给神烧香，我想神不会让我们

吃亏的。这公之奇说，说大王啊，您说这话都不是道理呀、啊、这都不行，神能帮助你这个事儿吗？但是最终呢，这个虞国的国君同意借路，第一次借路过去了，这个晋国到那边打了个胜仗回来了，又过了三年，第二次又来借路，再来借路，这公之奇就跟这虞国的国君就又说了，说万万不可再借了。但是虞国的国君说了，说那个三年前他们走了一回了嘛，没怎么着。公之奇说，您不知道啊，头一回那是探看似的，这回咱们就危险了。不要紧不要紧，结果这回又借了路了。这一借路，他们进军过去，把这国国给消灭了，回师的时候顺脚搂草打兔子，就把这虞国也给消灭了，虞国的国君也被抓起来了。所以这就叫唇亡齿寒，就说关系相近，生死相关，这种关系，这句成语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典故里边还包含着另一个成语，另一个成语就叫假道灭国。假道就是借道的意思，灭国就是灭那个国国。三国演义里边大家都知道三气周瑜，其中周瑜曾经跟诸葛亮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不敢取西川，我东吴出兵取西川，路过你荆州的时候，你荆州出来人只要是设摆酒席犒赏我三军就可以了。当刘备把这个事情跟诸葛亮一说的时候，诸葛亮就说了，说这叫假道灭国之计。诸葛亮就说周瑜这是个计策，说是取西川，我们荆州城一开，大伙一出来，你就手打进荆州来了，你是来夺荆州。所以诸葛亮就没中周瑜的计，把周瑜给气个半死儿。所以这条成语假道灭国也是出自这个典故里头。那么这两条成语之后都是说唇齿相关与假道灭国，这两条成语都出自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第一个讲的是唇齿相关，还有另外一条成语，这条成语也和唇齿有关系，叫齿亡舌存。这个齿亡舌存呢，您听着跟它差不多，但是它的内涵可就不一样了。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说愿。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位道教创始人老子，老子李耳啊。这个老子呢写出《道德经》，直到今天很多专家学者还在研究老子的《道德经》。老子那是思想家哲学家，很有见地。但是老子他也有老师啊，他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呢？叫长从，长短的长，一个木字一个跟从的从。肯定啊，老子的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据说呀，老子的老师老了以后有了重病了，这病入膏肓，眼看着要不行了。老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这里来看他的老师，在床前问他的老师，您身体怎么样？当时这长从跟老子就说了，说日头有升有落，一年四季有春有夏还有冬，人呢有生必有死，我呢这么大岁数了，看来也该死了，这没什么，只是我跟你说呀，你看看我这牙怎么样。老子一看说，您这牙都没了，全掉了。你看看我这舌头呢，说着话他把舌头伸出来了。老子一看，您这舌头还在啊，啊为什么牙没了这舌头还在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子当时愣了半天，他知道这是老师给他出了一个题让他思考。老子思考了一会儿就回答了，

说老师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牙齿它比较刚硬，舌头呢比较柔软，由于它刚硬它早掉了，舌头由于它柔软所以一直它存在着，您说是这个意思吗？常从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对啦对啦，是之道理。

有柔性。当年韩信没得地的时候，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那就是一种忍耐，只有那种忍耐，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这期说哪条成语呀？这期咱们说弄璋宰相。这弄璋宰相点出哪里呢？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大家都知道啊，唐明皇又是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创造过开元盛世，但最后呢，他也昏庸了，重用了一些个奸臣，其中就包括李林甫、杨国忠。最初这个宰相叫李世之，李林甫为了要取而代之，他就出坏。说怎么出坏呢？他不是说在皇上面前说李世之怎么怎么不好，他不这样，他有办法。闲不叫的这天，这个李林甫就跟李世之就说了，他说我听说呀，华山那个地方啊有个金矿，这个金矿啊如果要是采伐出来，那给咱们国家国库里边会增加很多的银子，增加很多钱呐，只是皇上不知道。皇上要知道，圣旨一降，把这金矿一开，那我们国家会富足不少。李林甫把这话说完了，这个宰相李世之呢，不能说他胸无城府，就这个人呢，没想到李林甫这里边是有个圈套。说这个宰相有一天就跟那个唐明皇说了，跟李隆基闲谈当中，他说李林甫说呀，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咱们如果要是开发出来呀，会给国库充填很多钱。李隆基一听说好吧，容朕思之。转过天来，这李隆基就把李林甫找来了，就问他说，你是说这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吗？啊，真有这个事儿吗？李林甫一听，说陛下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它呢？李林甫说，哎呀陛下，这可不能开呀，你要知道啊，我早就知道那有个金矿，为什么我没跟您说呢？就是因为呀，华山那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一条龙脉呀，这条龙脉它牵涉到万岁爷您的兴盛啊，说如果把那儿要是一开矿，把这龙脉给破坏了，有奈大唐江山，有奈万岁爷啊，所以这个矿是不能开的。哦，这唐明皇一听心里想，李林甫好人，他想的比较周全，这李世之就不行，打这开始对李世之他就疏远了，对李林甫他就近了，一来二去，这李林甫取而代之，他成了宰相了。这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这个人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典故里边还有另一条成语，这就叫口蜜腹剑。什么叫口蜜腹剑？李林甫这个人对谁都挺好，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而且他都知道谁爱听什么，这嘴里边说出来的话都是别人爱听的话，但是只要他感觉到你这个人有往上升迁的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位置，他就会想尽了千方百计把你打下去，把你治死。所以有人说李林甫口中有蜜，腹中有剑，是这个人整个一个两面派。所以这就是第二条成语口蜜腹剑。咱翻回来再说，说什么叫弄璋宰相呢？就说的这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啊会耍权术，会耍心眼儿，但是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那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会写字儿，但是错别字还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他小舅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之后，这李林甫得表示祝贺呀，于是给他写了一个贺帖。这贺帖是怎么写的呢？贺帖说，文有弄璋。

当之庆，古人呢、啊、管生男孩啊叫弄璋之喜，璋啊就是一个提玉旁，旁边一个立早璋，当美玉奖。要是生女孩呢就叫弄瓦之喜，瓦就是那瓦片的那个瓦，弄瓦之喜，这里边有那重男轻女的意思。这个李林甫呢，他这个亲戚生了个小子，李林甫呢给他写个贺帖，贺帖上就这么写的：文有弄璋之庆。这个弄璋应该是那个提玉旁的璋啊，他不，他给弄了个犬油璋，这么一来呢就成张袍野鹿那个张了。他把这个玩意儿一送去，人家有知道的之后，朝野全都传开，打这儿就有了这个成语了，弄张宰相。弄张宰相这个成语就是说，别看他当了很大的官，但是他没文化。话又翻回来说了，没文化的人往往还能当大官，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三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幕后耳冠。幕后耳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西楚霸王和刘邦两个人在楚怀王的授意之下同时攻打咸阳，说的是先进咸阳为皇上，结果刘邦是先进咸阳了，可是项羽呢仗着自己有兵力，仗着自己的武勇，最后他也打进了咸阳，刘邦也没敢在咸阳里称王。项羽到了咸阳里边之后，杀了秦太子孺子婴，然后把秦朝的王宫都给烧了，抢掠了很多东西。最后这项羽呀、啊、决定不在咸阳这儿待着，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回原籍，回老家。当项羽要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姓韩，就是韩生向项羽进言，就是跟霸王项羽说了，说您现在娶了咸阳，可不要回家呀，关中是一块宝地呀，您说这个地方周围有散关、潼关、武关、萧关，四面都可以保护着这块地方，可攻可守，土地肥沃啊，这里有800里秦川，您在这里称王，这是最佳之地呀。项羽这个人呢很固执，听到这里跟这韩生就说了，他说我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天下，我现在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如此大富贵了，我要不回老家给我们老家这些个亲戚们都看看，就好像我穿的是非常漂亮的衣裳，我半夜里出来了，所以我要回我的老家，回原籍，不准你再说下去。这项羽啊就把这韩生给轰下去了。韩生往下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韩生就说了，人都言楚人如幕后耳冠，今日果然如此。韩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别人说呀，说这楚国人呢就都像那猕猴戴上帽子一样，今天我一看真那么回事儿。其实他就是骂项羽呢，幕后耳冠，三点水一个幕字，沐浴的沐，倒不是说把这猴洗完了澡给他戴上帽子，不是这意思。据说楚人对那个猕猴的称呼就是墨猴，就是木猴，就这个意思。猴戴帽子装人，我们现在常说狗戴帽子装人，这都是骂人的话。所以这个幕后耳冠就是骂人的话，说狗戴帽子装人的意思。这条成语就始自这里。

0: 这期成语给您说一条门庭若市。门庭若市啊，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门口很热闹，跟市场一样。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古文观止里也有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人叫邹忌。这个邹忌长得大高个啊，很有风度，很有气质。这天呢，早晨起来，邹忌洗完了脸，把头梳完了之后，衣冠穿戴整齐，对着镜子一照自个儿，感觉自个儿正经不错啊。正在照镜子的时候，他的夫人走过来了，他问他夫人，哎，你看我怎么样？他夫人说，你挺漂亮啊，是吧？你说咱们城内被称为美男子的那个徐公，我跟他比，我们俩谁漂亮？他夫人说，哎呀，那还用说，你漂亮啊，他哪比得上你呀，是吗？这邹忌挺高兴。待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妾过来了，小老婆。他问他这妾，哎，你说我跟城里边那徐公比，我们俩谁漂亮？他这妾一听，哎呦，那徐怎么能跟您比呀，他跟您差远了，无论从气质上，从神态上，哪儿都不如您，是吗？哈哈。转过天来，他家里边来了个客人，就这个邹忌跟那客人一聊天，那客人有求于他，求他办个事儿。正事儿谈完了，闲聊的功夫，这邹忌就问他这客人，哎，我说啊，咱们城里边公认的那美男子徐公你见过没有？这客人说，我见过见过。哎，你说心里话，我跟那徐公，我们俩谁长得漂亮？这客人说，那您漂亮啊，您就往这一戳一站，这气质就压他一头啊，那不一样哦。后来这客人走了，这邹忌心里边合计，我真比那徐公漂亮吗？他还没有自信。这天徐公也来拜访邹忌了，因为这徐公也认识邹忌，邹忌把徐公让到屋子里边倒上茶，两个人坐着一边先聊着，他一边就观察这徐公。邹忌对这徐公那真是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他看徐公这五官相貌，这形体，这风度，他觉得的的确确是很漂亮，他觉得比他自己强多了。我不如他。后来徐公走了，这邹忌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了。最后他把这个道理琢磨出来了。邹忌心想，我的夫人说我比徐公强，那是因为她是我妻子，这里边有一种私人感情。那么我的妾说我好，这是因为她对我有点惧怕。那个朋友说我比徐公强，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要想听到真话是不容易的。于是转过天来，邹忌上朝见到齐威王，就把这个事情跟齐威王讲了，而且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跟齐威王说，说是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您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也好，宫女也好，他们都得说您好。他们大家说您好呢，那是因为他们要指望着您啊，从私情上跟您非常近。满朝文武大臣都得说您好，是因为他们惧怕您。我们周围的邻国大家都要说您好，因为他们都有求于您。从这点上来讲，恐怕大王您听不到真话。我们齐国即使有什么毛病，也没人跟您说。 齐明王听到这里，马上降一道旨：有人敢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给上等奖；有人写书信，写出我们的过错应该怎么办的，给中等奖；背地里说我的过错，让我知道了的，给下等奖。只要你说出我的过错，那我就给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国家，全国的臣子乃至于百姓，大家对国王有什么过错都敢于直说，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气氛，齐国越来就越强盛。这么一来，这个齐威王的门前整天都有来提意见的，所以这就叫门庭若市，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另一条成语呢，跟这个正相反，叫门可罗雀。门可罗雀呀，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说在古代有一个宅宫，官居廷尉呀。这个廷尉是什么呢？是管司法的一个大官。这个宅宫由于他管司法，所以他们家里边最初的时候车来马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他家的人，求办事的，讲人情的，送礼的，说情的，有的是。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朝纲中很多的大臣对这宅宫就有点嫉妒之心。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在皇上跟前就揍他一本，就说这个宅宫啊执法不公，甚至说这个宅宫背地里说话，有的地方就是污蔑了皇上。这个皇上是西汉时候的一个皇上，汉朝这皇帝一听来气了，降旨把这宅宫官职一撸到底，免职了。这一免职坏了，宅宫家里边立时就没人来了。这宅宫在屋里边坐着，盼望着能有人到这来安慰安慰他，谁也不来，整天没有敲门的。这宅宫感到太孤独了，那天自个儿闲不劲儿的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咕隆咕隆，一开门，嚯，这门口很多家巧都在地下都在站着呢，呼，这巧都飞了。斋公一看，我要拿个网子在这儿，可以把这些巧都给逮住啊，所以这叫门可罗雀，说就大门外边就可以抓巧。冷静到这种程度，斋公感到很失落，感到这些个人往日对他那种热情全都是假的，所以他回来了。可是没用多久呢，这皇上醒悟了，怎么呢？他发觉弹劾翟公那些个事件呢不能够落实，证明翟公是受冤枉的，皇上重新启用他，让他官复原职。这一官复原职，好家伙，翟公这门前的人又来了，天天有人敲门到这儿表示祝贺，有的送着礼来了，甚至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早就说了你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官复原职的。翟公看到这里心里就来气了，心想我那官罢了之后你们谁也不来，到现在你们都来了。于是翟公下命令大门关闭，一律不见。所以就这一个门可罗雀的过程，使这斋公认识到世态炎凉。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真是，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祝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找到我本人。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都不怕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多条高速新增调整交通监控设备。近日，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拟在 G1 京哈高速、G0111秦滨高速、G0121京秦高速、S52成秦高速及S53迁西支线新增及调整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用于抓拍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止标线等违法行为。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我们要做到文明驾车，安全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和0.8%。文旅相关的交通、文旅相关的餐饮相关消费同比分别增长6.1%和4.9%，经济稳中向优，消费持续升温。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今日，国铁集团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含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那铁路呢，客流创了新高，出行活力十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昌黎呢，也来做客。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缘人》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好的，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呢大家时间方便呢，我们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就能找到我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呢来说一说，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汛期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就聊到了，说今年的这个主汛期呢会持续到8月10号。那么有人就说了，说到底什么是汛期呢？什么叫防汛呢？那什么是洪灾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洪灾啊，那一旦出现了这个暴雨，那我们作为老百姓一旦遇到了困难，到底该怎么去自救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然就跟大家呢一一说明白。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来学到今天的知识，咱们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这是原来的娱乐978吗？啊，我们就是，对，就是978。那我们之前呢是有这个娱乐百宝箱啊，这样的一档节目啊，不叫娱乐978。我只想要。好，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然还是那个孟然啊，那978还是那个原来的978，也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是杰神聊天下，是一档呢新闻类的这个话题类的节目啊，每天呢会把时事热点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呢对话题的这个观点和想法。所以说呢，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呢这个非常轻松的来在节目当中呢进行互动。

好的，朋友们，进入夏天呢，那么强降雨以及台风等极端的对流的天气频繁发生。为了确保广大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然特意呢整理了那么一些呢关于在夏季的时候一些我们的常识，以及呢防汛的这样的一些防范的自救指南，让我们呢一起来学习一下哈，也希望呢筑牢呢汛期的安全防线。那刚才呢孟然说到了哈，什么是汛期啊？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您知道吗？那汛期呢是指呢江河由于呢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呢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那么这段时期呢就叫做汛期。好，所以说呢平时呢我们经常说到了汛期了，那您明白了吗？对于咱们这个北方来讲呢，就是说呢现在的这种降雨情况的发生。那么对于南方来讲呢，也应该呢就是说指的是你比如说现在呢进入到了梅雨季节，对吧？所以说呢提醒朋友们，那进入到了汛期呢，大家呢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那到底什么叫防汛呢？防汛是指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呢，就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是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所以说朋友们，那您知道什么叫防汛了吗？我们经常说啊，又该防汛了啊，这事儿今天听完之后您就应该呢明白了。就是说呢，对于这个一些呢，比如说这个防洪的调度啊，防洪这个工程的运用啊，为了减止和这个减轻和防止呢洪水的灾害，我们而去呢干的那个工作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么我们来关注到呢，花开花落，花一就说啊，那来到呢秦皇岛啊，要求啊这个宝哥呢请他吃葡萄吃个够啊，没问题哈。我们这个秦皇岛特别呢是我们的昌黎哈，现在呢葡萄已经上市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那么如果说呢朋友们您是远道的朋友不方便来的话呢，您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昌黎礼物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会给大家呢带来很多的昌黎的特产。那么说到这个防汛啊，我们再跟大家呢说一说洪灾。洪灾呢是由于呢江河湖库水位的猛涨、堤坝漫溢或者是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

0: 就叫洪灾。那洪灾呢，除了对农业造成重大的灾害之外，还会造成呢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生存的一个自然灾害之一。所以说呢，提醒大家，那么在这个汛期，我们一定呢要有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的意识，警钟长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今天呢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我们的汛期要有哪些呢防汛安全知识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学习，也希望呢对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那提醒大家，今年的这个主汛期呢是到8月10号，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有防汛的意识。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哈，这个暴雨预警呢信号呢是气象部门通过呢媒体向社会发布的雷雨大风天气的警告。预警信号呢级别由低到高啊，分别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四个级别。所以说朋友们，那这几个级别啊，可能说我们在一些呢这个媒体上或者是这个一些链接当中经常会看到什么什么色的预警，你比如说蓝色、黄色、红橙色和红色啊。那这回通过分享您知道了吗？好，我们关注到呢 Miss 人说啊，来昌黎的碣石山观漓昌之沧海。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昌黎，来登临我们的碣石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倒计时也不剩几天，脚边的纸片来不及去捡，放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也欢迎朋友们来到昌黎，来到昌黎呢一定呢要登临一下昌黎的碣石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来到昌黎呢登上碣石山呢感受一下曹操笔下的观沧海的那种壮阔和气魄。站在碣石山上可以呢看到我们大

0: 海的那种壮阔的景象。宝哥说，我都没有爬过碣石山，一定要爬一爬的。是的，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是那个有碣石山的昌黎，就是那个有昌黎的碣石山，就在这里。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那么我们的一些呢防汛的常识，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再跟大家呢来聊一下呢暴雨天气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那提醒大家户外避险防范呢，首先要注意呢避开呢低洼的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水坑和井盖。那么在雷雨交加或者是大风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以及呢高压线等易导电的物体，还要呢不要在流水当中呢去行走，比如说15厘米深度的这个流水呢，就能够呢把人呢这个冲倒，就能够呢让人跌倒，还要呢是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以及呢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哈，还有就是大家呢在山区游玩或者说呢如遇暴雨、山洪的时候，应该呢立即垂直于山洪、泥石流流向的两侧高地进行撤离。那关注到呢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说要去爬山啊，还有呢刚刚下山的朋友，那我们在爬山之前一定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一看这个天气是否晴朗呢，晴朗咱们再爬山，如果说呢有这个降雨，大家呢一定要这个选择择日啊再上山再进山。
1: 人匆匆没有人会回头看。
0: 哎，云归云辞说暴雨天气应该在树底下躲雨，大家认为他说的对吗？
1: 流着泪。
0: 在这儿呢我提醒大家哈、那暴雨天气呢大家呢一定呢要远离大树，我刚刚呢说到的。哎，他说我经常这样，你经常这样做是错的，因为你之前呢可能没有呢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希望呢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希望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远离广告牌，远离大树。虽然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不能避雨。那暴雨当中呢开车呢应该呢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呢积水和塌方的路段。那居家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哈，检查呢这个燃气阀和电源的插头，防止呢雷击和这个电器的短路。如果说呢进水了，家里边应该立即呢切断电源，收回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呢晾晒的衣物。那提醒大家，地势低洼的住宅区呢应该提前在门口呢准备挡水板和沙袋，防止呢路面积水回灌室内。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如果说呢一旦呢有这个降水的发生，一定呢要把您的车呢开离啊这个低洼路面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一定呢要注意呢防范，一定呢要有呢这个自救的常识。那今天的节目呢孟然也希望呢对您带来一些帮助啊。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么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朋友们。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啊，咱们说哪条成语呢？说攀龙附凤。攀龙附凤什么意思啊？蛐蛐钻耗子窟窿，巴结这个大门口，就这意思。那么攀龙附凤这个成语来自哪里呢？来自汉书。大家都知道，汉朝的创始人第一个皇帝刘邦，这个刘邦啊，出身厅长，就是泗水亭亭长。亭长是个什么干部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长之类的，是最底层的这么一个干部。但是刘邦这个人创造了大汉基业400来年。当年这个刘邦啊，没有成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当时沛县的县令萧何，沛县看马的那个人叫灌婴，还有跟刘邦最近的一个人叫樊哙。这樊哙啊，当时是个卖狗肉的。说这卖狗肉的掌柜的后来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官到左丞相，就因为这个樊哙跟刘邦最近，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啊？跟刘邦两人是连襟，又叫一担挑，又叫连桥。这个刘邦的媳妇儿啊，吕后叫吕雉，吕雉的父亲吕太公，这个老头有两下子。这个老头他会相面，第一次见刘邦的时候，他就觉得刘邦这个人不比寻常。老头过生日，刘邦就随礼去了，别人都随的不少，但是刘邦一张口是随10000，他没有那么多钱，空头支票。尽管说谎，但是老头一见刘邦，当时就感到一惊。哎呀，他一见刘邦这个人是相貌出众，说大富贵相。就因为这个，他把自个儿女儿许配给他了。樊哙的媳妇儿叫吕须，就是吕雉的妹妹。那么怎么给他的呢？樊哙是卖狗肉的，这天在街上卖狗肉，冬天天特别的冷，这樊哙呀冷得直哈这个拳头，哈。他这一哈这拳头，樊哙这嘴大，他能把这拳头整个塞到嘴里头去哈。恰恰被这个吕太公在旁边走看见了，吕太公一瞧，哟， 这个小子将来有大富贵呀，这就虎

这樊哙是卖了大力气的，所以后来樊哙官封他为左丞相。樊哙这个人由于终生跟着刘邦，又有这种亲戚，后来这个攀龙附凤这条成语就落到他身上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说，樊哙本来是出身布衣，由于和刘邦攀龙附凤，所以最后青云直上。攀龙附凤跟刘邦是朋友，这是攀龙，那么他的媳妇跟刘邦的媳妇是姐俩，这就叫附凤，所以这就是攀龙附凤这个成语的来源。咱说这是攀龙附凤，还有呢跟这个攀龙附凤的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成语，这叫骑大飞偶。骑大飞偶什么意思？就是不攀龙附凤，不扒鸡大门口。这个成语呢出自左传。春秋时期呀，有个郑国，这郑国是个小国，另外有个齐国，齐国是个大国。这两个国家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比。这个郑国的国王有个儿子叫姬忽，郑国是姬姓，叫姬忽，他这儿子，这个儿子长得漂亮，远近皆闻，阔小伙，胖小伙，酷小伙，所以这齐喜公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使者到了郑国，跟郑国的国王就说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大女儿文姜，大公主文姜啊，嫁给他的儿子姬忽。这位齐喜公认为啊，这个婚事是必成无疑，一个是我是大国，你是小国，再一个我这闺女要嫁给你，我主动向你求婚，这本身我这属于下嫁，救活你了。可是到在这郑国的这个国君这之后，这郑国的国君说，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啊。于是他就跟他的儿子几乎商量，跟几乎一说，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乎不同意。几乎说这个婚不能够跟他结，因为我们郑国是个小国，他齐国是个大国，我们相差太悬殊，这就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婚姻结成之后没有好处，我不同意。这公子一不同意，这没办法呀。于是这郑公就告诉来使回禀齐喜公，回去跟齐喜公这么一说，这齐喜公不但没生气，还从心里边啊对这个小伙子很佩服，心想这个小伙子有志气啊，不巴结我们这个大国。过了那么两三年，忽然有一个少数民族嘛，叫山戎，这个山戎族兴兵侵犯齐国，齐国形势危机，于是齐喜公呢就向周围这几个国家他的盟国求助。这一求助，郑国的国君派自己的太子这姬忽带着队伍就出征了。姬忽这一出征，到了齐国跟山戎的首领这一交战，由于姬忽这个小伙子勇冠三军，文武全才，在一次战斗之后，把这个山戎的主帅大梁和少梁两个人全都给抓住了，把这两个人抓住了，杀了山戎几百人，把抓住的这两个人一起送给了齐喜公。这齐喜公当时一看就更高兴了，这次战斗完了之后，齐喜公除了对郑国表示感谢之外，又派出一个使臣，派出这回使臣干什么？说这回呀，咱还得接亲，我大女儿上回不是你没同意吗，她已经出嫁了，这回我还有个二女儿，二公主许配给你，二公主比她姐姐长得还漂亮，比她姐姐岁数还小。说这个使者到那跟这个郑公一说，这郑公又跟自个儿子商量啊，说这回怎么样，人家又来人了。几乎一听说不行，我们呐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两个国家相差太悬殊。郑公心想，你有点过了吧啊，说郑公当爹的不好当面说什么，就派别人背地里劝他。
有跟这个

几乎不错的人就跟他说，你说这事儿你快答应了吧，哪找这好事儿家，那齐国那是大国呀，那国家又富强，你这不就沾了光了吗？几乎说，您说错了，我恰恰不为沾光，自得为福，何以大国？他说一个人自己拼搏斗争出来的东西，那才叫福气，我不依赖他那大国，不仗着别人。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郑公把这个话就告诉来使，来使回去见了秦喜公，一说这意思，这个亲最后没有结成，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其大非偶，就你国大，但是我跟你并不见得就得结亲，我靠的是自力更生。像几乎这个小伙子的观点，就是今天的青年人，我认为也值得借鉴。所以这就这条成语它的来历。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咱说一个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呀，它出自《战国策》，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燕国。燕国燕昭王在位，燕昭王啊，他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国家要富强，那必须得有人才，没有人才，没有栋梁之才，你这个国家就不会富强，就不会征服他国。那么人才往哪儿找去呢？人才脑袋上也没贴着贴，我是人才，写贴的还未必是人才。所以燕昭王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脑子，他曾经在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前说过这样的话，说众位卿家，谁要是推荐了栋梁之才，推荐了建国之才，我将有重赏。当然了，你推荐的不是人才，只为了邀功请赏，那也要重罚的。燕昭王这话说完了啊，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推荐人才的。为这个事儿，燕昭王是废寝忘食，晚上睡不着觉，老琢磨这个事儿。哎呀，体重也减轻了，经常半夜失眠，这样一来的话，朝中文武大臣都关注到了，发现燕昭王偶尔的时候还唉声叹气。朝纲里头啊，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郭，叫郭奎。这个老臣岁数挺大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有点背，走道也步履蹒跚。这天这郭奎发现燕昭王精神疲惫，就跟这燕昭王说了，说大王，最近看您精神不振，是有什么心事吗？哎，燕昭王就讲了，说我正在为人才操心，没有人才啊，是这么回事情。郭奎说，大王，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听听就可以得到人才。哦，讲什么故事？你说。郭奎说，古代呀，据说有一个国王，他非常喜欢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那种良马，他喜欢。可是呢，他得不到千里马，他尽管出重金也买不到这样的马，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着急，也是像您现在求人才这个样子废寝忘食。可是后来他身旁有一个侍臣就跟这国王说了，说我能够给您去寻找千里马。国王说，好，你如果能寻找到千里马，我愿以千金购买。这个侍臣走了之后啊，仨月然后回来了，回来见到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给我买来了千里马了吗？侍臣说，给你买来了。说着话又打殿下边给拉上了一匹马的尸骨，一架马的骨头。国王一看当时就愣了，说这是个马的尸骨啊，你怎么把他给我拉来了？国王啊，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买千里马那是要费一番力气的，最后我打听到了，

0: 里马所在的地方，可是我赶到那里一看，这千里马他死了，就剩这一架尸骨了。当时我就跟他们商量啊，我说我们国王非常喜欢千里马，愿出500金把你这马的尸骨给买了，他非常高兴，所以我就把这马的尸骨给买回来了。那当时国王一听非常生气呀，说500金买一副马的尸骨啊，我那个钱就让你这么白扔了吗？可是他这个侍臣当时跟国王就说，您想啊，您肯出500金买一副千里马的尸骨，那么有千里马的人肯定就给您送来，他知道您会出大价钱买他的马。国王一听也是这个道理，于是这样国王就没有责怪他，后来果然在一年之内就给送来了3匹千里马。大王，这个故事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燕昭王说，你说这个意思要让我出重金买人才，你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大王，您可以重视一般的人，那真正的人才就会来的。燕昭王说，我重视谁呢？郭奎说，大王您就重看我吧，老臣眼也花了，耳也背了，走道也不利索了，如果您要重视我，传扬出去大家就会说咱们这个国家重视人才，像我这样的老迈昏庸的人还得到国王的重视，那人才来了不就更重视了吗？燕昭王一听有道理，于是燕昭王就开始重视这郭奎，给郭奎涨工资，涨待遇，提高官职。燕昭王这样做了之后，果然没有多久，像乐毅这样的人就都投奔燕国来了，成就了燕国一番大的事业。你看，这就是重金买人才，又叫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呢，就是说重视人才，不惜巨款，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重视人才，不惜巨款。还有的呢，光看见那钱还看不着人的，这就是另一条成语，这叫奇人掘金。奇人掘金这个典故啊，出自《吕氏春秋》。就说战国时期啊，齐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没别的毛病，就想发财，整天坐在家里边就合计，我怎么能发财呢？怎么能发大财呢？那一合计，自己岁数也不小了，得快点发财了，再不发财的话就来不及了，干脆我抢金店去。街上啊有那金店呐，卖金器的地方。这天他来了，到在金店里边，这里边陈列的东西全都是金器呀，鼎啊、爵呀、碗呐、壶啊等等等等。恰赶上有一位呢刚买了一个金爵，在手里边捧着，转身刚要往外走，这位倒挺冲，过去一把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转身往外就跑。他转身往外一跑，这里边的掌柜的包括这买东西这位一会儿喊，抓贼呀、抓贼，随后追出来了，正好碰上巡街的军兵，一下子把这位给逮住了。逮住之后这得审问他呀，到了官府衙门里边，人就问他说，你好大胆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夺别人的金子。这人就说了，您不知道啊，我现在等不得了。你什么等不得了？我要发财，我等不得了。你发财等不得了啊？这回行，你就等得了，你等着进监狱吧。所以这就叫奇人掘金。掘金就是抢夺的意思，抢夺人家手里边那个金器。他光顾了看这金子了，他没想别的。人家那个官员问他的时候说，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抢了之后别人要追你吗？他说，我没顾那个事儿，我就光看见那金子了，别的我都不管了。 所以这就叫见利而忘义，见利而忘法，见利而忘德。其人绝今，就说君子生财得有道啊，不能够因为光看见利益不看见别的，这是不行的。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人们常说啊，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好，就说明每个人呢都有一种乡情观念。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千里春耕。千里春耕是什么朝代的事啊？晋朝的。大家都知道啊，三国的时候刘备带领着军兵伐东吴，给弟兄报仇，东吴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叫陆巡。这个陆巡定了一个火攻计，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给打败了。陆巡于是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年轻的军事家。陆巡的儿子叫陆抗，这陆抗呢是东吴的一位大将军。陆抗的儿子叫陆基，这陆基是个大文人。你说这老陆家竟出能人，到了陆基这一辈上就到了晋朝了。陆基呢这天去拜访大司徒王浑的儿子叫王绩，这个王绩又叫王五子，这是个武将。

由于他父亲是大司徒，出身官宦人家，这个人非常狂妄，谁也瞧不起，一般的人要来拜访他一律不接待。从陆机这一来拜访他，一递自己的名片，说那年头有名片吗？古代就有啊，啊，那叫赐帖呀、啊，往那一递。这王继知道陆机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是陆巡，所以准备要接见。接见的话得摆上酒席啊，把酒席摆上，摆酒席之前先得上点小吃。这陆机坐在那儿了，这王继呢就吩咐人给他上几壶羊酪。羊酪啊，据说用那个羊奶呀熬的那种半液体的东西，饮料似的，这东西特好喝。这陆机喝完了之后自然得说好啊，这一说好，王继在旁边撇着拉嘴跟这陆机就说了，呵呵，您是来自江东啊，啊，请问你江东有这样的东西吗？啊，有比我这东西还好吃的东西吗？这话说的就有点狂妄。陆机是个文人，回答得非常从容，王将军，我们江东这样的东西倒没有，但是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千里湖，这千里湖出一种纯菜，这种纯菜呀熬制起来可以熬制一种纯羹，这个纯羹当不对咸蛋的时候用勺一喝呀就非常的味美，如果再把磨下的盐豉，这个盐豉这个东西是一种调料，再兑到里边，跟您说王将军，他们每个人在喝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他们，他们一个个那个舌头自然的就在那直吧嗒，那个脸上都带出一种愉悦的表情，喝的那种感觉呀，哎呀，让他说的啊，这王继在旁边瞪眼瞅着他，一就是咽唾沫。为什么呀？这陆机很会渲染，这一说王继都服了，恨不得抽时间到他们家去一趟，尝尝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滋味。这是啊好吃的，还有一个好喝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条成语，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古时候，据说古时候啊有一个造酒能手，这人姓狄，叫狄希。这狄希呀是造酒的名家，能造出各种各样的酒来。说狄希曾经造出过一种酒叫千日醉，就这个酒喝完之后能醉一千天，一千天三年呢。说这个酒怎么造的这咱就不知道了。这个狄希开始把这个酒造出来了，当时这个衙门里边有一个最爱喝酒的叫刘玄石，刘玄石这个人也不知从哪得到信息，知道这个狄希造出这么一种新酒叫千日醉，他就找这狄希来了，说我听说你造了一个新酒叫千日醉，给我尝尝。这狄希就说了，哎呦，我这个酒啊还没造成呢，没出来呢，没出来你先给我尝尝，什么样我都要来一口。狄希说你要是醉了怎么办？醉了你甭管。说这个人就缠着狄希非要喝这个新酒，他没办法呀，狄希于是就给他喝了一杯。这一杯酒他这么一喝，好，这酒太棒了，一杯酒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马上就觉得美，脚底下发软，脑袋发晕，晃晃荡荡回了家了，到家里咣当躺下了，躺在这床上就睡了，这一睡就不醒了，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这家里人一看完了，再一摸鼻子这儿没什么动静了，死了，死了怎么办？快埋了吧。这家里人马上就把这刘玄石给埋了，这儿埋了。那个狄希呢，造酒的这位呢，开始啊还没想着这刘玄石，三个月了，这狄希忽然想起来了，哎呀，

那刘玄石喝我这酒回去之后怎么样了？我得去瞧瞧。到他家来了，到家里边一问，说这刘玄石干嘛呢？家里人一听，还找刘玄石啊？死了。嫡系说不能啊，怎么不能啊？躺在床上七天没动弹。不对呀，我跟你说，他那不是死了，那是喝醉了，没气儿了，还喝我这个酒，到那个时候跟没气儿一样。你快点把那坟刨开，快点刨开吧。家人一听，真有这事儿吗？哎呦，连邻居一听都感觉他是个新鲜事儿。这邻居们跟他家人扛着镐，拿着锹，就奔坟地来了。到坟地这之后，把这个坟砌着，咔嚓啤酒啪嚓，全都给刨开了。刨开之后，把棺材盖一起，这不在这儿吗？这不死了吗？嫡系扒着这棺材帮往里边瞧着，没死。这是我酒的作用，不信你们看着，一见风他就醒了。一会儿的功夫，果不其然，就看这位在棺材里边啊，把眼睁开了。睁开眼之后，坐起来了。一身胳膊打了个哈欠，打这一哈欠出来都是酒味儿。这邻居们一看，他真醒过来了，大伙都乐了。哎呦，这可真是奇迹呀！你醒了，啊，这觉睡得真不错呀！啊，这在哪儿啊？您这在棺材里呢？啊？我怎么上棺材里了？你喝醉了。嫡系这一说，感情他才明白，他是明白了。站在棺材周围这圈邻居都躺下了，为什么？他打着一哈欠放出来这些酒分子，他们这一乐都吸收了，都躺下全醉了。据说每人三个月之后才起来，这就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说有这酒吗？怎么现在我们喝不着这酒啊？估计这酒方子它不能往下传呐，当时就不能让它再造了。如果说喝酒的人都像这位刘玄石似的，一醉千日，三年之后再醒过来，那咱们这工作还干吗？什么都不能干了，那就厂子话，那就别上班了，都喝完酒了，回去三年之后再上班。这影响生产发展呢，有一个好处，三年之后再醒，他可省粮食了，是不是？这期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说一个晋朝的成语，叫乘狐射鼠。狐就是狐狸那狐，鼠就是老鼠那个鼠。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啊，晋元帝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掌握兵权的大臣叫王敦。这个王敦是一个高级的军事官员，王敦手底下有一个长史官，此人姓谢，叫谢坤。谢坤这个人可了不得，说他了不得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谢坤博学多才，不但说是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是不修威仪。所谓不求为宜，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实在，干什么事情啊，都不装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装。有人还发现谢坤这个人特别健谈，甚至有找王敦办事儿的人，跟谢坤在一起坐在这儿聊，聊着聊着就把王敦放在旁边跟谢坤聊了。这个谢坤不但说能聊，而且还有精神，博古通今，旁引博正。王敦对这个谢坤呢也很重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晋元帝对王敦就不太宠上了，他宠上一个大臣叫刘奎。王敦在朝纲当中也是一个家族，刘奎也是一个家族。皇上这一宠刘奎，而王敦受冷落，王敦手里边有兵权呐。这个王敦心里边就想，你不宠刘奎吗？我早晚让你知道知道，我来次兵变。这一个兵变得有一个借口，这借口就叫清君侧。清君侧呀，君就是皇上的君呐，君臣的君呐，侧他旁边的意思。从古至今有很多以此借口行兵的，就是把皇上旁边的奸佞

奸臣，我给你清除掉。名曰为皇上清除奸党，实际上想要制约皇上，控制政权。王敦就是出自这么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应该怎么样？他把这谢坤找来了，他跟这谢坤在这商量。他说：“我想要来个清君侧，把刘奎等人给铲除掉，你看如何？”谢坤一听啊，心里头就明白了，明白王敦的最后用意。谢坤就说了：“说刘奎这个人，您知道吗？他是城湖社鼠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城根底下垒窝的那狐狸，是在庙宇里头洞里边待着的那种老鼠，你想治他恐怕这里边有很大的难处。比方说这狐狸它在这个城根底下有窝，你要刨这狐狸窝，弄不好这城墙它就倒了。老鼠它这个洞在这个庙宇里头，您怎么弄啊？您拿开水烫，您还是架火烧，弄不好这把庙宇损坏了，这庙着了。从这两点考虑，我认为您不宜这样做。谢坤这话说出来之后，王敦听完之后心里很生气。为什么？他觉得谢坤这两句话阻止了他的行动。当时他就说过：“君庸人也。”就是你这话说的，这个是庸人的道理。但是谢坤把道理讲出来了，王敦最终也没有马上动兵，因为这个话呀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这句成语的来处，城湖社鼠。这个成语呢，就说明有一些仗势有依靠的坏人是不容易铲除掉的，就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类似情况的，这就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这个成语啊，是在汉哀帝时期，汉朝哀帝呀，他呢宠上一个臣子，这个人叫董贤，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个姓臣。哪个姓？幸福的幸。所谓幸臣，就是特别受皇帝的宠爱。这个董贤可是个男的，为什么那么受宠爱呢？第一，因为董贤长得非常漂亮，二来岁，长得是特俊秀。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呐，特会溜须，是特会拍马，那是看过上下集的溜须传，读过各种版本的拍马经，他对这个皇上的心情都揣测透了。所以这个汉哀帝对这个董贤呐，哎呦，亲近的无以复加，经常给他赏赐，经常就封他的官，这官是越封越大，赏赐是越给越多，最后这汉哀帝居然能让这个董贤不离他的身旁左右，就是他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这个汉哀帝皇上那个袖子让这董贤给压住了。当皇上醒过来之后一看，董贤在这睡着觉呢，抽这个袖子抽不出来，他怕把这个董贤给惊醒了。这皇上居然拿过宝剑来把自个儿这袖子给拉下来了，这样做起来了，您说他们两个这个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董贤只要说要钱，汉哀帝没有不答应的，最后给董贤封到兵部司马。这董贤多大岁数？22岁，兵部大司马呀，那可是高级官员，相当于近代现代的国防部长。22岁当了国防部长了，这位一点军事不懂。这朝中的大臣对这个事情都气坏了，其中有一位忠臣叫王嘉，御史大夫。这王嘉就给皇上上门，本章里面说当年呐，汉文帝在世的时候曾经要想修过一个露台，由于考虑到用的资金太多，所以就不修了。可是现在您对这个董贤有点太宠他了，他这么年轻

给予大司马的职务，合适吗？这个王嘉呢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皇上曾经要给董贤4000户的食邑，这种诏书下来之后，王嘉给扣住了。再加上这道本章，汉哀帝生气了，于是把王嘉抓进监牢。王嘉这个人够烈性的，抓进监牢以后，这王嘉不吃饭，绝食，最后死在监狱里头了。正因为这样呀，这个王嘉呀，在他死之前奏本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就说民谚云，就老百姓说的话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说这个人呢，要是混到大家伙都指责你，都认为你不好，你这个人没病就得死。说他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冲了皇上的肺管子了。可是正应了他这句话了，这王嘉不是死了吗？没用多久，汉哀帝刚刚25岁，他就死了。汉哀帝这一死，当时安汉公王莽动本参劾这董贤，认为董贤有罪，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这个人有罪，于是罢免他的官职。罢免完了官职，大伙还觉得光罢了官不行，得抄他的家。后来王莽带着人到他的府里边一抄家的时候，发现这董贤自杀了。所以这就是千夫所指这个成语的来历。鲁迅先生有一句诗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这句成语的意思。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这期说个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可不是说一个绿珠子从楼上扔下去了，不这意思。绿珠是个人名，这个绿珠是干什么的呢？西晋时期是石崇府中的一个歌女，石崇也是一个人，晋朝巨富，他既是官员又是富豪，对绿珠是宠爱有加。当时啊，有一个王族，赵王叫司马伦，这个司马伦手底下有一个亲信，后来也当了官了，此人叫孙秀。这孙秀呢，就跟司马伦闲谈之中说过，说您这个府里边有这么多的美女，其实您这多美女都不算美。司马伦说，什么算美？石崇府里边有一个叫绿珠的，能歌善舞，还会吹笛子，那才叫美。司马伦说，那你就把那个绿珠给我要过来，就说我要。这赵王那是王爷呀，所以这个孙秀呢，马上派自己手下一个人，就到石崇的府里边去要绿珠去了。孙秀派的人就到了石崇这儿，石崇正在他那个金谷别墅，金谷别墅啊，这石崇有好多处别墅啊，在那里楼上正在弹唱歌舞喝酒呢。这个使者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石崇，说我是受孙秀的指派到这儿来的，找您呢要一名美女，奉献给赵王司马伦。石崇一听啊，这事儿好办，马上一招呼，来了几十名美女都站在这儿了。石崇说：“你挑吧，你看哪个好就领走。哪位是绿珠啊？您能不能告诉我？”石崇一听，要绿珠。《石崇传》里边原文有这么一句话：“绿珠乃我所爱。”就是这是我的爱妾，我能随便送人吗？不给，愣是把这使者给轰走了。轰走了回去之后，到一见赵王司马伦这么一说，这司马伦火了。孙秀在旁边给添油加醋，孙秀呢知道这司马伦跟石崇的外甥欧阳剑两个人素来不睦，借这个茬他就说了，这石崇没把您当回事儿啊。于是这个孙秀就和这赵王两人密谋了一条诡计，给石崇安葬了一个罪名，而且假造了一道圣旨，要对石崇抄家。先是把他这个外甥欧阳剑给抓起来，接着带着官军去抓石崇。当官军把石崇的府邸围上的时候，石崇还不知道呢。这功夫，石崇正和绿珠等一般歌妓在楼上玩呢。官军上来一说，说你石崇你犯罪了，圣旨在此，要抓你进监牢。石崇听到这里，石崇就说了，说我这个犯罪呀，就从你身上而起。因为绿珠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是曾经有人来要过他，绿珠本人也不愿意去。石崇今天一说这句话，绿珠就知道石崇此去凶多吉少。绿珠当时跟石崇就说了，说是官人，既然如此，我愿为您寻节。说到这，这绿珠又打这楼上边噌的一下子从窗户就跳出去了，头朝下一下子就摔死了。绿珠为失宠而死，所以这个成语就叫绿珠坠楼。

0: 绿珠坠楼啊，它说明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而殉情至死，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这句成语呢，又说明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真情实感。还有另一条成语说的是交朋友之间的一种友谊情感，这就是千里命嫁。三国时期有历史上被称作竹林七贤的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嵇康。嵇康这个人博学多才呀，熟读经书不说，而却懂音律，会乐器，善古琴，就弹古琴弹得非常好，那唱的肯定也好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那么嵇康呢，他有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跟他经常在一起谈论，谈论什么？都是文人，有知识，有文化，谈人生，谈社会，谈现在，谈未来，谈哪儿都能够灵犀相通。所以两个人经常要到一起谈谈，一段时间要是不谈，互相就都想。后来有一回啊，这个吕安呢就来了，来到他这以后一问，才知道嵇康没在家，但是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家的。这嵇喜跟嵇康是两种类型的人，这嵇喜是大官啊。嵇喜一听说弟弟的朋友来了，弟弟没在家，那么我就接待接待吧，于是就把这位请进来了。这个官员呐，有他的一种习惯，他总有一种官气，摆着一种从上往下看盛气凌人的样子。所以他一见这个吕安就问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吕安一说，说我是嵇康的朋友，我叫吕安。啊，我听嵇康说过，好像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吕安心想，这什么话，好像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这吕安一看呢，心里就烦了。吕安心想，得，我快走。所以吕安急急忙忙就告辞。吕安告辞，那么一走呢，这个吉喜呢礼节性的往外送了送，到大门这儿了，这吕安就说了，您有笔吗？我想在门上给您留个字。哦，好好好，古人有这个习惯，哎，提着笔啊到哪儿提诗啊写字啊，这好像一种古文化。于是马上命人把笔拿来了。这吕安提起笔来，就在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什么字？写了一个凤凰的凤字，繁体字的，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写完之后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吉喜倒把着手站在门前就看，他得给我贴个凤字，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凤乃是鸟中之王啊，麒麟乃是兽中之首，他给我门口贴一个凤字，刚刚见了我，他说明对我印象不错，觉得我像鸟中之王，在人里边我是傲立拔尊的人物。哎，他挺乐。用不了两天呢，嵇康回来了，知道是吕安来了，站在门外边往那一瞧，写了一个凤字，这嵇康就笑了，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他不能言语啊。嵇康明白呀，他写这个凤字的含义是什么。凤繁体字那个凤啊，这个里头一个鸟字上面有一横，如果要把它拆开来呢，就上边是一个凡，底下是一个鸟。嵇康心想啊，他呀是没看上我哥，说我哥是一只凡鸟，这要他跟他哥一说，他哥不就得急了吗？所以嵇康没言语，光在那笑。尽管如此，嵇康和吕安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经常到一起要相会要谈论。后来这吕安干脆就搬得跟他近一点，两人更便于一起谈论了。搬得远的时候啊，那都是坐着车赶着牲口到一块堆聚。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千里命嫁， 说明两人的友谊不管离多远想见面也是能够见面的。
1: 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

0: 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交桥泵站多措并举，筑牢主汛期防汛安全屏障；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深入重点企业调研走访，全力冲刺工业经济双过半。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进入主汛期以来，城区强降雨、短时暴雨天气多发频发，为扎实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及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备防工作原则，统筹推进设备精简维保、防汛设施提质、隐患闭环整改、雨天应急排涝、常态化值守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全方位夯实主汛期防汛排涝工作根基，切实守护居民出行安全。针对主汛期设备高负荷、高频次运行特点，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本月开展了全站排水设备专项精细化检修维保工作。工作人员依托起重设备，对各组潜水排污泵逐一吊装拆解，细致检查泵体叶轮、密封组件、电机线路工况，彻底清理泵体内淤积杂物，及时更换老化破损配件，同步全面调试机组启停系统、自动液位控制系统、精准校准液位传感设备，保障自动化监测数据准确，设备响应灵敏。同时，重点对配电室控制柜、线路线缆、起重装置、变压器等配套电力设施开展专项排查校验，逐一消除线路老化、部件松动、设备渗油、运行异常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发电机启停测试，确保极端断电情况下可迅速投运，保障应急排水。通过全覆盖检修调试，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问题，保障所有排水设备汛期可满负荷、常态化稳定运行。聚焦汛期实战应急需求，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持续完善泵站防汛配套设施建设。本月对防汛五件套设施开展全面提质整治，规范校准站内水位标尺，刷新水位警戒线，对逃生爬梯开展除锈加固整改作业，配齐补足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防护器材，烛台调试校验水位报警装置，实现水位动态精准监测，风险隐患提前预警，确保各类防汛器材预警设备完好可用，随时可调，全面提升泵站应急防汛保障水平。受多轮强降雨影响，立交桥路段雨水壁子易被枯枝、泥沙、杂物堵塞，易引发路面积水问题。汛期降雨期间，泵站全员在岗待命，快速响应雨情，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清涛疏通作业，全力打通雨水排放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消退，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道路交通和市民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值班人员实时监测泵站液位数据、机组运行工况，密切跟踪气象预警信息，根据雨情开展预排水作业，常态化清理易堵塞点位、积存杂物，从源头减少积水隐患，规范防汛物资，定期核查清涛工具、防汛劳保、应急设备状态，确保应急装备随时可用、快速调用。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持续绷紧主汛期防汛安全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极端天气预警，高效处置路面积水，实时监测各类机组运行工况，及时处置设备细小故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和安全生产双重安全屏障。这是通讯员报道的。近日，为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5%的任务目标，县科技工信局围绕双过半工作要求，深入

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调研。调研中，县科技工信局一行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订单、产能利用率、存在困难等情况。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县科技工信局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主企分析研判，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全力拓展市场。

扩产提质增效。在食品企业方面，强调在保持经营韧性的基础上，更要开阔国际市场。下一步，县科技工信局将持续强化运行监测调度，密切跟踪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常态化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这是通讯员报道的。近日，码头店乡组织网络文明志愿者走进辖区沿街商户，开展网络举报和辟谣宣传活动，将实谣变谣、依法维权知识送到经营一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与各商户经营者面对面交流，结合本地商贸经营领域常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细致讲解，针对市场虚假行情传言、短视频恶意抹黑商品口碑、未经证实的行业扶持小道消息、微信群不实招工等高频谣言类型，逐条拆解谣言传播套路、潜在危害与法律后果。志愿者们向经营商户普及法律常识，明确编造、随意转发不实网络信息，极易损毁商铺经营信誉，扰乱本地市场经营秩序，严重时还会造成客源流失、经济损失，甚至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现场普及简单易操作的变谣护企维权方法，线上浏览、转发信息前优先核实官方权威发布渠道，遇到来源不明、表述偏激、缺乏佐证的消息不轻信、不扩散。如遭遇恶意造谣、恶意诋毁店铺经营的网络内容，第一时间留存截图、链接、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及时向乡政府网信工作人员报备，并通过正规渠道发起网络举报维权。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网络辟谣、网络举报指引宣传资料200余份，现场解答商户各类咨询30余人次，切实增强了辖区个体经营者主动抵制网络谣言的意识，全面提升了沿街经营从业人员网络文明素养与网络风险防范能力。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

0: 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

0: 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1: 大话成语从古说起，从古说起，因为成语很多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说这成语是古代的吗？今天是古代的，而且很古。什么时候的？三皇五帝那时候的。哪条成语呢？叫精卫填海。三皇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最早的领导人是三皇啊，天皇、地皇、人皇，也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今天就说的是这神农氏。神农氏又叫炎帝。这个炎帝呀，他有很多子女，但是他有一个最小的女儿。这个最小的女儿有个名字叫女娃。他这个小女儿女娃生性的聪明伶俐，非常喜欢游泳，经常到你东海里边啊去游泳去，而且游泳的技术非常好。正由于技术好，所以他天天愿意去。这天在那正游泳呢，这海上就起了大浪了，这浪是一个比一个大。为什么那么大？估计着是碰上台风了啊。这台风一掀起巨浪，结果这个女孩女娃呀就被淹死在东海里。这一淹死在东海里，一缕灵魂由顶门出现，这是个神话故事啊。所以说他有灵魂出来了，这灵魂出来化转为形，变了，变什么？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鸟。但是他那个心里还是那个女娃，那女孩子的心态。他为什么变了一只鸟？他变完一只鸟，他一看这东海，这孩子来气了。他心想，我天天在这儿游泳，今天你把我淹死了，好啊，说明你这个东海对我不好，我要把你这东海填平了。他变成这只鸟之后，就上西山上雕那个石头。一个鸟能雕多的石头？雕一块小石头飞过来，奔儿扔着海里了。要不就一会儿雕一个树枝儿，奔儿扔海里头了。天天那么雕石头雕树枝儿往这个海里边添。他为什么往这海里添？他有一个目的，要把这东海给填平了。填平你东海，避免今后有人再次游泳再被淹死。说这个鸟有没有名字呢？这鸟有个名字，这个鸟叫精卫鸟。为什么叫精卫鸟呢？大概这个鸟的叫声啊跟它这个名字有关系。据说这个鸟一叫就是精卫精卫精卫，哎，这么种声音，这人们一听是精卫精卫，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叫精卫鸟。这精卫鸟就天天在西山雕石头雕木头往东海里边扔，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它是不厌其烦的来来回回往这扔。最后东海倒是没给填平，但是这个精卫鸟由于过于劳

劳累死在了东海滩上，所以这个典故就叫精卫填海。精卫填海这个典故，它向我们展示了人要有一种精神。那么精卫鸟，它就是要把大海给填满了，要把它填平了。虽然最终没有填平，但是它一直在这么做，要夸父逐日。夸父啊，据说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叫夸父，身高膀大，力气过人。据说这个夸父啊，他有劈石拔木之力。什么叫劈石拔木之力啊？你比如说他在地里边要是干活，看旁边有一大石头，害事，咔一掌，这石头就给劈断了，倒了。要是在地里边看着有棵树，这树害事，过来抓这树，啪一拔，扔了。这天干着干着活啊，他这个劲头总觉得使不完，想着接着干，但想接着干不行，为什么？黑天了，这太阳出来还落下去。这夸父一看，看来我能不能干活得他起决定作用啊！他要不照着，天就黑了，我就干不了了。我得跟他商量商量，最好你别下去啊！可是我怎么能见着他？我怎么能逮住他呀？他开始第二天就注意，一看日头升出来了，升到正当晌午。这夸父一看，好，咱俩一样了，心想你走我就跟着。他追这太阳，追这太阳，终于这太阳偏西落山了。太阳一落山，他也休息了，他累够呛。夸父心想，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你，明儿我再重追。从这儿开始，这夸父跟这太阳就玩上命了。追累了，自个儿撅一个树枝子，手里边拄着，追着追着渴了，渴了得喝水啊。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故事，说这夸父啊，饮河渭之水。河渭之水，河可能就是黄河，渭就是渭水。有的说他把河渭之水饮干，当然这神话故事有点夸张，也有的说就是饮河渭之水，先是饮黄河水，后饮渭河水。从他这喝水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东边往西边追。渭河水喝完了，再往前边继续追。这夸父就打听了，说前面还有没有可喝的水呀？有人告诉他了，前边还有大泽之地，就是有一片大水。这夸父一听，只要有水就行。我们推断呢，这片大泽是在哪儿呢？估计要近点说呢，那就是青海湖了；要是远点说呢，估计就是贝加尔湖。他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经》的作者都死了多少年了，咱也无法考证。反正是那个夸父提溜这棍子就追这太阳，日夜不停的就往前这么追，追来追去，最后夸父累死了，也渴死了，因为他没到大泽，没有水可喝，他就倒在了地上。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逐日的雄心仍然未灭，把这个棍子往前边一扔，啪的一下子，立时化作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有个名字叫邓林，而且这个邓林里边多都是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人们就说这就是夸父的鲜血染红的桃花。这个夸父逐日啊，也说明这么一种精神，他奔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往前进取。当然也有人有另一种说法，就说有的人是不自量力，说夸父你能追得上太阳吗？但是在古的时候，在人们对自然环境没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识的时候，这种精神我倒觉得还值得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古人的那种决心和毅力。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古代很多。再比方说愚公移山，这个愚公移山呢，就不像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了，它比较现实。说有这么一位愚公

门口有两座山，太行山、王屋山，他想把它搬走喽。最后就一敲一筐的搬这石头，搬这土，人们笑话他，他就说了，我死了之后有我的儿子，我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终有一天会把它挖走的。所以这个愚公移山呢，比那两个典故呢就更有点现实意义。大话成语和您又见面了。一条好的成语敢和诗词歌赋相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成语要好，从它的思想内涵，从它对人的影响教育，敢比一首好诗好赋。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条成语，叫千金买赋。汉朝有个汉武帝叫刘彻，大家都知道，电视剧上看过。这个汉武帝是有雄才大略、建功立业的皇帝，大家对他印象很深。但是当年这汉武帝四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胶东王，说四岁就封王了，那可不，人他爸爸是皇上啊，想什么时候封就什么时候封啊，四岁给来一王爷，封了王爷那就有王爷的待遇啊。但是他可不上任，不办公。汉武帝那阵还在后宫玩呢。这天这汉武帝在后宫跟他的姑姑长公主在一起玩，他那个姑姑呢非常喜欢刘彻，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抱到这腿上在这坐着。我问你，想找个媳妇不？那小孩啊，那问什么就答什么呀，那一点头，那意思想找。他姑姑就说了，你看看他们哪个好，这怎么样？一晃脑袋。那个呢？一晃脑袋。那个那个，他这姑姑抱着他点了一圈，这刘彻在这儿瞅谁都摇脑袋，哪个都没看上。他姑姑说，嘿，这眼光还挺高呢，点到最后了，离他姑姑最近这个就是他姑姑的女儿，叫阿娇。他一点到这儿，汉武帝乐了，这一乐一点头，他姑姑一看，呵，你这眼光挺高啊，看上我们家阿娇了。这说起来是个笑话，可是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了真事儿了。汉武帝四岁被封王，七岁立为太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汉武帝对阿娇的这个喜欢程度并没有减弱。汉武帝没做皇帝的时候就说过，说将来如果这阿娇要是嫁给我的话，我就用一个金房子把它装起来，让它住在里头。汉武帝说这个话，您还别说，真兑现了。后来刘彻登基了，也就是汉武帝了，于是就把这阿娇定为皇后，正宫娘娘。哎呦，给这正宫娘娘修了一个宫，这个宫据说金饰品用的特多，真就是用一个金屋子让他在里边住。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呀，叫金屋藏娇，是那个金屋子藏的是这阿娇，这么个意思。人家这阿娇是正宫娘娘，可是后来吧，有的人就给瞎用这词儿，金屋藏娇，就说这个用一个屋子里边装着一个漂亮女人。现在呢，有的人居然把它用到包二奶上边了，其实这玩意儿不太准确。最初在汉武帝呢，人是这么个意思，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千金买赋，怎么弄出一金屋藏娇来呀？您接着往下听啊。金屋藏娇，这阿娇就住在这个宫里头了。但是阿娇那是小名，她不能叫阿娇啊。那么成了皇后之后呢，就是陈皇后。她呢姓陈，这个陈皇后跟汉武帝最初两人感情非常好，汉武帝对她也非常器重，从心里非常爱她，让她住在了长门宫内。但是过了十来多年，这个陈皇后啊不生育，陈皇后。

这一步生育呀、啊，汉武帝就又娶了一个卫子夫。这样一来，陈皇后就受冷落了。陈皇后找来一个巫婆，就背地里对这个卫子夫施以巫术，诅咒他。但是光用迷信手法不行啊。汉武帝对这卫子夫是宠爱有加，最后这卫子夫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么一来，汉武帝就立他为皇后。陈皇后受不了了，最后陈皇后就想，怎么能够想办法把汉武帝离他的那颗心再拉近，再拉回来呢？他就想起来当时汉朝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卓文君夜奔投奔司马相如吗？就是弹奏凤求凰那位。这司马相如写过一首赋叫《子虚赋》，陈皇后曾经看过。陈皇后觉得他这个《子虚赋》写得非常的好，于是他就想出个主意来，派人跟这司马相如说，你能不能为我做一首赋，我重金收买，用现在的话说，稿费从优。这司马相如一听陈皇后让他写赋，当然愿意了。写什么赋呢？陈皇后就说了，你就把我这种心境能写出来就行，我在长门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是什么样子，现在汉武帝对我如此冷落，我感到的这种孤独，我感到的这种冷寂，我心境里边感到的这种空虚，让他能够表达出来。陈皇后通过人把这种情感告诉了司马相如之后，司马相如费尽了心机，居然就给他写出来一首赋，叫《长门赋》，又叫《长门宫赋》。这个赋写出来之后，拿到了陈皇后的跟前，陈皇后一看，看一遍哭一遍，看一回掉一回眼泪。司马相如果然是文笔生花，写得传神有感情，把他的心境表现出来了。陈皇后自个儿哭完了，又托人把这东西拿给汉武帝去看。这首词赋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拿到手里之后，汉武帝感情也是一个词人，会作赋。后人评价汉武帝的词赋比司马相如低点，比当代的那个杨雄还高点，说汉武帝有这一面人们不知道。正因为他懂词赋，所以一看司马相如这个词赋，汉武帝受感动了，打这开始心情扭转了，他和这陈皇后又重归于好。所以这就是那句成语千金买赋，就是一个好的文章不惜重金去买。还有一条成语叫千金买邻，就是花千金买个邻居。这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南北朝时候，梁主萧衍手下有个上将军叫吕僧真。这个吕僧真人品特好，别看他是个军事上的将军，交朋友为人特有人格魅力。这天他忽然发现他们家旁边来了一个新邻居，一打听啊，这位姓宋，叫宋季雅，是某地一个太守任满之后到在京都这儿等着重新安排工作的，在他旁边买了个房子。他就问他了，说您这房子花多少钱买的？这宋季雅就说了，我这房子一共是花了11000多两银子。说11000多两银子，这够贵的。他说您可要知道吧，我买房啊就花了1000两银子，其实买邻呢是10000两银子。买邻10000两银子？对，怎么还买邻呢？您不知道啊，我早慕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个好人，所以我特意在您旁边买出房子，这叫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后来有人就说了，这叫千金买邻，买的是好邻居。这就是这句成语叫千金买邻。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今天我们以成长为序，从追梦、行路、坚守到深情，到思考与释怀，把青春里的每一种情绪都唱成温柔的回响。首先是叶思纯带来的《竹空》，这首充满力量的励志新作，用激昂旋律告诉我们，就算面对质疑与困境，也要勇敢挣脱平庸，向着心之所向，逐风而上。

追逐过天空，再慢慢走一段人间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写于他迷茫又温柔的实习时光，江南烟雨与人生坎坷揉进旋律，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执着，潺潺流水终会穿过群山，就像我们总会走

走过山路，总要给自己一枚勇气的勋章。鹿晗的勋章，作为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早已成为无数人的成长背景音乐。愿每一次跌倒，都能让你更靠近光芒。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光芒之外，总有深情与遗憾缠绕。林俊杰，怨与愁。灵感来自于星际穿越，在时间与宇宙的维度里唱尽生命中的怨与愁。他用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告诉我们，爱能跨越所有距离，

带着这份深情，我们来问一个很轻又很重的问题。汪苏泷全新史诗主打，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在罗曼宇宙里，用摇滚与诗意追问存在的意义。哪怕世界浩瀚，我们依然要坚定相爱。

最后把情绪落回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胡溜溜的假装快乐，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透成年人的口是心非。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天子任赋臣说不，龙颜伏逆冲冠怒，小人借机往上攀，乱作一团不舒服。
6: 文斗不行，就改武斗，这是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成为了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聪这样的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聪啊想不死都很难。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可惜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聪，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皇宫。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狱叫做左顺门。左顺门之所以能够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 在70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3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这就是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王振的3个同党在左顺门附近被大臣们一顿海扁，全都做了孤魂野鬼。按说啊，打死了也就打死了，可也出了个小副作用。此后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圣地。每逢朝中出了个把小人，就有人啊到这里来拜来骂，也没人去管。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为了打死奸邪小人的指定地点。最后甚至发展到刑部官员也默认了此地的特殊意义，表示如果在这里打死人，可以按照潜力不予

追究。换句话说，这就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地方。高干子弟杨慎选择这个地方，可谓是用心歹毒。这么一来，张聪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深渊的地方都找不到。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赞成，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杨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集团头目。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聪走到地方，大家一拥而出，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因为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好，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聪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如菜刀、木棍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一应俱全，这才开始行动。可咱们的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聪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大臣们定下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聪桂萼进京了。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聪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了，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张聪啊，没有翅膀，却有心眼儿。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之后，没有马上觐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聪啊，早就安全撤退了。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聪，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得过了头，他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桂萼和张聪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啊，他们是分头走的，张聪走得快，桂萼走得慢。张聪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被蒙在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聪啊，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一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话说桂萼先生一路洋洋得意的进了京，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聪迫不

期待的进了宫。踏入皇宫的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四周的人，周围的人也以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妒忌，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饿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来啦来啦，不要让他跑啦。事实证明，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那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跑。于是继江滨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了。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做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这桂萼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的，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过去，就此逃出升天。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到了门口，却眼睁睁地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他是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杨慎失败了，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你想啊，和杨廷和的儿子作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关键时刻，张聪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张聪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敢于公开和杨慎作对的也只有郭勋了。那这位郭勋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资本敢和高干子弟杨慎对着干呢？答案很简单，他也是高干子弟，而且他家比杨慎家厉害得多。杨慎他爹杨廷和不过是个首辅，而郭勋家的后台可就大了去了。当年在朱元璋的屠刀之下，洪武年间的功臣大都提前到阎王那儿报到了，但事实证明绝世高人依然是存在的。有两位仁兄就突破各种阻碍和死亡陷阱，终于熬了过来，活得比朱元璋还长。

0: 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耿炳文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由于他擅长防守不会进攻，被朱元璋留下来为自己的子孙保驾护航，也就是说他的存活是出于领导的实际需要，并不值得骄傲。对比之下，郭英的待遇就很奇怪了，他也是身经百战，而且很能打仗，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呢？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确实有充分的生存理由。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著名的郭宁妃，而且这位英雄母亲还给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鲁王朱谭。其次，他还是朱元璋的亲家，他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最后，他很低调。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实在没有杀掉他的理由，毕竟是熟人，也不好意思动手，所以郭家就成了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名门。不管外面腥风血雨、漫天风浪，这家子却总是稳如泰山，长命百岁。不但郭英本人活得很够本，他的子孙也不是孬种。在正统年间，土木堡惨败后镇守大同，为国家立下奇功的郭登，就是郭家的优秀子孙。而到了嘉靖年间，这家人势力是越来越大。比如郭勋，虽然不是朝廷重臣，也没有发言权，却无人敢惹。因为啊，他虽然不管朝政，却管着禁军。你想啊，手上有这么一帮子打手，杨慎就算长了十个脑袋，也不敢跑到他家去闹事。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聪和桂萼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机会，一溜烟的就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所以杨慎啊，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每天集结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聪和桂萼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聪等人的死党。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聪，原因十分简单，投机。他早就已经看出来，张聪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筹码全部压了下去。现在看来，他是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郭勋先生离他最后的结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目前他还是十分得意的。而情况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张聪即将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 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他就换了个方法，联合30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程颐、朱熹的学说，张聪、桂萼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您宁可信任张聪、桂萼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这一招叫做以退为进，杨慎的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是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之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张聪和桂萼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他，在这几乎绝望的关头，他给了杨慎最后一个机会。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日。

29号是典型的一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一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 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 网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 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 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掘。 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2是长芦银行专修所，3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有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 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的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的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至于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欲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 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
食之别有情味，大。

一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

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蓬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

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浪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

0: 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
2: 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
0: 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

0: 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

0: 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咱们说一条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啊，出自什么地方？它出自李白写的《对酒贺兼诗序》。李白大家都知道啊，唐朝的著名诗人，有人称他为诗仙，杜甫呢被称作是诗圣。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大诗人。李白自幼是才华横溢，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唐朝盛行写诗，李白的诗诗才出众，很多人都知道李白。20岁左右，他的诗这一出名，天下诗人都知道。李白在20多岁的时候到过一次长安。李白到了长安之后，住在哪儿了呢？住在了一个很普通的宾馆里头了。可能别看李白写诗写得很好，还出了名了，经济情况不怎么样，要不然就不会住在一个一般的宾馆里头啊。李白住下以后，长安城里写诗的人都知道李白来了，传开了。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个大官也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贺知章。这贺知章啊，是集贤殿大学士，是秘书监，那是高级干部、大官员。贺知章当年都已经60多岁了。这个贺知章啊，也会写诗，而且写的也非常之好。贺知章听说李白到长安来了，贺知章开始以为李白能够拜访他，但是没想到这个李白很清高，没有到他这儿来登这大门口。贺知章这个人非常好，非常豁达，老头一看你不来拜我，我去拜访你吧。打听明白李白在哪个宾馆住，贺知章亲自登门拜访李白。贺这一来，李白应该说是受宠若惊啊，这么高位的一个官员到这来拜访他，李白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贺知章。贺知章跟李白两个人一见面，可以说相见恨晚，谈露之间谈诗论赋，越谈越投机。这贺知章就问呐，说你最近写什么诗了？李白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叫《蜀道难》。于是李白就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了贺知章。贺知章把这个诗拿过来就一看，认真这么一读，读到一半的时候，这贺知章就赞不绝口啊，好诗啊，好诗，李白呀，我看你不是一个人呐。把李白吓一跳。李白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上天把你派到人间的一个神仙，要不然这个诗怎么能写这么好呢？据说后人称李白为诗仙呐，与贺知章的这句话都有关系。贺知章对李白这个才华那就是太欣赏了。读完了这个蜀道难，今天蜀道难这首诗大伙儿还都读过呢，是吧？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就那首诗。这贺知章情绪来了，跟李白当时就说，我请你吃饭喝酒去。贺知章爱喝酒，这李白更爱喝酒，一听说有人请喝酒能不去吗？说李白跟着贺知章出了这个宾馆，就到了一个酒楼。贺知章当然是找了

一个最好的酒楼啊，到这个酒楼上，两个人要了几个菜，弄上酒来，一边喝着一边谈诗，越谈越高兴。酒饭吃完了，该买单了，贺知章往腰里一摸，才知道没带钱。怎么还没带钱？你看，大人物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走得慌疏忘了带钱了。这没带钱，贺知章请李白得他花钱呢。贺知章当时真急了，身上带着一个饰物，什么东西？金的金龟，把这金龟摘下来了。这个金龟可是有来处的，这个金龟是皇上送给贺知章的。贺知章愣把这个皇上送来的东西解下来了。

0: 龟可是有来处的，这个金龟是皇上送给贺知章的，贺知章愣把这个皇上送来的东西解下来了，告诉那酒保说把它拿去给我当了，剩下的钱给我，把酒饭账给我扣了，这就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说明贺知章对李白这个人才非常重视，也说明贺知章跟李白一见如故，后来就比喻为朋友倾囊请酒，就叫金龟换酒。贺知章按说把这个金龟要是换了酒，皇上知道会怪罪他的，这老头根本就不管不问了，这叫金龟换酒。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呢，叫金雕换酒。金雕换酒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福传，晋书里边有个阮福，懂诗。阮福这个人呢，在皇上面前每天临朝，他穿的那个衣服是金雕衣服，这是皇上统一给发的。结果，他由于那天喝酒没钱，愣把皇上给发的这衣裳，这金雕脱下来给当了，换酒喝了。大臣有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告他一状，皇帝听到之后一笑而已。为什么？皇帝知道阮福这个人，哎，他太爱喝酒，还是有才华的，那个衣服换酒喝那就换了吧，看来皇上很宽容，这就叫金雕换酒，也是一句成语。那么还有一个成语呢，金谷酒树，这个和酒有关系，也带金字儿。金谷酒树呢，也是出自晋书，出自这个晋书里边石宠传。大家都知道啊，石宠是晋朝的一个富人，就是最有钱的人。石宠有一个别墅叫金谷园，他经常和朋友们到金谷园去喝酒。跟朋友们在金谷园喝酒的时候要作诗，每人都得做一首诗，如果谁要是做不上来这一首诗，当即罚酒三斗，就你得喝三大斗。所以这个金谷园罚酒的典故就传下来了。后来到了唐朝，李白曾经写过《春夜宴弟兄桃花源》序，在这里边李白用了一句话，李白这句话说，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就是说你这个诗要是做不上来，就罚你金谷酒数杯。引用金谷酒就是来自石宠金谷园的这么一个典故。说金谷酒数这个成语呢，就说的是在酒桌上大家伙行酒令，行不上来要罚酒的意思。所以今天跟诸位说的金龟换酒、金雕换酒、金谷酒数都和酒有关系，但是其内涵却又不一样，各不相同。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民无教类。这个民无教类出自哪里？出自宋史岳飞传。一提到岳飞呀，恐怕大家都熟悉，这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呢？就是在他降生的那天，他们家这个天上飞过一只大鸟，这只鸟到现在呀，谁也说不准是什么鸟，是鹰啊，是鹫啊，还是什么呀，都说不清楚，反正是一大鸟。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岳飞，字鹏举。岳飞后来长大了，

那个老师周同习练武艺，练得一身好功夫，天生的是履历过人，据说能拉开300斤的硬弓。后来投军入伍，为国效力。岳母呢是个贤良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儿子忠于大宋，在他投军的时候给他后背上刺了4个字：精忠报国。岳飞投军入伍之后，在军营之中显出来他的武勇，最后升到统治之职。就连朝中的皇上啊，对岳飞也甚加赞赏，屡屡的给他望起提升官职，甚至皇上亲自给他题写旗名，就大旗上给他写名。这个岳飞正在乘胜追击金兵的时候，这时候朝中有一个丞相叫秦桧，这秦桧呢主张议和，只要是金兵提出来的条件他们能够接受，这就可以罢战。但是岳飞呢是主张要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因为那个时候秦桧二宗两个皇帝被金兵给劫掠走了，岳飞是想着把那两个皇帝给接回来，他认为把这个国家的皇帝被劫走，这是对中国一个耻辱。但是秦桧不让岳飞再战了，他跟这个皇帝也就是高宗商量好了，说调岳飞回朝。那么高宗为什么同意了呢？历史学家分析研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岳飞老提要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把秦桧二宗给接回来，这高宗皇帝这个味儿是不是就得倒出去，他就当不了皇帝了。再有一个，秦桧在高宗的跟前不停地给吹风，说岳飞这个人手拥重兵，屡屡得胜，在群众当中威信非常高，日子长了焉知没有叛反之意，这就是说岳飞的坏话。正因为这样，所以皇帝决定调岳飞回来。岳飞当时正在河南前线上，岳飞向皇帝写本章说我们不能回去，如果在这个时候回去，10年辛苦毁于一旦呐、啊！我们眼看着就胜利了。可是皇帝不听，秦桧接连着一天发12道金牌调岳飞回朝，岳飞不得不回朝了。因为他是忠臣呢、啊，忠臣得服从皇上的命令啊。当岳飞带着队伍要撤离在河南的时候，河南当地的老百姓那真是把他们的整个队伍就都给围住了。老百姓们在这说呀，说我们当年我们是捧着香盆拿着粮食草料迎接你们到这儿来的，可是现在你们忽然就撤回去了，你们一撤这金军肯定就过来了，金兵一来恐怕我们百姓民无教类。这句成语就从这儿出来的，民无教类什么意思？这个教就是一个口字一个教字，跟这个嚼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当中就不会有吃东西的人了，就都死了，金兵肯定把我们都杀了。老百姓这一哭这一拦路不让岳飞走，岳飞他心里边也很受感动啊。于是岳飞就跟手下的将士们都说了，晚走几天保护着百姓转移，另一方面给皇帝启文奏本，就说在汉上那个地方腾出一片良田，让这里的百姓到那里去居住。就这样岳飞的队伍晚走了5天，最后把这里的百姓带着到了汉上转移，住在那里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典故的出处，民无教类。接下来我们这条成语呢叫牧人失心。牧人失心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夏统传。晋朝啊有个叫夏统的人，这个人自幼博学多才，而且才艺广泛，

0: 他会写歌词，会作诗，会写赋，不但说会写歌词，而且他还会谱曲，谱出过很多的流行歌曲。说这晋朝有流行歌曲吗？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流行歌曲啊，一个歌曲众人传唱，这就叫流行歌曲。做这个夏统呢，谱出了很多曲子，大家都愿意唱，他本人也愿意唱歌。正因为这样，这夏统在晋朝当时就成为明星大腕了。有一回，这个夏统坐着船在洛水这个地方，正好碰上了朝中的大官。这个大官是谁呢？太尉叫贾充。贾充的官船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之后，这个贾充听他手下人说呀，说那个夏统在这儿呢。哦，这贾充一听，这个夏统很有名啊，我早听说他这个歌写得非常好，诗词做得也好啊，我要见见他。于是这个太尉就把这个夏统给招过来了，招过来跟夏统就说，说呢，你呀可以为朝廷效力，让你做官。夏统这个人不爱做官，为什么？他看出当时的统治者昏庸无道，朝廷腐败，他不愿意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但是他表面又不能这么说，这么一说不把这太尉给得罪了吗？所以夏统就说，说我呢不会做官，我要是做官的话恐怕要误事的。结果没谈成，这一没谈成，夏统就回到自个儿的船上去了。这个贾充心里就合计呀，这天底下还有不愿意做官的人吗？啊，哎，这个人多少有点病，说我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好处，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风光。所以这位太尉就告诉手下人，裂开我的仪仗队，我出行我回来都把仪仗队拉开，让这夏统看看。结果出行回来，仪仗队拉开，摆开那个架势，耍开那个威风，这夏统在船舱里边待着，他不出来。后来这个贾充又想，把我这些歌女都叫出来，在他的船前面弹唱歌舞，这么多美女，一个个长得都这么漂亮，我看他动心不动心，他如果动心的话，他就跟着我到朝中做官。结果歌女在那连唱带跳，这夏统还在那船里边待着，他不出来。为什么呀？夏统无动于衷，根本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贾充一看呐，说这个人是木人石心也，就说他是木头人石头心，没有情感。其实呢，夏统是有自己的追求，这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我们说一个奇者善堕，奇者善堕呀。这个成语有的说它出自越绝书，还有的说它出自淮南子。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吴国有个吴王夫差，夫差这个人打了几个胜仗之后骄傲起来了，大有一种天下舍我其谁也这么个劲头。于是他就开始骄奢淫逸，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尽管他这样，他朝中有些大臣还向他进谏呢。比方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伍子胥就是他手下的大臣，但是伍子胥进谏他也不听。后来没有多久啊，这个吴王夫差就重用了他手下一个佞臣叫伯匹。这个伯匹为什么叫他佞臣呢？就这个人最会看吴王的眼色行事，吴王喜欢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得意什么他就

说什么。正由于这样，所以这个吴王夫差进剥皮而疏远伍子胥。后来这伍子胥死了，这吴王呢那就完全听剥皮的了。这个剥皮给吴王出主意，说像您这样的大王，您应该高修一个姑苏台，居高临下，四面观看，在上面弹唱歌舞，那何其乐哉！这吴王一听高兴，动用国库的金银修这姑苏台。古代的这统治者呀，都好修台。我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古代的高层建筑比较少，他修一个台呢，站在高处呢，能够看得远，心旷神怡，是这个意思。你像铜雀台呀，是吧？什么摘星楼啊？他这姑苏台也算一个。夫差修了个姑苏台啊，在姑苏台上经常上去是弹唱歌舞，养着一个歌舞班子，挑选全国的美女，唱着跳着给他听给他看。他在这姑苏台上点歌点舞，有时他自个儿也去唱，到不了时候在上面这儿转那儿转，可哪儿看看啊，他就干这个事儿。由于他这样黄饮酒色，满朝的文武大臣对这个吴王是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伯匹这个人呢，就整天围着吴王前后左右，甚得他的宠爱。这个所谓的宠爱呢，他就得宠的意思啊，因为他也不是娘娘。可是后来这吴王忽然半夜睡觉做了一个梦，做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两只狗，一只狗朝南叫，一只狗朝北叫，叫着他睡不着觉，最后把他叫醒了。这吴王夫差醒了之后心想，这怎么回事儿啊？两只狗叫什么？这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信迷信呐，他心想，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第二天一上早朝，马上他就找来了一个占卜之士，这是他专门养的这么一位，这位叫公孙胜。他把这个公孙胜找来了，就跟公孙胜说了，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能回事，你说说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这公孙胜啊本来对这吴王就有意见，前不久曾经以占卜者的身份向吴王进言，说您呢可得注意了，咱们旁边的邻国越国现在逐渐的在强大起来了，如果他要真正强大起来，有可能向我国进军，您得多加防范，加强军事力量。吴王一听乐了，越国呀那算什么呀，别说他没进兵，他就是进兵的话，我用一只胳膊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以后少跟我说这话。他把这个公孙胜啊劈头盖脸的给数了了一顿，所以公孙胜这心里边对吴王存在了一股怨气。今天听吴王一问，他说这两只狗叫是什么意思，这公孙胜当时就说了，说悲哉，我闻好传者逆，好奇者多呀。什么意思呢？说您这梦做得不好，哎呀太可怕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喜欢摆船的就容易掉河里淹死，喜欢骑马的容易掉下来摔着。您呢是一国之君，您可别忘了您曾经征讨天下，周围的邻国你跟他们都进行过战斗，这也就是积怨太深。说两个狗，一个狗朝北叫，一个狗朝南叫，这什么意思？大王您可要知道啊，据我掐算，按您的年龄，您就是属狗的。您是属狗的，夜梦见您自个儿的属性又朝北叫，又朝南叫，这就意味着将来您死那天没有归宿，找不着地方，转了向了。嘿，这两句话说完之后，这吴王夫差当时一拍桌子，混账，推出去斩！马上把这位公孙胜推出去。给杀了。公孙胜虽然被杀了，
可是事过不久，越国兴兵，吴国破败，吴王也完了，就赢了这句话了。所以说这叫奇者善多，就是说你越熟悉的那个事情，往往你还容易出错误，就是不可掉以轻心。这句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条成语呢叫抱虎平和。抱虎平和，抱虎什么意思？就是说赤手空拳去斗老虎，平和呢就是没有船愣往河里闯，要过河。这句成语出自《论语》，大家都知道啊，这孔子有3000弟子，72大贤人。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带着众学生到处伸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这个学生里边有一个最勇敢的，敢冲锋陷阵，身体最棒的，这个人叫子路。还有一个善读书好思考的，叫颜渊。这天这孔子跟颜渊呢闲谈，就说了，说颜渊呢，根据你的性格呀，你跟我差不多，我们到处游说，如果哪个国君要是重视我们的话，给我们官职，那么我们就跟他尽心竭力的去干，如果游说的结果我们得不到什么官职，那么我们就退隐林下。孔子说完这话，颜渊呢躲开了，子路在旁边发现了，不知道他师父跟这颜渊说的什么，他把颜渊叫到旁边说，老师跟你说的什么？颜渊把这话跟子路这么一讲，可是子路心里不服。子路心想，真要是让您领兵带将冲锋陷阵，您得用我呀。所以子路找孔子去了，说，老师啊，我问您个问题，我问您，比方说有一个国君让您统兵带将到疆场打仗，您要往第一线上派人，您这些弟子们您派谁？他那个意思得派他呀。孔子就说了，我派的这个人呐，绝不是那种赤手空拳去打老虎，没有船就敢过河的那种人。因为这种人他虽然胆儿大，但最后他得失败。我要派的那个人是遇事不慌，有深谋远虑，最后而取得胜利的人。这子路一听心里边明白了，这孔子是转着圈的说他呢，子路就服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抱虎平和，告诫人们不要凭着自古一股勇气蛮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铁掌李元出了个招，今儿晚上睡觉啊，改变方式。怎么改呀？咱坐着睡。其实是坐着睡嘛，这是一种功夫，说白了叫打坐功，这是老和尚和出家人的一种禅功。您看这个盘腿坐呀，时间短行，长了你受不了，腰酸腿疼，能把你给坐死，你也坐不住。他这么一提，大侠侯廷就稍微皱了皱眉，因为侯廷非常聪明，就猜透李元的用意，要考验铜林。但是侯大侠呢，为人厚道，厚道是厚道，对铜林究竟这本领有多高，基础有多深，他还不是那么太相信。因为他发现铜林衣着打扮一般，这不算什么，但看五官相貌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究竟铜林内家功有多深，为什么他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样也好，练练做工，考验考验铜林。所以侯大侠没反对。侯二侠就爱凑热闹，听李元说完之后，二侠一乐，呵，伙计干什么，想要试吧试吧，来吧，看哪个挺不住。来啊，准备。就在这正厅给准备了几把高脚凳，可不要椅子，那凳都是方的硬木的，上面不要垫子。干什么呢？一人坐一凳子睡一宿，铜林得陪着。转身跟雍亲王说，王爷您早早的歇着去吧，我送您到寝室。你们怎么的， 我们要在这坐着休息。海川呐、我也不去，我也是不是的，你们能坐我也能坐，没事我老盘腿，我估摸着坐一宿还不成问题。几个侠客全乐了，爷您还是歇着去吧。不，我奉陪到底，废话少说啊，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哎，我是哪个灯，他这人还挺命。侯大侠一看没办法了，把上吹手座给雍亲王腾下来了，让其他小弟兄下去休息。仆人退下，门关上，其他的灯全都止灭，就留下一盏蜡灯，刹那间大厅的光线就暗下来了。每人一个座，全都坐好。雍亲王一看，呀呵，人家那座跟一般的不一样，是五星朝天，腰板倍儿直，把腿往上一搬，脚心朝上，手心朝上，讲的是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这叫五心朝天，纹丝不动。你要不注意啊，一看都跟假人差不多少。雍亲王往左右看看，佟林挨着他，这边侯大侠紧挨着侯二侠，撤座铁掌李渊，谁也不言语了。这种禅宗的功夫要运用起来，真要休息一个时辰，比睡一宿觉还解乏。怎么叫功夫的？时间不大，一般人都安然入定，屋里那静悄悄的，就是偶尔能听得院里头有风声。

0: 10点，那么过了俩小时，就到了子夜12点左右。雍亲王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嘎巴嘎巴，骨头节都疼啊，实在扛不住劲儿了。雍亲王把眼睁开了，压低声音：“海川呐，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屋歇着去了。”佟林心说：“您多余跟着起哄，劝你走你不走，你看这何苦的？”还没等佟林动，侯二侠听见了，腿一飘从凳子上下来了：“王爷，您要歇着啊，失陪失陪，看来我这功夫照你们差的多的多。王爷，我给您引路。”别人没动，侯二侠陪着雍亲王出来这屋，转身奔内宅，拐弯抹角到了佛堂，门上有俩人在这伺候着，一看侯二侠来了，赶紧往两旁一闪，把门推开。二侠把雍亲王让进房中，被窝什么都给准备好了，床底下还准备一把新夜壶。王爷，您早歇着吧。老侠哥，哎呀，你看我们这一来，弄得你们家宅不安，让本王于心不忍。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早歇着吧。啊，有话咱明儿谈。
1: 是是是，
0: 王爷，我失陪了。说着话，雍亲王款衣解带，倒头便睡。侯二侠一直看着雍亲王躺下了，被窝盖好了，转身退出来，把门倒带，告诉那俩人：“你们也歇着去吧。”
1: 是，
0: 都走了。侯二侠呢？你看心还挺细，在门口站着，他没走，摘耳朵听听，一直听着雍亲王有了呼声了，睡着了，他这才放心，转身奔前厅。就在他走出来没有20步的功夫，他冷不丁就听见房上二侠急忙一转身，贴着墙站住了，屏息凝神，闪目观瞧。他贴墙这地方正好是个背影，尤其是个半夜，根本看不出这有人来，所以他往四外打量，看得挺真切。他这才发现来俩人，一个在房坡上趴着没动，有一个跳到院里头了，手里那把刀是锃明刷亮。就见此人东瞅瞅西看看，然后一转身奔雍亲王那屋就来了。侯二侠心里一翻个，马上明白了，刺客。哎呦啊，这俩小子是谁呀？那胆子有多大，敢上老侯家行刺雍亲王？不是疯子也是个魔怔啊，这王爷一旦有了差池，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二侠就想喊，咱们喊什么呢？来人呐，有刺客。那这么一咋呼，肯定惊动前宅，大伙都得来。但是侯二侠可没喊，他怕惊动了雍亲王，因为王爷刚睡着，我这一喊惊了驾怎么办？再者一说也用不着啊，我侯老二怕过谁？两个刺客就把我吓得直咋呼，有失身份。猴崽子，我要拿你们还不费吹灰之力，我究竟看看你们是个谁。说时迟那时快，那主拎把刀已经推开了雍亲王的房门，就进了屋了。再看他3步变成2步，到了雍亲王的床前，还点了点头，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冷不丁把掌中这把刀往空中一举，就要下手。

没等这刀落下来，侯二侠电闪雷光，长就到了他近前了。这回你不言语也不行了。侯二侠低沉的声音，别动，说了个别动，手脚可就抬起来了，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这刺客的手腕子上，啪，抬起来了，钢刀落地，把这刺客疼的一倒了手腕子，转身刚要走，二侠另一只巴掌就到了，正拍他后背上，把这小子打的一摘尾，噔噔噔噔噔噔噔，横着出去八尺多远，哗啦扑通，把桌子也撞倒了，他也躺下了。二侠紧跟着哈腰来逼了他。正在这么时候，房上那个下来了，咱没说来俩人吗？那个没下来是给放风的，听屋里的一有动静知道不好，拎着刀那位就进来了。二侠刚哈腰要抓那个，这小子在后边就下了家伙了，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奔二侠的后心。如果二侠不躲，那就给捅上了。二侠一听身后恶风不善，急忙使了个黄龙转身，唰往旁边一躲，这小子一刀刺空，紧跟着拦腰又是一刀，二侠一蹦躲到旁边了。你看这两刀不起眼，把第一个刺客给救了，不然就抓住了。再看那小子哈腰把刀捡起来，咣一脚把窗户踢开了，就跳到院里去了，还跟屋里那刺客打了一下招呼，风紧扯呼，意思是说情况不妙，快跑。屋里这个双脚点点撑，也从窗户跳出去了。这么一折腾，雍亲王还睡啊？多大的觉也得醒。雍亲王一翻身坐起来了，怎么回事？侯二侠有心要追，一看雍亲王起来，不得不解释解释。另外他也不摸底，今天晚上究竟有几个刺客，我这往外一追，再进了一个呢，雍亲王怎么办？因此侯二侠这才把雍亲王给扶住。王爷您别害怕，来了刺客了。啊，是还有刺客？正是。王爷，我陪您到前屋，这屋不保险，您说这累赘不累赘？要没有雍亲王，侯二侠早追出去了，说不定这阵把他俩就抓住了。就这么一耽误，这俩刺客呀多活一会儿。可是还没等二侠扶着雍亲王离开屋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嚓嚓嚓嚓嚓嚓嚓，进来好几个人，为首的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佟林和展翅金镖李元，再往后看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等等等等，很多徒弟也都赶到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别看后院发生的事儿，佟林他们在前的听就听见了，耳朵就那么好使，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呢？练的是鸡丝沉全手叶的功夫，就在那一坐朝表面睡着了，实质上耳朵好使唤，后边微微有点响动就惊动了他们。三个人同时把眼睁开，预感到后宅出事了，马上奔后头跑。东侠一边跑一边招呼，所以这些徒弟们也跟来了。进屋侯德侠一看雍亲王平安无事，二弟王爷没事吧？雍亲王一摆手，没事。哎呀，我也不是三岁孩子，

你们这是何必呢？二侠一看有人来了，精神头上来了。大哥，刺客刚跑，我可不能让猴崽子逃了，我可追下去了，把王爷交给你们了。去，飞身行从窗户窜出去了。佟林一看呢，我得跟着，二哥要出了差错怎么办？就这样紧跟着他也窜出去了。那么屋里的人怎么安慰雍亲王，怎么保护雍亲王，咱不必细说，单说侯二侠和佟林一前一后出了侯宅呀、啊，越过大墙跳到外边。您说这一耽搁时间虽然不长，也得有20多秒，半分来钟，这俩刺客连影都没了。二侠急得直跺脚，海川，你奔东，我奔西，入地3尺也得把猴崽子抠出来。好了，哥俩分头搜捕。不说侯二侠，单说佟林，佟海川往下一塌腰，顺着毛毛道先围着老侯家的宅子转了3圈，没人，他就有点泄气了，然后又倒着往回走。佟林冷不丁发现离着自己能有几十步开外有黑影晃动，佟林就蹲下。你看有些事情啊，就是这样，你站着你看不清，你蹲下就能看清，蹲着看不清，你趴着看更清楚。佟林拢目光一看呢，在树林子里头果然有黑影晃动，根据方向判断绝不是侯二侠，这比侯二侠高着一脑袋。刺客，这佟林往下一塌腰就追起来了。前面那主是刺客吗？一点不假。那边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没跑啊？不是没跑，他还另有打算，没完成任务啊，还有点不甘心。他没想到有人跟踪而至啊。但这主回头一瞅，认出是佟林来了，救你妈，这不是大老杆吗？我的娘，落到他手我还好得了吗？往下一塌腰，他跑得更快了，这一跑漏了旋头了。佟林心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冲你慌慌张张一跑，你就是刺客。因此佟林喊了一嗓子，来，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那佟林的声音也洪亮啊，在树林里嗷一嗓子，这刺客好像没趴下，心说话，不是，我才不站住呢，站住我还活得了吗？他撂蹶子跑得更欢了。咱还得交代一句，如果佟林道路熟悉，要没有这么多树，就佟林一晃身就能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抓住，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晚上有几个不利因素，一，太黑看不清楚，二，这是一片大树林，树木交杂，能掩护这个刺客，他左转右转的，你看不清他在哪儿。另外佟林初到侯家寨朝富林，地理不熟，故此呢，追了半天没追上这刺客。说话之间出了树林了，佟林心说这回妥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脚下一夹紧，3晃2晃，离着他仅差20米左右。这刺客冷不丁一回头，完了，这怎么？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面前闪出一条大河。那水声这刺客眼

0: 眼睛一亮，双脚点地扔，啪！跳入水中。书中代言，这条河叫珍珠河，有个大甩弯通到五岔河，这河呢五谷，最后河的一块入黄河，就在这种水是最深，河面最宽，水也最狂啊。这小子跳进去了，佟林就追到河边问，佟林使了好几回劲儿，没敢往水里跳，什么原因呢？不会水。你看佟林那么大的功夫，没练过水性。哎呀，海川急得直跺脚，吱吱吱。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有道是艺多不压身呢。我要知道这样，我抽什么时间我也得练练狗刨，我也得练练腹水，我要会水性的话，他能跑得了吗？这瞪眼没辙。哎呀，佟林正着急呢，单说这刺客到了水里之后，他觉着没人追他，身子一晃，两腿一蹬，从水里头把上半身露出来了，这家水性才好的。等露出上半身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噗，哎，啊，看清了，岸边上有条黑影，仔细一看，佟林。刺客心说，你不会水呀，大老杆呐，嘿嘿，这回爷爷可不怕了，爷爷到了水里就算到了家了，你说这回来的一事不成，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好兄妹把命搭在这儿，这口气实在没出来呀，我得说几句话痛快痛快。想到这，他踩着水晃着身子，他喊上了，呆，我说岸上站那人，你是不是大老杆佟林？呀，佟林觉得这个声音呢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他说话，但又想不起来了。佟林只好蹲到岸边，拢目光打量，虽然看不太清啊，也看个大概齐。他发现这人眼熟，想起来了，对，我在雍亲王府有那么一天来仨人，说给铁背龟雷春豹一掌仇，其中就有这小子。哎，怪不我听到说话特别熟悉呢，但是我问他叫什么名，他可没说，今天可不能把他放走了。佟林呢就回头看，盼着快来援兵，要来俩会水的，这事儿就解决了，当先得把他稳住。你看佟林呢也不傻，听他这么一说话，佟林站起来了，把胸脯一拔，不才正是佟某。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好像在雍亲王府会过面。
1: 对，见过。
0: 我大老杆，你记性还挺好的，你见过怎么样？哎，实话跟你讲，今天晚上爷就来摘你们的狗头，可惜天不佑我呀，我让你们发现了。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高兴的过早了，你是死在眼前，已经为期不远了。佟林一乐，朋友，咱有什么冤仇，咱把话说透了行不行？哎，你上来，你到岸上来，咱俩好好谈谈。
1: 我小孩，我呀，我上岸我还好得了吗？佟林，有能耐

0: 你给我下水里来，咱俩人是一决雌雄。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很多女性朋友

0: 会对高跟鞋情有独钟，不过长期的穿高跟鞋还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谈一谈，对于哪些人来说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穿高跟鞋有危害吗？长期穿高跟鞋对于健康有影响。高跟鞋的特殊设计会使脚跟抬高，脚掌承受的压力变大。长期穿高跟鞋会使您脚趾变形、腰肌劳损、肩膀僵硬，甚至骨盆变形等病变，还会让小腿肌肉堆积，影响体型。因此，不要长期穿高跟鞋的时间一定不要超过6小时。孕妇和产妇能穿高跟鞋吗？孕妇和产妇不要穿高跟鞋。孕妇怀孕后体重增加，骨盆、腰部以及双腿的负重不断加重，加上孕妇的特殊体质，很容易形成腿部浮肿、静脉曲张，所以为了您和宝宝的健康，孕妇请一定不要穿高跟鞋。产妇经过生产，骨盆打开，子宫尚未还原，这时穿高跟鞋会影响到产后身材的恢复，造成骨盆扭曲、子宫下坠等问题。所以如果您正处在孕期或者是产后恢复期，一定不要穿高跟鞋。发育中的少女适合穿高跟鞋吗？发育期的少女不要穿高跟鞋。12岁到18岁的少女正处于发育阶段，骨骼较软，可塑性较大，如果过早的穿高跟鞋会引起脚底及脚趾变形，同时腰部及骨盆承受过度的负担会引起骨骼弯曲等症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发育。所以为了让身体好好生长，发育中的女孩请不要穿高跟鞋。腰部及脚部疾病患者不要穿高跟鞋。腰间盘突出患者穿高跟鞋容易造成腰骨错位严重，脚部疾病患者长期穿高跟鞋容易使足弓肌腱失去弹性，造成后天扁平足。如果您有腰部或者脚部的疾病，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
1: 其实呢，我也很喜欢高跟鞋的，不过我更认同这句话，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的美丽。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特别是孕产妇啊，发育当中的女孩子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还有就是高跟鞋再美也不能长期的穿着不换。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0: 淋湿的皮鞋巧处理。鞋被雨水淋湿后，要及时用清水将白色浮膜擦拭干净，鞋内放入报纸或者卫生纸多次更换，直到完全吸干鞋子的水分，可使鞋子不致变形。白色鞋带防染色，如果用透明颜色的指甲油将新鞋上的鞋眼周围涂上一圈，鞋带就不会被污染变黑了。让磨脚的鞋子变服帖，用湿毛巾在容易磨脚的鞋子的部位捂几分钟，然后拿块干的软毛巾包住磨脚的地方，用锤子敲几下，把鞋子磨脚的地方敲击平整，您就不必再担心它会磨脚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塑料制品在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来，大家赶快找一个身边的塑料瓶子，看一看它的瓶底儿是不是有一个带着数字的三角形符号，这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啊，都代表着不同的塑料材质，您都了解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如何看数字使用塑料制品。
2: 塑料瓶能重复使用吗？很多人都有在车内常备矿泉水的习惯，还有不少的家庭会使用空的饮料瓶来装上米、豆、醋、油等。其实呢，这样做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生活中常见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等，通常是由一号 PET 材质制成的。这种材质的塑料瓶一般都是按照一次性使用的标准进行生产的。反复使用、长期存放之后，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会释放出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你一定要注意。一号塑料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也千万不要在车内长时间贮存瓶装饮用水，更不要用这类塑料瓶。

0: 来装热水。 保鲜膜能包裹食品加热吗？ 保鲜膜多是4号 PE 材质， 耐热性不强， 不能包裹食物加热， 因为保鲜膜通常在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 会出现热熔现象。 与食物一同加热， 食物中的油脂会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 所以在加热食物的时候， 您记得一定不要带着保鲜膜加热。 塑料餐盒能微波加热吗？ 代号为5的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是唯一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塑料材质。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餐盒盖多是由不耐高温的6号材质制造的，不能和标号为5的餐盒一并微波加热。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只有5号塑料材质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1: 你看这小小的塑料瓶，其实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关系啊。怕您记不住，我就再给您总结一下安全使用塑料制品的口诀：1号不能重复用，4号、6号别加热，唯有5号能微波。您记得了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都是和塑料有关的小窍门。巧开瓶盖，当塑料瓶盖太紧，无论怎样也打不开的时候，只要将整个塑料瓶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会儿。 由于塑料制品会遇冷收缩，这样就很容易的可以拧开了。巧去塑料饭盒的异味。塑料饭盒使用之后，饭菜的余味总是洗不掉，可将牛奶倒入饭盒中，刚刚没过底部就可以。盖紧盖子摇晃，使得饭盒中每一个角落都跟牛奶接触，再倒掉牛奶冲洗干净，饭盒的异味就消失了。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和脂肪有很强的吸附和挥发能力。 它们可以帮助把饭盒里有异味的分子吸收。巧解塑料袋死结。塑料袋打成死结之后，怎么能快速解开呢？死结一般是两环相扣的，您可以将塑料袋一边逆着转圈，这样死结靠摩擦力变松之后，就很容易解开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塑料袋一边顺着同一个方向拧，拧成像小棍一样硬的时候，往回一捅就开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大家现在工作好像都越来越繁忙了，而这样繁忙的工作呢，也就越发的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工具的帮忙，比如说它吧。U 盘，您的办公桌上，您的书包里是不是也装着一个呢？你看现在 U 盘设计的外形越来越小巧玲珑，但是呢，它的内存却越来越大，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了。那么到底要如何去保护 U 盘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能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吗？您是不是在插上 U 盘之后，马上就会在 U 盘上打开一个文件进行编辑呢？这样做会降低 U 盘的使用寿命。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因为在编辑文件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进行保存，电脑就会自动地生成另外一个临时文件，这样就会有两倍甚至更多的数据被写进了 U 盘。所以你应该把 U 盘上的文件先拷贝到电脑上，编辑好文件之后再存入到 U 盘。 U 盘能长期地连在电脑上吗？您会不会图省事儿，把 U 盘插入 USB 接口之后一直都不拿下来呢？这对于您的 U 盘和个人数据可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U 盘在和主机连接之后，即便不使用，它也会处于工作的状态。一些防病毒软件会定时的扫描磁盘，不断的对 U 盘进行读写，同时一些电脑病毒也有可能会进入 U 盘，翻阅或者盗取您的个人数据。因此，当您不使用 U 盘的时候，记得要马上安全退出，再拔出 U 盘。能随便拔下 U 盘吗？不能没有安全退出就拔下 U 盘，这个动作会让您的 U 盘受伤。尤其是当 U 盘正在读取或者保存数据的时候，一旦拔下了 U 盘，数据和电流传输突然中断，很容易损坏 U 盘或者出现数据错误。当需要取下 U 盘时，要先终止 U 盘使用后安全退出，再取下 U 盘。
1: 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当中，保护好我们的 U 盘，其实就意

0: 意味着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些信息，所以非常的重要。记得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在不用它的时候要及时的把 U 盘拔下来。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安全退出，之后呢再把 U 盘拔下来，这些都是保护 U 盘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生活小窍门。
1: 快速拷贝文件，用 U 盘拷贝多个文件的时候，往往时间会很长。您可以先把多个文件用压缩工具进行压缩，打包成一个文件之后，再拷贝到 U 盘之中。因为在拷多个文件时，每拷贝一个文件 ，U 盘就会被刷新一次，而多个文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之后，就减少了刷新的次数，拷贝的速度就会快很多。U 盘进水了怎么办 ？U 盘不小心进水了，您可以用力甩几下，甩掉 U 盘里的水，然后放在正在使用的电脑散热口旁边，不时地翻动 U 盘，等确认 U 盘里的水被吹干了，就可以再使用了。键盘缝隙巧清洁，时间长了，键盘缝里会落上很多的灰尘，清除起来挺费劲儿的。您可以拿来一张扑克牌，在牌的一边沾上双面胶，把扑克牌放在缝隙中间，来回地蹭一蹭，灰尘就会被沾到双面胶上去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啊，是我们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但是这天天吃的蔬菜，您知道如何做才更加营养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聊一聊蔬菜到底该怎么做。
2: 蔬菜的老叶外皮有营养吗？您在择菜时是不是也觉得大白菜、圆白菜、莴笋、芹菜的老叶既不新鲜又不好洗，便随手扔了呢？其实您在无意中丢掉的是蔬菜最营养的部分。外层老叶生长期长，营养积累的比嫩叶要多。例如白菜外层老叶的胡萝卜素浓度就要比中心嫩叶高出十几倍，莴笋叶、芹菜叶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都要高于梗部。平时做菜，我们习惯削掉茄子、萝卜、红薯的外皮，这些外皮都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营养。茄子皮含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成分，能够强健血管，改善人体的循环系统。萝卜皮富含胡萝卜素和分解淀粉的淀粉酶，可以帮助消化，有益肠胃。所以您在择菜时不要轻易丢掉营养丰富的老叶和外皮了。平时您是怎么洗菜的呢？是不是用清水长时间的来泡呢？其实这种洗法并不是最有效的，还会造成营养大量的损失。蔬菜中有很多维生素是水溶性的，蔬菜泡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切完了再洗，都会使维生素溶解在水中。所以您一定不要将菜切完了再洗，也不要泡的时间太长了，一般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何烧菜更营养呢？如果采用小火慢炖的做法，会造成蔬菜的营养流失，所以最好不要用小火慢炖的做法。我们平时吃的菠菜、胡萝卜、花菜等叶酸含量很高，叶酸的水溶性成分遇水会流失，小火慢炖时间长，营养流失的更多，而少水旺火快炒的做法可以减少营养损失。如果您要吃水煮菜，也不要把汤倒掉了，连汤带菜一块吃更营养。蔬菜还含有很高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所以在炒菜的时候您可以适当加点醋，这样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别忘了旺火快炒，烹调的时候加点醋。
1: 给您总结了这么几句话，老叶外皮有营养，先洗后切损失少，旺火快炒好处多，您记住了吗？接下来再来介绍几个快速去皮的小妙招。
2: 三步快速剥虾仁儿，生虾壳难剥，虾仁往往剥不完整。其实呢，剥虾仁只需要轻松。

0: 三步，轻轻地捏揉虾身，并去掉虾头，从虾头开始数到第三节处，剥掉第三节，然后轻轻捏揉虾的尾端，捏起尾端，用力一拔，虾壳就剥掉了。巧剥松花蛋，松花蛋好吃，皮难剥。将松花蛋洗净之后，浸入热水中5到10分钟，然后剥壳，这样可以使蛋壳内一层薄薄的膜粘在蛋壳上一起被剥掉，吃的时候涩味也没有了。巧去莲子皮，莲子皮薄如纸，剥除起来很费时间。您可以把莲子放入刚烧开的滚水中，加入适量的碱，烧焖片刻，将莲子倒出，用力揉搓，莲子皮很快就脱落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爬山吗？爬山可是一项非常好的健身项目，而山上的景色也会让人赏心悦目。那么你又知道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爬山。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而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您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
1: 都说高处不胜寒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爬山之前呢最好把外衣先脱掉，等到爬到山顶或者爬到高处之后呢再及时的把外衣穿上，这样才不会受到风寒的侵袭。而对于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我们建议就不要经常爬山了。再有，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即便是照相的时候也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升降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升降片，不嚼不咽。升降是健胃祛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不过您知道吗，在运动之后的一些小细节啊，也不能大意，因为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细节，使得我们一天的锻炼白费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聊一聊健身之后应该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2: 运动后能马上停下休息吗？在运动之后，您可千万不要马上就停下来休息，因为运动时肌肉活动会对身体中的血液产生挤压作用，这时如果马上停下来，血液会在重力的作用下迅速地涌向下半身，造成短时间内大脑供血不足。这时我们可能感到心慌、气短、头晕、眼花，所以您在剧烈运动之后千万不要立即就停下来休息，而应该慢慢地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做一些放松运动。运动后吃甜食能补充体力吗？其实运动后是不能吃太多甜食的，因为糖分要在体内转化成能量，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保护神经系统、促进胃肠蠕动、增加食欲的作用，消耗太多了反而会造成食欲不振，影响体力恢复。所以在剧烈运动之后，您记得千万不要吃大量甜食，不过可以吃一些鸡蛋、喝点牛奶等高蛋白质的食物，这样有利于恢复体力。运动后能马上大量喝水吗？运动后大汗淋漓，体内水分大量流失，于是很多人喜欢一口气喝很多的凉白开或者其他饮料，您知道吗？这样会使体内循环血量迅速增加，从而加重心脏负担，容易引起心慌、胸闷等，同时还会加重胃肠负担，使胃液稀释，降低胃液的杀菌作用。所以您最好是在运动完半小时之后分次喝水，而不要一次喝太多的水。
1: 在这儿呢，还是要嘱咐您两句啊，运动之后千万别急着喝水，要是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喝一点牛奶比吃大量的甜食更能恢复体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运动之后一定别忘记了，一定要先放松身体，之后呢再休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放松身体有哪些好的方法。
2: 踮脚尖儿，怎样能缓解下肢的酸胀呢？双足并拢着地，用力踮起脚尖，保持2到3秒，可以多做几次。人在踮脚时，由于双侧小腿后部肌肉的收缩挤压，会促进下肢血液的回流，加速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缓解下肢的酸胀了。深呼吸，腹部放松，鼻子深深吸气，让空气在肺部停顿4秒钟，再张开嘴慢慢呼气。深呼吸可以促进人的肺部排出浊气，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加快血液循环，可以起到提神和缓解疲劳的作用。扩胸提高免疫力。站立，手臂由前平举快速变成侧平举，并继续向后扩张，手臂要与肩齐平，每次扩胸3到5分钟。胸腺是人体的免疫器官，能储存和分泌免疫细胞，扩胸使得胸部肌肉得到运动的同时，也刺激了胸腺，促使分泌更多的免疫物质，从而可以提高您的免疫能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睛累了，又干又涩的时候，您会不会马上就拿出了眼药水滴上两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眼药水到底要怎么用。
2: 眼药水用哪种都可以吗？乱用眼药水有可能加重眼病，随便滴几滴眼药水吗？快快停下，

眼药水可千万不能乱用，因为眼药水的种类很多，有的只能缓解眼睛疲劳，有的是有针对性的治疗某种眼病，随便乱用可能起不到治疗效果，还会使您的眼睛更不舒服，出现干涩、有异物的感觉，严重时可导致药物性结膜炎。即使您用的只是缓解眼睛疲劳的眼药水，也应该先咨询过专业眼科医生。

0: 造成伤害。长期频繁的使用眼药水，不但不能治疗眼病，还会使我们的眼睛对于眼药水产生药物依赖，降低眼睛的自动清洁功能，甚至使眼角膜和结膜发生病变。因为眼药水中除了含有必需的药剂成分之外，还会添加少量的防腐剂，它能慢慢地改变眼球表面的微环境，破坏眼表细胞结构，对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滴得越多效果越好吗？多滴眼药水并不能增加药效。您会不会觉得一次多滴几滴眼药水效果就会更好些呢？其实眼药水一次滴1到2滴就足够了，多滴不仅眼睛吸收不了，也不会增加治疗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眼睛中有一个用来存储泪液等液体的结膜囊，一般情况下结膜囊内可存储的液体容量只有7微升，最多可增加到30微升，正好是1到2滴眼药水的量。而多余的眼药水就会顺着眼角流出，或者是沿着鼻泪管流到了鼻腔里。
1: 嗯，我觉得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眼药水当作药了，可是这眼药水用不好的话也挺危险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舒服了，建议大家还是先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而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啊，千万也不要贪多，那句话叫做过犹不及。嗯，这用药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眼睛最重要的还是要日常的保护，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着急。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都是和眼睛有关的小妙招。
0: 眼睛小体操，工作之余让您的眼睛也来做一个伸展运动吧。先把手抬起来，抬得越远越好，眼睛平视着手保持10秒，然后慢慢地把手收回来，眼睛跟着手移动，接着把手横过来向上举，眼睛跟着手向上看，然后手向下，眼睛跟着手向下看，每个动作都尽量保持10秒钟，这样可以使眼睛放松，缓解眼部疲劳，巧除眼睛里的灰尘。如果眼睛里积沙子了，一定不要用手揉眼睛，这样做很危险。您只要让自己打一个哈欠，沙子就会跟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因为打哈欠会使眼睛流泪，这样沙子就会跟着眼泪一起流出来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饱百姓的餐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走在大街上，似乎随处都会看到戴着耳机在听音乐的人。哎，听听歌，放松一下，的确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啊。特别是有些年轻人戴着耳机的样子呢，也很时尚、很酷的。但是耳机带来的听力问题，大家想过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到底要怎么使用耳机。
0: 耳机与保护听力。一般来说，听同等音量的音乐，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要高上7到9分贝，所以使用耳塞式耳机对听力健康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耳塞式耳机是直接塞到了外耳道里面，声音都向着鼓膜发过去，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对耳朵的冲击力。而头戴式耳机有通气孔，可以把噪声能量集中的低频信号部分的排放到耳外，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最好不要选择耳塞式耳机。另外，耳机的音质对于耳朵的健康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购买时一定不要误选了有杂音的耳机。能连续的长时间使用耳机吗？使用耳机时间可不要太长了，最好不要连续使用超过1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耳机会影响听觉神经，损害耳蜗内的毛细胞。保障我们听力的毛细胞和神经细胞只在胚胎发育期形成，所以为了您的听力健康，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耳机，每1到2个小时就要让耳朵好好的休息一下。多大音量才合适呢？相信你也一定喜欢听音乐，那您可否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在无形中就损害了您的听力呢？在吵闹的地方，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就把音量给调高了，而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耳鸣甚至耳聋。听音乐的时候，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最好控制在听歌的时候。

0: 哦，还能听到别人说话位移。所以你要记得，听音乐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音量调得过高了。
1: 您记得了吗？在我们使用耳机的时候呢，首先这个音量不要调得太高了。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隔一两个小时应该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不要把耳机始终的挂在耳朵上。当然，从保护我们听力健康的这个角度呢，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去选择像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这样会更好一些。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电熨斗如何去污？电熨斗用久了，底部常会产生像锈一样的痕迹。您可以拿一块潮湿的布，蘸点牙膏或者牙粉，慢慢地擦拭锈处，然后在锈处涂上一层蜡，之后插上电源，等蜡融化后切断电源，再擦熨斗就干净了。但是您要注意，不要被熨斗的余热给烫到了。油烟机集油盒巧清洁。家里的油烟机上都会有一个用来收集废油的集油盒，但是这集油盒怎样清洁呢？您不妨试试以下的办法。首先，剪一块跟集油盒表面面积差不多大的保鲜膜，把它贴在集油盒的内壁上。等下次清理集油盒里的废油时，您只要把保鲜膜撕掉就可以了，废油也不会沾到集油盒上，方便又快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呢，四十七八两眼发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人的眼睛就跟着花了，看东西不那么清楚了。不过啊，假如哪天这个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了，这倒是更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是不是患上了别的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老花眼的问题。
2: 白内障会使老花眼变好，年过五十，您是不是明显觉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近处的东西很费劲儿啊？这是我们眼部器官老化导致的，也叫老花眼。正常情况下它不会自动好转，而假如哪天老花眼突然好转的话，我们就要警惕白内障了。因为白内障的早期会使眼睛的晶状体变厚，形成暂时性近视，这时我们会感觉自己看近处的东西比过去清楚多了，所以老年人的视力突然变好，就要警惕是否有白内障的情况。老花眼变好是糖尿病信号。据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介绍，老花眼好转不仅是有可能得了白内障，还有可能是糖尿病人血糖升高的信号。这是因为当我们身体内的血糖升高时，防水渗透压会改变，可能会造成晶状体形状改变而形成近视，老花眼暂时好转。特别要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那就要注意检测一下您的血糖了。老花镜可以随便戴吗？年纪大了，眼睛越来越花，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随便拿个放大镜来代替老花镜，这可不行。这是因为放大镜的放大倍数远远高于老花镜。另外，老花镜必须要经过以后再配。还有，你可千万不要一副老花镜就戴到底了，老花镜也会老化。所以您记得一定要定期到医院复查视力，适时的更换镜片。
1: 看来啊，这个老花镜还真是别怕麻烦，我们最好到专业的眼镜店去给眼睛量身定做一副。那再给您提个醒，就是万一老花眼突然有了好转的迹象，这时候呢最好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个眼部检查，您记得了吗？好了，再给您介绍几个跟生活有关的小窍门。
2: 巧辨隐形眼镜正反。你能一眼就认出隐形眼镜的正反面吗？您可以把隐形眼镜放在手指头肚上，如果隐形眼镜是自然的碗状，边缘线条清晰，而且矢量比较宽的，就是正面。如果您看到的是一个盘子形状，边缘线不清晰，就说明是反面。这是因为隐形眼镜反面向上时，边是往下卷的，防止眼镜滑落。眼睛往下滑，或者是鼻子出汗了，今天我们就教您如何用保鲜膜临时为眼镜防滑。撕一块指肚大小的保鲜膜，缠在眼镜腿拐弯的地方，可以增加眼镜和耳

0: 耳朵之间的摩擦力，眼镜就不会往下滑了。如果眼镜总是往下滑，那您就要到眼镜店去调一下镜架了。巧去眼睛浮肿，晚上休息不好，早上起来眼睛特别容易浮肿。这时呢，您可以把浸泡过冷水的茶叶袋用布包住，敷在眼睛浮肿的地方，停留5分钟，重复上3到4次。因为茶叶中的单宁酸可以有效地消除眼部浮肿，而冷的茶袋还可以使皮肤绷紧。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无论是为了更加美观，或者是更加方便，隐形眼镜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想和您聊一聊隐形眼镜。
2: 戴隐形眼镜不要超过8小时，因为隐形眼镜透气性不好，长时间佩戴会使眼角膜缺氧，容易滋生病菌，引发感染。所以，一天中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您可以在休息的

0: 的时候就把隐形眼镜摘下来，放入眼镜盒中，倒入护理液泡一会儿，也让您的眼睛透透气。哪些人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呢？隐形眼镜虽然戴着很方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戴的。有沙眼和角膜炎的朋友就最好不要戴。还有中小学生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小学生眼睛还没有发育成熟，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造成眼角膜发炎，甚至是眼角膜永久性损伤。怎样清洗隐形眼镜？清洗隐形眼镜千万不要用矿泉水或者自来水。隐形眼镜的材质有吸附作用，像空气中的灰尘、眼泪中的蛋白质等都会被吸附在镜片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及时，就容易使我们的眼结膜发生感染。矿泉水和自来水起不到很好的除菌作用，所以要用专业护理液清洗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又薄又脆，清洗时不要过于用力了，把眼镜放在掌心，倒少量隐形眼镜护理液就行，用食指轻轻揉搓镜片几秒钟即可，记得千万不要太用力了。清洗完镜片，您不要忘记用隐形眼镜护理液再清洗一下眼镜盒，这样把隐形眼镜放入盒中就不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了。过期的隐形眼镜不要再戴，咱们都知道食品有保质期，而隐形眼镜也有它的使用期限。如果您的隐形眼镜已经到期了，即便没有坏，也千万不要再继续戴了，因为隐形眼镜使用时间越长，它自身清除蛋白质沉淀物的能力就越差，镜片的透气性也会变得不好。长时间戴着过期的隐形眼镜，就会使得眼角膜缺氧的情况加剧，严重时可导致眼角膜损伤，所以过期的隐形眼镜千万不要再戴了。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是不是赶紧检查一下，看看您的眼镜有没有到期啊？假如发现到期的话，赶紧换一副新的吧。还有呢，记得每天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个小时，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1: 滴眼药水不外流。滴眼药水时，眼药水总是往外流，您在滴眼药水时把嘴张开，然后睁大眼睛，快速低头，这样眼药水就不会流出来了。预防眼部脂肪粒。脂肪粒困扰着很多人，教你一个小方法吧。洗完脸后，用维生素 E 油涂在脂肪粒上按摩。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几天之后多数的脂肪粒都可以去除了。切洋葱不辣眼。切洋葱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辣得流眼泪，您只要在嘴里含口水，这样就不会流眼泪了，这是因为刺激性气体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泪水就不容易流出来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0: 放烟火。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那么今天开场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的欢快，吹吹人间发财风，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治愈的民谣小曲。那么吹吹人间发财风，旋律非常的松弛温柔，曲调呢轻快解压。最近呢刷屏的短视频成了很多人解压转运的心头好，整首歌呢抛开了沉重的这种焦虑，用烟火气的歌词消解了生活的压力。所谓发财风，不只是贪图大富大贵，是愿生活少点烦恼多点顺遂，辛苦付出都有回报，柴米油盐安稳无忧。歌曲没有激昂的旋律，轻柔的伴奏搭配着舒缓的唱腔，像午后的一阵温柔晚风，吹散了焦虑内耗与烦心事。歌词写遍了普通人朴素的心愿，三餐安稳，收支有余，家人平安，万事顺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吹吹人间发财风。
1: 吹吹人间发财风，天王十万八千梦，我要搞钱钱，我要暴富富，每天海吃海喝填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了一首治愈走心的励志单曲《事情慢慢做，生活努力过》，也是当下很火的解压治愈的 BGM 曲风，轻柔舒缓，吉他伴奏温润平和，人声朴实接地气，没有惊昂的高音，向身边的老友轻声的开导，抚平了所有人的烦躁焦虑。当下社会人人都在追赶着速度，做事急于求成，那么这首歌恰好反其道而行，传递了从容踏实的生活态度。日子纵使平凡，也要踏踏实实认真的对待。歌词满是普通人的真实心声，接纳了生活琐碎与不易，不攀比他人进度，不焦虑暂时的困顿，不必羡慕别人一路顺风顺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难题一件件梳理，日子一天天耕耘，所有付出不会白白浪费，坚持耕耘自有回甘。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事情慢慢做，生活努力过，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曲，老胡子男孩演唱。

岁岁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治愈走心的生活感悟金曲，舒缓轻柔的民谣曲风，简约的吉他搭配着温润朴实的人声，没有激昂的高音，像一位老友静坐身旁，缓缓细数岁岁年年走过的路途，温柔地抚平了听众心中的烦躁与迷茫。歌曲道尽了整首歌的内核，人生一年又一年，脚下的路一程又一程。歌词呢，回望着漫长的岁月，洗尽了普通人一生的悲欢离合，年少追逐着远方，历经了风雨坎坷，尝过了失意委屈，也收获了温暖陪伴，看过了人情冷暖，才慢慢学会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起落。那么歌曲呢，没有刻意的渲染苦难，更多是与生活和解的通透。岁岁人生路，有荆棘也有繁花，有独行的孤单，也有相伴的温暖，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知前路，岁月自有安排，所有经历皆是成长，不必强求事事圆满，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平安顺遂，家人安康，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整首歌的底色呢，非常的温柔励志，劝慰着奔赴赶路的听众，放缓了脚步，感受生活，接纳了人生的起伏，心怀平和，稳步前行。一起来听这一首《岁岁人生路》，歌手郑瑜。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花自向阳开》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发行于2023年，一首很洒脱治愈的励志的热歌，成为了无数人排解内耗自我打趣的单曲。整首歌以花朵追着阳光生长为核心的意象，那么开篇写了普通人与岁月交手的疲惫，同时生活处处有束缚，耳边总充斥着旁人的闲话，人生十之八九都是遗憾与不如意。那么副歌感染力十足，花自向阳开，我要往前走，吹最狂的风，喝最烈的酒，翻过了这座山头，看日落，看星斗，从此不再为谁而将就，唱出了挣脱的纠结，自在独行的底气。人生就像穿行的沙漠，短暂困顿只是过程，只要心向暖阳，稳步向前，终会抵达属于自己的绿洲，活得坦荡通透。这首歌写给了容易敏感内耗，在意他人眼光，困在过往遗憾当中的听众。万物自有生长节奏，花朵天生向阳，人也该向前奔赴，放下执念与委屈，坚守本心，自在的生活。愿我们都能抛开杂念，向阳而行，前路尽是星光坦途。一起来聆听这首《花自向阳开》，旋律呢舒缓洒脱，歌词通透治愈，心向暖阳，大步向前，熬过低谷，终于前路绿洲。愿大家自在坦荡，奔赴热爱。请欣赏这样的一首歌《花自向阳开》，黄文文。

各位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的听友春之大萌萌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的宝贝闺女，想听一首周深的《起风了》。《起风了》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励志。那么周深在2020年正式发行，整首歌曲呢和原版的青涩少年感不同，周深以归来者的视角重新了演绎这首歌，前奏呢轻柔，弦乐铺开，他低缓的中音娓娓道来，走走停停，近乡情切，像在外漂泊多年的人重回故土，回望着年少莽撞的自己。副歌呢，一句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唱出了年轻时奔赴远方不畏风雨的满腔热忱，把追梦路上的迷茫挣扎完整的展现。歌词道尽人的一生，年少初识世间，甘愿奔赴追逐梦想，走过了万水千山，看过了人情冷暖，才读懂遗憾，学会释怀，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吧，是整首歌的内核。周深呢结尾用气声轻轻的收束，褪去了年少的偏执，留下了千帆过尽后的温柔通透，不纠结得失，与过往所有遗憾和解。这首歌曲呢作为了毕业呀、追梦啊、治愈单曲，《起风了》来自周深，送给大家。

年少初识世间，甘愿赴汤蹈火追逐梦想，走过了万水千山，看过了人情冷暖，才懂得释怀，才学会了这样的一种豁达的心境吧。心之所动且就随缘，整首歌的内核，周深结尾用气声轻轻的收束，褪去了年少的偏执，那么与过往所有的遗憾和解。这首歌呢，收藏量突破了2900万，起风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少年中国说》，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大气磅礴，振奋人心的国风励志金曲。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歌曲出自央视，那么许嵩他作曲改编了梁启超的百年经典散文，后来登上了开学第一课的舞台，成为了无数学生今年的励志的必听的这样的一个曲目。一起来分享《少年中国说》，张杰。

Kitty 刚刚听到的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这是一首少年自强、家国励志，同时呢，青少年正能量的短视频都经常用这首歌曲。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下山》。《下山》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少年修行、心怀大志，这样也是青少年成长的这样的短视频，经常用《下山》这首歌。

吕玉刚，家国情怀励志，山河壮阔，爱国传统文化正能量视频经常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李玉刚的晚江。

可以，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你听完有没有感觉非常的热血沸腾呢？好，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这样的一首歌呢，邓丽君、韩宝仪还有好妹妹乐队无数的歌手都纷纷翻唱过。那么跨越了几代人的青春的记忆，这首歌曲创作还有一段小故事。音乐人刘家昌呢，偶尔听见了驻唱歌手优雅的嗓音，当场用餐巾纸签下了合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曲，继续推荐给大家，独一无二的自己刘悠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充满了治愈以及底气，温柔流行搭配了轻快的节奏，短视频广为流传，专门的治愈了盲目攀比、自我否定的那些人。当下很多人总习惯的仰望别人、模仿他人、拼命迎合大众的标准，忽略了自身闪光点，常常陷入自我怀疑。这首歌直白的打破了内卷焦虑，开篇就传递了核心态度，不必仰望他人，不用刻意模仿，保有自身的个性与自信，坦然的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歌词呢非常的通透接地气，生得平凡我也是限量版，一句戳中了无数的普通人，旋律轻快温暖，人生平和有力量，独一无二的自己。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4: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8，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龟马放牛，出自《尚书》。在中国的历史上，要说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可是太多了。商纣王荒淫无道，嗜杀成性，残害百姓，而且非常的骄奢淫逸。他崇尚妲己，宠着这个妲己女，为了取得妲己的欢心，曾经修了九海肉林，筑了露台。正因为这样，所以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都恨不得这纣王快点垮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国的首领武王兴兵了，因为武王觉得征讨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他的军师姜尚、姜子牙的辅助之下，调集了300辆战车、3000名禁卫军，还有数万名甲士，就是穿甲胄的那些兵士，以及会合各路诸侯的人马，兴兵伐纣。这个纣王得到消息之后，也马上聚集了人马。他聚集了多少人呢？一种说法说他聚集了17万人，还有一种说法他聚集了21万人。在牧野这个地方，两军开始作战。别看两军作战，两军这个士气、心情那可不一样。因为武王在伐纣之前做了一个战前动员，列举了纣王的各种罪名，向他的军士们说，说我们现在就是代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他是这样。而纣王那边手下这些兵卒呢，有的是他抓来的奴隶，有的是降兵，当然也有他本国的士卒，早就对纣王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之入骨。到了疆场上双

王这一打仗，说纣王的兵士一看见这周武王的兵士不能打就投降了。周武王呢早就公布了一条政策，什么政策？就是投降者不杀，反革者有功。所以这些个纣王的手下兵士到了疆场上，啪啪打两下，哎，我投降了，哎，我马上反革了。一转身，领着他们就奔着纣王的京都杀来了。所以这个队伍在牧野一战之后，纣王的军马人马往下大败，这一败一直败到他的首都朝歌。当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纣王知道自己大势去矣，只好跑到那露台上去了。那个露台原来是他修的这么一个台，上边有很多的珍贵东西，结果现在成了他的坟墓了。跑到上边是放火自焚，自个儿把自个儿烧死了。武王就这样得了天下，称为大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他知道这个纣王做了很多的坏事，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他的叔父叫姬子。这个姬子曾经向他进言，结果这个纣王呢不听。这个姬子怕纣王杀他，就装疯藏在奴隶的队伍里边，后来被这个纣王也发现了，把他关到监狱之内。再一个人就是纣王的叔父叫比干，这个比干是个丞相。比干知道做大臣的如果看见君主有错不及时指出来，这就是不忠，不应该因此怕死就不敢进言。所以这比干呢他就敢进言了，冲着这纣王一直说了三天，把这纣王说得烦了。纣王就说您老那么说我，看来您就是圣人呐。我听说古之圣贤他那个心比平常人都多几个窟窿，说圣贤那个心九个窟窿，我看看你那是不是。马上吩咐就把这比干给开膛摘心了。所以武王伐纣之后，一个是把他那个叔父活着的姬子由打那个监牢里放出来了，再一个是把已死的比干那个坟墓重新再修。他的这个举动深得民心，武王向全中国的老百姓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大伙儿都应该过着和平的生活。所以把在民间征集来的马呀牛啊都退还给这些老百姓，让老百姓安心的去从事自己的农业生产。所以这就叫归马放牛。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呢，仗再不打了，我们永远要过和平生活了。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合浦朱鹮，出自后汉书。合浦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广西附近海边上，这是一个郡。这个合浦郡呢、由于是挨着海，海里边有很多的蚌，就是蛤蜊呀，那种能产生珍珠的蛤蜊叫蚌，蚌珠嘛。由于这个蚌特别多，所以这个地方就盛产珍珠，老百姓就以珍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因为这个地方搞农业生产不行，正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珍珠，所以合浦这个地方地方官员有一些贪官污吏就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告诉老百姓这个珍珠要大量的采，采了之后都得要归公家。老百姓为了完成任务就得整天下海去采珍珠去，这就违反自然规律呀。它不是有计划的，它也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去发展经济呀。这么一来把这个海中带有珍珠的这些个蚌几乎都快采绝了。这个蚌好像也懂人事似的，一看整天往这采珠来，这些个蚌都跑了，跑到临近的交趾那边去了。这个蚌一少，珍珠采不来，
这些老百姓就没有钱。

换粮食，没有钱换粮食就没法生存，为此有很多老百姓就生生饿死了。这件事情当时被汉朝的皇帝知道了，汉朝的皇帝立即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孟尝。孟尝到这之后，一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马上制定了一个政策，把原来贪官污吏制定的那些土政策全都废除，告诉老百姓一定要有计划的采摘珍珠，不能随便这么滥采，不能用这种割鸡取卵的方式。您按说这个孟尝制定这个政策呀，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发展观，发展它得有科学呀。这孟尝就注意这个，由于这个老百姓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采摘了，后来呢这些个棒啊又打交趾那边又都回来了，所以合浦珠环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说这个棒一回来了，珍珠自然就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又平定下来了。后来皇帝降旨要把这个孟尝调升，老百姓一听说孟尝要走，大家伙拉着那个车就不让他走啊。孟尝一看当面走不了，好吧，留下来了，但是圣旨不能违抗，半夜里才离开了这里。这就是这条成语典故的出处，叫合浦珠环，过去走了的人现在又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红桥烧书。红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红桥的人，这个殷红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红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红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一百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红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那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那路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红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

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红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奇公又叫邓奇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奇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奇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奇侯，就跟这位邓奇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奇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奇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奇侯一听说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是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要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奇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这肚脐儿啊？就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

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到那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就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北纬36度的海风，穿过百年的红瓦屋檐。当啤酒花的香气混合着蛤蜊的鲜甜，在夜色中弥漫。当帆船的白帆划过碧波万顷的胶州湾，这里是青岛。1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渔村。130年后，这里已成为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从德租时期的欧陆风情，到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从第一杯青岛啤酒的酿造，到世界第七大港的繁忙；从崂山道士的古老传说，到奥帆赛场的激情飞扬，青岛用山海书写着独特的城市密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黄海明珠，去栈桥听潮，去八大关漫步，去崂山品茶，去啤酒街畅饮，感受红瓦绿树间的欧陆遗韵，品味海鲜大咖里的市井烟火，聆听一座城与大海的百年对话。城市印记此刻开启，青岛。一，总体介绍。青岛，别称岛城、秦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黄海之滨，是一座拥有130余年建成史的滨海名城，也是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和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这座城市素有东方瑞士、世界帆船之都的美誉，既是品牌之都，更是中国啤酒之城、联合国电影之都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举办地。青岛市总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下辖7个区，代管3个县级市，包括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黄岛区、即墨区，以及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市政府驻地位于市南区香港中路11号。从1891年清政府在胶澳设防建制，到德租时期的城市奠基，再到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青岛的历史脉络中西交融，历经百年沉淀，这座城市既保留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欧陆风情，又孕育了王同照、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化名人，更在新时代展现出海洋之城、帆船之都的开放活力，形成了欧陆风情浓郁、海洋特色鲜明、啤酒文化深厚、品牌经济发达、生活品质优越的鲜明特质。如今的青岛，既是山海相依的生态宜居之城，也是时尚现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更是面向未来的海洋科创中心。正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岛篇章。在经济领域，青岛以海洋经济为特色，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蓬勃发展。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比超过30%，成为全国重要的海洋经济中心城市。地理位置，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黄海之滨，
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5度35分至37度09分，东经119度30分至121度0分之间，是连接东北亚与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枢纽。其区域位置优越，东与烟台市接壤，西与潍坊市相连，西南与

赵氏比邻，北与潍坊市、烟台市相接，素有胶东门户之称。青岛辖区东西最长处约13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40公里，总面积达1.13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905公里，所拥有大小海湾49个，海岛120个。从交通区位来看，青岛港是世界第七大港，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口岸。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航线通达全球，济青高铁、青岩铁路等多条高速铁路在此交汇，构成了海陆空铁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青岛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地形地貌，青岛市地势东高西低，南北两侧隆起，中间低凹，地貌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山地、丘陵、平原、海湾等。东部和南部属崂山山脉，崂山主峰海拔1132.7米，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北部为大泽山丘陵区，中西部为胶莱平原和滨海平原，全市山地丘陵占比约40%，平原占比约35%，海域及滩涂占比约25%，形成了山海城相融的独特格局。气候特征，青岛市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海洋特征，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2.7摄氏度，年降水量约662毫米，春季温暖多风，夏季凉爽宜人，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受海洋调节，市区气候较内陆地区更为温和，是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水文资源，青岛市水系发达，主要河流有大古河、北胶莱河、洋河等，海湾有胶州湾、鳌山湾、灵山湾等。胶州湾是中国半封闭型海湾的典型代表，港口条件优越，崂山山泉众多，水质干裂，是青岛啤酒酿造的重要水源。全市海域面积广阔，渔业资源丰富，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植被资源，青岛市植被类型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以上。崂山山区保存有温带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植物种类繁多，有天然植物园之称。平原地区以人工林、经济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全市共有高等植物约1500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20余种，是山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矿产资源，青岛市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为主，主要有

年历史，是中国著名的温泉疗养圣地。三，经济。2023年，青岛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约500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约5000亿元，增长5.6%；第三产业增加值约9500亿元，增长6.1%。三次产业结构成为3.3:33:63:4。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5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以上，海洋经济投资增长12%，民间投资增长8%。2023年，青岛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30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占比约7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1700亿元，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四，美食。辣炒蛤蜊，青岛最具代表性的海鲜小炒，选用胶州湾特产红岛蛤蜊，以辣椒、葱、姜、蒜爆炒而成，成品色泽红亮，蛤蜊鲜嫩多汁，鲜辣开胃，是青岛人夏日配啤酒的必备佳肴，也是游客体验青岛烟火气的首选。鲅鱼水饺，青岛海鲜水饺的代表，选用新鲜鲅鱼肉剁馅，加入五花肉、韭菜提鲜，鱼肉鲜嫩无腥，一口咬下满口鲜香。传歌鱼水饺是知名连锁品牌，将这道家常美食做成了城市名片。青岛啤酒，中国啤酒第一品牌，创始于1903年，采用崂山泉水和优质大麦酿造，酒液清澈透明，泡沫细腻持久，口感清爽醇厚。在原产地品尝刚从生产线接出的原浆啤酒，是每位游客来青岛的必修课。登州路啤酒街更是体验啤酒文化的绝佳去处。海菜凉粉，又名青岛凉粉，以海菜及石花菜熬制而成，呈透明琥珀色，清凉爽滑，切成条状后加入蒜泥、香菜、醋、辣椒油等调料凉拌，是夏季消暑解渴的传统小吃，口感独特，别处难寻。排骨米饭，青岛特色快餐，已有100年历史，选用猪肋排，配以酱油、冰糖、香料等慢炖至酥烂，搭配米饭和白菜、土豆等配菜，成品酱香浓郁，排骨软烂脱骨，汤汁拌饭香而不腻，是青岛人日常饮食的温暖记忆。青岛锅贴，底部焦脆，上部软嫩的水煎饺，以三鲜或海鲜为馅，煎至金黄时淋入面糊水，形成酥脆的冰花底，成品外焦里嫩，鲜香可口，是早餐和夜宵的热门选择。海鲜大咖，青岛海鲜的集大成者，将螃蟹、虾、蛤蜊、扇贝、生蚝等时令海鲜汇聚一锅，清蒸或辣炒而成，

最地道的吃法是去营口路市场自选海鲜，找附近的啤酒屋加工，配上散装扎啤，体验最原汁原味的青岛海鲜文化。王姐烧烤，青岛烧烤界的传奇，以烤鱿鱼最为出名。新鲜鱿鱼穿在铁板上烤制，刷上秘制酱料，外焦里嫩，焦香四溢。中山路老店已有20余年历史，是游客必打卡的美食地标。崂山可乐，中国第一款碳酸饮料，1953年创制，加入白芷、丁香、高粱姜等中药成分，口感独特，带有淡淡药香，与海鲜搭配既解腻又助消化，是青岛独有的味觉体验。海肠捞饭，选用渤海湾特产海肠，切断后与韭菜快炒，浇在米饭上，海肠脆嫩鲜美，米饭吸满汤汁，香气四溢，是近年来青岛海鲜餐饮的网红菜品。酱猪蹄，青岛传统卤味，选用本地猪前蹄，以酱油、冰糖、香料等老汤卤制数小时，成品色泽酱红，肉质酥烂，胶质丰富，冷食热食皆宜，是下酒佐餐的佳品。纸扎，青岛传统小吃，以猪五花肉切条，低温油炸至金黄酥脆，成品香酥可口，肥而不腻，可直接食用，也可炖白菜豆腐，是青岛人年节必备的传统美食。野馄饨，青岛深夜食堂的代表，薄皮小馄饨配以紫菜、虾皮、香菜，汤清味鲜。最地道的吃法是在路边摊，搭配烤串和塑料袋装的鲜皮，感受青岛最真实的市井烟火。炸虾仁，选用新鲜海虾，去壳留尾，裹薄糊油炸至金黄，成品外酥里嫩，虾肉鲜甜，是宴席和家常餐桌上的常见菜品，体现了青岛人对海鲜原汁原味的追求。即墨老酒，中国传统黄酒的北方代表，以熟米为原料陈酿而成，酒液深褐，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甘甜，温饮可驱寒暖胃，是冬季滋补佳品，已有4000多年酿造历史。流亭猪蹄，青岛北部流亭镇特产，以秘制老汤卤制，色泽鲜亮，肉质紧实，香味浓郁。与酱猪蹄不同，流亭猪蹄更注重酱香和口感的平衡，是青岛重要的伴手礼选择。海鲜疙瘩汤，青岛家常汤品，以面粉搅成面疙瘩，加入蛤蜊、虾仁、青菜等海鲜蔬菜煮成，成品汤鲜味美，面疙瘩筋道，暖胃暖心，是青岛人记忆深处的家常味道。葱油饼，青岛传统面食，以面粉、葱花、猪油制成，层层酥脆，葱香浓郁，早餐配一碗甜沫，是老青岛人开启一天的标准方式。崂山绿茶，中国北方最优质的绿茶之一，生长于崂山云雾之中，富含茶多酚和氨基酸，叶片厚，香气高，滋味浓，耐

泡，具有独特的豌豆香，是青岛重要的文化名片和伴手礼。大馒头，青岛王哥庄大馒头已有500余年历史，以牛奶、蜂蜜和面，手工揉制，木柴火蒸制，成品个大如盆，洁白熏软，香甜可口，是胶东面食文化的代表，也是年节馈赠的佳品。五，美景。栈桥，青岛的标志性地点，始建于1892年，全长440米，延伸至黄海之上。桥尽头的回澜阁飞檐翘角，是观赏海景和喂食海鸥的绝佳地点。漫步栈桥，可远眺小青岛灯塔和海军博物馆，感受百年青岛的历史沧桑与海滨风情。八大关风景区位于市南区汇泉角景区北部，是以长城八个著名关隘命名的八条马路。景区内汇聚了俄、英、法、德、美、日等20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春日樱花烂漫，秋日银杏金黄，是青岛欧陆风情的集中体现。崂山风景区位于青岛市东部，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素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景区兼具山海奇观与道教文化，有太清宫、上清宫等千年古刹，也有羊口、巨峰等自然景观。登山可观云海日出，下山可品崂山茶，是体验青岛山海文化的必去之地。青岛啤酒博物馆位于登州路56号青岛啤酒厂旧址，是中国首家啤酒博物馆。馆内展示了青岛啤酒百年历史、酿造工艺和品牌文化，游客可参观百年前的酿酒设备，品尝刚从生产线接出的原浆啤酒，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啤酒文化。五四广场位于市南区东海西路，因纪念1919年五四运动而得名。广场中央矗立着高30米的五岳的枫红色雕塑，螺旋上升的风造型象征着民族力量。周边高楼林立，福山湾海景壮阔，夜晚灯光秀璀璨夺目，是现代青岛的地标。天主教堂位于浙江路，建于1932年，是青岛最大的哥特式建筑，也是中国唯一的祝圣教堂。双塔高56米，红瓦覆盖，内部装饰精美，是婚纱摄影和建筑摄影的热门地点，周边形成了特色的文艺街。

从浙江路天主教堂的钟声，到五四广场五月的风的律动，从金沙滩细腻的沙粒，到极乐古城千年的回响。青岛，这座被大海拥抱的城市，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时代的活力，既有欧陆的浪漫，又有东方的温情。在这里，每一杯啤酒都泡沫着城市的记忆。

黄海潮送，秦楚听风，青岛用它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座城的美好在于山海相依的自然美丽，更在于兼容并蓄的人文情怀。看那山河远阔，听那琴火。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就到这里，愿您有机会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在红瓦绿树间寻一份静谧，在碧海蓝天中觅一份辽阔。彼此的脸，毕竟有些风景要身临其境，有些味道要亲口品尝，有些故事要亲自来听。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

0: 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为

0: 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

0: 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通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

0: 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
7: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0: 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4: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交桥泵站多措并举，筑牢主汛期防汛安全屏障；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深入重点企业调研走访，全力冲刺工业经济双过半。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进入主汛期以来，城区强降雨、短时暴雨天气多发频发。为扎实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及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备防工作原则，统筹推进设备精简维保、防汛设施提质、隐患闭环整改、雨天应急排涝、常态化值守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全方位夯实主汛期防汛排涝工作根基，切实守护居民出行安全。针对主汛期设备高负荷、高频次运行特点，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本月开展了全站排水设备专项精细化检修维保工作。工作人员依托起重设备，对各组潜水排污泵逐一吊装拆解，细致检查泵体叶轮、密封组件、电机线路工况，彻底清理泵体内淤积杂物，及时更换老化破损配件，同步全面调试机组启停系统、自动液位控制系统、精准校准液位传感设备，保障自动化监测数据准确，设备响应灵敏。同时，重点对配电室控制柜、线路线缆、起重装置、变压器等配套电力设施开展专项排查校验，逐一消除线路老化、部件松动、设备渗油、运行异常等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发电机启停测试，确保极端断电情况下可迅速投运，保障应急排水。通过全覆盖检修调试，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问题，保障所有排水设备汛期可满负荷、常态化稳定运行。聚焦汛期实战应急需求，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持续完善泵站防汛配套设施建设。本月对防汛五件套设施开展全面提质整治，规范校准站内水位标尺，刷新水位警戒线，对逃生爬梯开展除锈加固整改作业，配齐补足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防护器材，烛台调试校验水位报警装置，实现水位动态精准监测，风险隐患提前预警，确保各类防汛器材预警设备完好可用，随时可调，全面提升泵站应急防汛保障水平。受多轮强降雨影响，立交桥路段雨水壁子易被枯枝、泥沙、杂物堵塞，易引发路面积水问题。汛期降雨期间，泵站全员在岗待命，快速响应雨情，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清涛疏通作业，全力打通雨水排放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消退，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道路交通和市民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值班人员实时监测泵站液位数据、机组运行工况，密切跟踪气象预警信息，根据雨情开展预排水作业， 常态化清理易堵塞点位、积存杂物，从源头减少积水隐患，规范防汛物资，定期核查清涛工具、防汛劳保、应急设备状态，确保应急装备随时可用，快速调用。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持续绷紧主汛期防汛安全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极端天气预警，高效处置路面积水，实时监测各类机组运行工况，及时处置设备细小故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和安全生产双重安全屏障。这是通讯员报道的。近日，为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5%的任务目标，县科技工信局围绕双过半工作要求，深入5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调研。调研中，县科技工信局一行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订单、产能利用率存在困难等情况。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县科技工信局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主企分析研判，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全力拓展市场。在葡萄酒企业方面，鼓励企业发挥品牌和技术优势，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在配套企业方面，支持索昆玻璃容器稳产扩产，提质增效。在食品企业方面，强调在保持经营韧性的基础上，更要开阔国际市场。下一步，县科技工信局将持续强化运行监测调度，密切跟踪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常态化开展1:1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这是通讯员报道的。近日，码头店乡组织网络文明志愿者走进辖区沿街商户，开展网络举报和辟谣宣传活动，将实谣变谣、依法维权知识送到经营一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与各商户经营者面对面交流，结合本地商贸经营领域常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细致讲解，针对市场虚假行情传言、短视频恶意抹黑商品口碑、未经证实的行业扶持小道消息、微信群不实招工等高频谣言类型，逐条拆解谣言传播套路、潜在危害与法律后果。志愿者们向经营商户普及法律常识，明确编造、随意转发不实网络信息，极易损毁商铺经营信誉，扰乱本地市场经营秩序，严重时还会造成客源流失、经济损失，甚至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现场普及简单易操作的变谣护企维权方法，线上浏览、转发信息前优先核实官方权威发布渠道，遇到来源不明、表述偏激、缺乏佐证的消息不轻信、不扩散。如遭遇恶意造谣、恶意诋毁店铺经营的网络内容，第一时间留存截图、链接、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及时向乡政府网信工作人员报备，并通过正规渠道发起网络举报维权。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网络辟谣、网络举报指引宣传资料200余份，现场解答商户各类咨询30余人次，切实增强了辖区个体经营者主动抵制网络谣言的意识，全面提升了沿街经营从业人员网络文明素养与网络风险防范能力。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刘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

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

0: 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100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

0: 石头煮，石头煮啊，三点水一个褶字儿，那念煮。这个石头煮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煮。这个石头煮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煮。这红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红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个，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到庙宇里边去祭祀去，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又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
1: 我跟

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事其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事其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这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着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到那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旧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事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一条叫高屋建瓴，出自史记。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征战了多年，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败北，乌江自刎，刘邦得了天下。刘邦得了天下之后，第二年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楚王韩信有意谋反。这刘邦一听心里边非常震动啊，为什么？把项羽平灭了主要是韩信的功劳，韩信拥有重兵，刘邦心想如果韩信有意谋反，这可是个大事儿。于是刘邦就把朝中的近臣，说他周围的最信得过的这些个大臣们招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其中有不少大臣就说了，说韩信要反的话，那没有别的，我们快点发兵把他给剿灭了。好几个人是这样的主张，唯有谋士陈平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平说，陛下，我认为这样做不妥。您想，第一，说韩信谋反，现在你还没有真凭实据；第二，我们如果出兵，我们现在的兵不如韩信手下的兵，我们的将不如韩信手下的将，没有把握到那就能把韩信给平灭了；第三，如果说这个报密者有误，我们这一发兵，韩信没反也把他逼反了。刘邦说，那一米之见得怎么办呢？陈平说，这样，您呐可以假装到云梦那个地方去游玩，云梦这个地方呢在陈楚两国之间，陈地楚地当中所有的这些个地方的官员将领们都得去朝拜您，我想韩信肯定要去，韩信一去朝拜您的时候，您就把他拿下然后再问罪。于是刘邦就听了陈平这个话了，刘邦扬言到云梦这个地方去旅游去，皇上旅游刚得天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刘邦一到的这个地方，周围那些个将领们都来参见皇上，韩信也来了，到这儿来刘邦就把韩信给拿下了。把韩信拿下之后，韩信就问刘邦说，你干嘛把我给捉住吗？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我听说你要谋反。韩信说，这哪的事儿，我根本没想谋反，哪有这种事情，这属于诬告。那么刘邦想着问韩信谋反罪，没有真正的凭据，最后没办法把韩信放了，放了是放了，官职给降下来了，由原来的楚王降为淮阴侯，兵权也削减了。从刘邦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这朝中的文武大臣给刘邦打溜须啊，刘邦开始建都在洛。

阳。后来在人们的推荐之下，改建都地为关中，到长安了。关中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啊，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圣明，您是天子，您秉承天意，一个是把韩信掌握着那么大兵权的人把他给治了，把他降职了，没有危险了。再一个是迁都关中，关中这个地方地势特别高，而且周围有险可据，所有的这些将领们谁要再敢兴兵，再敢谋反，您这要是一出兵，如高屋建瓴，取而得之。高屋建瓴啊，这个瓴呢，一种解释说是瓶子，是就在很高的屋子的屋顶上往下洒水，这水呢走势非常急，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另一种解释，这个瓴呢就是那个瓦沟，这个瓦有阴阳瓦呀，这个靠着那个叫瓦垄，这个形成沟的那边就叫瓴。高屋建瓴，就说很高的那个房脊上边这个瓦沟，当一下雨的时候，这个雨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福太后听政，恰恰在这个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北汉联合着契丹兴兵犯境，朝中大臣一商议得派人出去迎敌，于是就派当时的殿前都检点，也是军事上的最高首领，叫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呢跟柴荣两人曾经是磕头拜过把兄弟的。赵匡胤这个殿前都检点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就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首领。赵匡胤又官居太尉，也是军队里边的最高首领，军权大了。所以赵匡胤带着队伍出行，走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傍晚在这扎营。傍晚西天一抹彩霞，太阳要落山的时候，这天呢出现一个奇异现象，就说在那个西天彩霞的彩云里，太阳要落山，可能是由于阳光折射的那种结果，在云彩里边又反映出一个阳光来，也像有个太阳似的。这赵普就说了，天无二日啊，今天西天出两个日头，这就象征着一个日头要落，一个日头要升啊，天下是谁的，应该落到赵匡胤的头上。赵匡胤这个人很会交往，有很多军中的好朋友，这些人早就合计着让赵匡胤登基坐殿。七岁的孩子能执掌天下吗？干脆您来吧。赵匡胤开始呢还说不行不行，说我那哪能做这个事儿啊。结果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赵匡胤刚一出自己的大帐，一看大帐门口外边跪着一帮人，大伙齐说我们在这迎接天子。赵匡胤一听，哎呦，这可了得。赵匡胤说这可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情对不住柴荣。赵普在旁边就说了，说哎呀，说陛下，这就用皇帝的称谓了，您呐只要对太子和这位皇后好一点就全有了，这江山就应该您做。这个时候高怀德也不在哪儿，掏回一件黄袍来，那个时候只有皇上才能穿黄袍，据说呀是早就做好了。高怀德把这黄袍往赵匡胤身上一披，底下众人跪在地下齐呼万岁万万岁，这一叫万岁就是皇上啊。这赵匡胤推脱再三不行，只好他就当了这皇上了，这就是宋太祖。说有人说赵匡胤不想当皇上，愣让人家给当了，在大伙的拥戴之下当了皇上了。所以说黄袍加身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在众人拥戴之下当了皇帝，也有人说就是说当了皇帝就叫黄袍加身。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期呢，先给您说一个道喜相迎，出自《三国志·魏书》。三国时候有一位大文学家叫蔡邕，这个蔡邕不但说文学好，而且精通诗词歌赋，精通音乐，还精通术数，可以说是个全面的人才。正因为蔡邕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蔡邕的府邸门前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干什么呀？有的是蔡邕的朋友，有的是蔡邕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边向他求教。这天蔡邕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客厅里边坐着很多的朋友，

还有他的很多学生，大家正在谈论文学，引经据典，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啊！可是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忽然蔡邕的仆人又打外边跑进来，趴到蔡邕的耳根台旁边，轻轻地嘀咕了一句：“说大人，王粲来了。”这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蔡邕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马上就接他。”说着话，蔡邕他游到那个坐榻上下来，穿那鞋呀，把那鞋倒着就穿上了。所以倒洗相迎，就是倒着穿着鞋往外相迎。这个成语呢，就出在这儿，是慌慌张张的样子。蔡邕这个举动使满座的人都为之震惊。大伙一看，这谁来了？瞅着瞅着，一看外边蔡邕领进一个人来。哎呦，大伙一看这个人是大失所望。外边进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不但说年轻人，而且长得其貌不扬，比较清瘦，脸色有点灰黄，瞅那意思多少有点病。说这谁呀？啊，衣着也并不华丽，也不是个官员，也不像个学者。蔡邕把这个人领进来之后，蔡邕环视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他从众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了，没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儿。蔡邕就说了：“诸位，你们都不认识他吧？这就是当代才子，他叫王粲。”王粲，大伙一听，没听说过，谁？王粲干嘛呢？啊？蔡邕一看大家伙对他还没有什么敬意，蔡邕就又说了：“这个人可是比我强。”这大家伙震惊了，大家伙正在满怀疑虑的时候，这蔡邕就又说了：“我跟各位说吧，就这个王粲呢，有一回和他的朋友走着走着，路旁边发现有一桶石碑，碑上刻的有碑文，这碑文能有五六百字了。这王粲站在那里就看这个碑，看完之后他就往前走，他的朋友随后跟着，就问他说：‘你看明白那个碑文了吗？’王粲就说了：‘看明白了。’不但说看明白了，当场他跟着他那朋友把那碑文就给背下来了，不但背下来了，同时指出来说那碑文里边有一个字儿刻错了。他的朋友不信，就手回来来到碑前面一看，王粲所背的碑文一字不差，果然还有一个错字儿。诸位，这是什么记忆呀？这就叫过目成诵啊！啊，还有一回，这王粲看见两个人在那下棋，这个棋呢刚刚开局不久，可是其中一个人一抬胳膊的功夫，把这棋盘角给碰了，这一碰，这棋就全散了。王粲在旁边就说了。说那你二位就接着下吧。他们两个人说：“这怎么下呀？刚才那棋局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记得了。”王粲说：“我记得，我给你们摆上。”于是王粲就把棋盘摆好了，按着原样把这棋子都摆上了。摆完之后两个人一看，果然一点不差。诸位，你们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叫棋散重归，恐怕各位都做不到吧，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说王粲是当代才子。大家伙一听蔡邕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哎呦，这位感情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成语倒席相迎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倒席相迎这条成语就说的是真正的好朋友来了，高兴的慌乱的把鞋穿到了往外迎接。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割席分坐，出自《世说新语》。当年呢，有一个叫管宁的人，还有一个叫华歆的人，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的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认真读书，经常到各地方去游学。读书的时候呢，两个人经常同坐一块席上。

但是管宁这个人跟这个华歆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管宁这个人比较淡漠功名，就是要做学问，就是要读书。这个华歆呢，对功名追求心非常强。有一回两个人在一起铲地，就耕地呀，锄着锄着，这华歆呢一锄头就捞出一块金子来。这华歆拿起这块金子来乐得直蹦，哎呀，这回我可发财了。他这一嚷，这管宁回过头来看了看他，怎么的了？瞧见没有啊，金子，金子怎么的了？哎，这华歆一看管宁那个冷静，那个冷漠，那个态势，就知道他有点瞧不起我。一块金子把我弄成这样，哎，我就说这金子好啊，有什么好的？我们不经常说是黄金如粪土吗？你这还是粪土吗？这华歆说，其实啊，就那么回事儿。我就是当时高兴一阵，啪，他扔了。后来还有一回，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坐在一块席上读书，忽然听见外边鸣锣开道，分明是有一个官员要从门前经过。这华歆就说了：“看看去，啊！”管宁说：“我不看，要看你去吧。”我去，嘿，这华歆就出去了，出去站在门口上，瞅这当官的道队在面前走过去了，哎呦，嘿呦，呵，真威风，这气派，看了老半天，最后这华歆回来，回来之后这兴奋情绪还没有平定下来呢，一瞅见管宁，哎，我告诉你，刚才这官大了，前边。跟你说那些个知识啊，鲁伯道队呵，拿着那些旗戟那威风，后边都是骑着马的马队，那马都在哪儿挑来的，全一个色儿，都一边高，马上坐的那些个护卫挎着刀剑，哎呦，好威风，好气派呀。车上坐那官员那派头，管宁在这听着，听着听着，这管宁就来气了，拿过一把刀来，咔，把这席给拉开了。这边席拿起来，哎，华歆，我们俩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咱俩别坐在一块席上读书了，呱楞那边去了。再读书，你往那边坐着。俩人绝交了，所以这叫割席分坐，就这不是朋友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割席分坐。就说明朋友绝交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咱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王己得谋，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晋楚两国交兵，在战场上有这么一个小氏族，这个小氏族呢，打着打着仗，内急，想上厕所，于是他就跑到战场的旁边，有一片树林子，把他使得这个戟往地下一戳，上树林子里边方便去了。方便完了出来之后，发现这戟没了，于是他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发现有一个战死的军卒，他的旁边有一只长矛。于是这个士卒就把这长矛捡起来了，他心想，我使的那个戟，这个戟兵器也是旁边带耳的，那叫戟，我那个戟丢了，但是这有只长矛也是兵器呀，他把这长矛拿起来了，再找他自己的那个队伍啊，好像是撤离了。这兵士一瞧，我的队伍撤离了，我别自个儿在这打了，扛着这个长矛，他就往回走，往回走着，他自个儿就合计这是个事儿，心想我这个戟没了，我捡回一矛来，这玩意儿回去之后见了长官，我这算不算犯罪啊？啊！一看路旁边有一老头捡粪的，背着个粪筐，拿一粪叉子，

所以这个士卒就问这老头了，说老爷子，我跟您说个事儿。老头说吧，什么事儿？我问您，您说我原来有一只戟，我这戟呀丢了，我又捡到一只长矛，我这长矛跟我那个戟反正都是兵器，您说我这算不算错？老头一听，哎呀，那算什么错呀，啊，你丢了戟捡了个长矛，就像我这粪叉子一样，我有时候拿粪叉子，有时候就拿那个小铁铲，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捡粪就行，你这兵器呀，只要能杀敌就行啊。这士卒一听也对，于是继续往前走，又走着走着碰见一个底层军官，这个人叫舒无孙。这士卒呢就问他说，长官，我问您个事儿，我呢原来拿的是戟，在这疆场上我那戟丢了，后来我又捡到了一个矛，这个戟换成了矛，您说我对不对？我有错没错？这舒乌孙坐在马上一听，说这戟是原来你的兵器，这矛说不定是谁的兵器，你把自个儿的兵器丢了，这就有罪呀、啊。你又捡来一个兵器，这个兵器如果是敌人的呢，嗯，那就不一样，戟就是戟，矛就是矛，你的就是你的，敌人的就是敌人的。如果说你要想没罪，你就应该拿着这矛到疆场上去找到自个儿的戟。这舒无孙这番话一说，这士卒一听，滚，我回去，提着长矛他回去了。这个士卒到疆场上一场征战，结果死在敌人的手下。当舒乌孙骑着马往疆场走来的时候，有人探听的消息向他禀报说，刚才您打发走那士卒啊，已经战死疆场了。舒乌孙一听，好，我也上前线。旁边就说了，说您上前线干嘛呀？舒乌孙说，真要是个君子，当你的话被别人听了之后，别人遭到了灾难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跟他一起共患难。说到这里，舒乌孙催马到前线，最后舒乌孙也战死在疆场。亡戟得矛这条成语留下来了，但是后来用这条成语呢，说的是得失相当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首鼠两端，出自史记。汉武帝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丞相叫田汾，这个丞相田汾和当时的另外两位大臣，一个叫灌夫，一个叫窦婴，两个人不和睦。田汾呢这天续娶了一个小媳妇，在他的府中设宴，酒宴之上，这个田汾对这个窦婴呢就有慢待之意，端着酒给大家祝酒，祝这位长寿，祝那位长寿。走到窦婴这个地方，假装一回头打了个岔，他过去了。这个灌夫是一个勇将，火爆的脾气。这灌夫一瞅见田汾这样，这灌夫就站起来，他自个儿端着杯，我给各位敬酒。敬到田汾这儿了，这灌夫就说了，丞相，您是大官，您比我们高，这酒您能喝吗？田汾说，我喝怎么着，我不喝怎么着，您要喝算瞧得起我，您要不喝那我也没得说呀，谁让您是丞相呢？他一说这个话，旁边有一个人给这丞相打溜须，我说，灌夫，你那话说的不对，你对丞相说话不懂得礼貌。灌夫借这个茬就冲着旁边这位来了，你算个神马东西啊！我看你就像一只狗，你给丞相在这打溜须啊！我告诉你，我在前敌上杀敌立功，身上负伤的时候，你小子还不定在哪儿呢。结果他把对过那位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实际上有很多语言就刮着这个丞相啊。田汾听出来说，当酒席散后，田汾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灌夫给留下了，看押起来了。田汾认为灌夫作为国家的一员武将，大庭广众之下

立了很多战功的人，怎么能会错说几句话，丞相就决定把他要杀了呢？这是不合理的。于是汉武帝就把丞相找来了，问这个事儿。这田汾就说了，灌夫这个人傲慢无礼，一二三四举出以往他很多事情，说这个人虽然有功，但是有功当赏，有过当罚，他现在的过太大了，得杀。那么窦婴在这说不该杀，田汾说该杀，汉武帝没主意了，让朝臣们议论，你们大伙说到底该不该杀，尤其就问那个朝中的御史大夫，这个御史大夫叫韩安国，御史大夫是管弹劾官员的这么一个职务啊。韩安国挺会说，韩安国说，陛下要按照丞相所说，这个灌夫傲上狂妄，欺压群臣，虽然有功也当杀，我觉得也有道理。按照窦婴所说呢，他在疆场之上曾经冲入万马军中，身受十处伤，最后还斩敌将首，我觉得呢也不该杀，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所以这个田汾气得够呛，当他们下了朝的时候，田汾就把这个韩安国叫到自个儿的车上，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在金殿上你就应该向着我说话，你怎么首鼠两端呢？首鼠两端就是说那个耗子在洞里边出来，探出脑袋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拿不定主意。他说他是首鼠两端，就是犹豫不定的意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的是一个人犹豫不决，是东张西顾，拿不准主意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断头将军，他出自《三国志》张飞传。公元416年，这刘备啊兵进西川，派张飞做先锋官。张飞人马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江州八郡地界。从军事情报上，张飞得知这八郡的守将姓严，叫严颜。据说现在这老头整天要吃那铁蚕豆，就天津人叫蚌豆，就那蚕豆把它炒完了嚼，说拿这个蚕豆啊磨着牙，使这牙呢让它始终保持健康别掉，饭量还特好。张飞一听这个老家伙整个一老妖精啊啊！张飞心想，我非得会会这老家伙不可。人马倒在城下了，但是这个严颜闭门不出。为什么呀？张飞没来的时候，严颜在城里边跟他手下这些谋士就商量了，说张飞是远路而来，我们呢在这就地不动，城中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给他来一个以逸待劳，我们不跟他打，我们靠着他。张飞的队伍远路而来，后方的供给粮台得随后往这输送，他在这靠的时间一长，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等着他军心涣散的时候再出兵打他。于是严颜就在这闭门不出。张飞兵临城下了，命手下人讨敌要战，这严颜就是不出来，整个一没脾气。哎呦，这张飞可没辙了。忽然这一天，就在这个八郡旁边的山上抓了两个砍柴的樵夫。张飞把他叫来，就问这两个樵夫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郡的旁边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通过呀？这樵夫就说了，有一条小路啊，那条小路就贴着这个八郡的上坡绕过去，就把这个城绕过了。殊不知这两个打柴的樵夫呢是严颜派出来的细作，所谓细作又叫间谍，现代近代叫间谍，古代管它叫细作。所以这两个间谍呢是城中的兵士，装扮成老百姓上山打柴，故意的给张飞透露这么一个信息。这两个兵士回来之后向严颜一禀报，严颜一听高兴了，当天晚上带着他的军队悄悄地出了城，就埋伏在这条小路两旁边的树林草丛之内，等着张飞的到来。他等着，他瞧着，一看张飞的队伍果然来了。张飞在队列的前面坐在马上，提着大枪传达着命令，快走快走快走。张飞过去了，这个队伍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看看这个队伍正式后半部的时候，严颜一声炮响，这老将军就冲出来了。没想到后面张飞出来了，

边都纳闷了，这怎么后边还有个张飞呀、啊？其实啊，张飞今天是粗中有细，前面那张飞是假的，让他的兵士办的，后边那张飞才是真的呢。张飞跟严颜两人这一动手交战，把严颜给活擒了。张飞就问他：“老儿，事到如今你还不投降吗？”这个时候严颜虽然身遭绑绳，但是面无惧色，怒目横眉瞅着张飞：“我告诉你张飞，你们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就侵占我的八郡？今天让我投降没那么一说，八郡这个地方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断头将军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严颜一说这句话，张飞一听，张飞就火了：“你不是不投降吗？不投降我宰了你！”这张飞呀上了脾气呜呜山叫，可是这严颜呢一点都没害怕，微微一笑：“张飞，杀我就杀我吧，你嚷什么啊？”张飞心想：“这老家伙真有点胆子，佩服。”张飞走下座来，给严颜解开绑绳，然后请严颜上座。张飞冲他一抱腕：“严老将军，刚才多有得罪，请您原谅。”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张飞对严颜这么以礼相待，最后这严颜还真就投了降了。这就是断头将军的出处，说的是不怕死的威武不屈的军事将领。咱们说将军，就接着将军来再给您说一个大树将军。出自《后汉书·冯异传》，这个汉朝从西汉和东汉当间有一个新朝，新王朝就是王莽。王莽做了13年的皇帝，可是在他的末期天下大乱，诸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个最有影响的队伍，那就是刘秀和刘隐的队伍。刘秀这个人有文化，是念过太学的，所以刘秀起兵到了河南的阜城，阜城的守将呢叫冯异，这个人熟读兵书，精通战略。后来由于冯异他是连管着5个县，当他由自己的城中出来视察别的县的时候，在半路上被刘秀的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冯异带到大营，刘秀就劝冯异说：“你得投降我吧，王莽的天下大势已去。”这冯异跟刘秀两个人经过一番攀谈，冯异觉得刘秀非同他人。冯异跟刘秀就说了：“说您要劝我投降那也行，您得相信我。跟您说吧，我现在就此降了您，就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您要相信我的话，您把我放了，我回我的阜城，阜城城里还有我的老娘，我得向我老娘说清楚。然后呢，我把阜城周围所管辖这5座城池，我一块儿劝他们的守将跟我一起投降，您看如何？”刘秀一听，说：“他既然有这种话，我们就得相信他。我们是君子相交，以诚相见。”刘秀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冯异进城，跟他一个同事叫苗萌，两人一商量，最后两个人把5座城都献给刘秀了。冯异帮着刘秀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刘秀最后取得天下了。冯异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中，可是在打天下这个过程里边，有很多将官习惯的是自己表功，凑一块就说：“啊，打哪哪哪那是我打的，那个说谁谁谁那是我逮住的，哎，那时候我立了多少多少功。”当这些将官们在一起议论这些个事情的时候，那冯异总喜欢找到一棵大树，在那大树底下站那儿自个儿沉思。沉思什么？想问题呢，想军事上的理论呢。这长了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刘秀曾经要给

0: 冯异拨一拨人马，还给别的将官拨一拨人马。问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说愿意跟大树将军。因此冯异大树将军这个名就留下了，就说的是谦虚廉政的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呀？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正确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2: 王政府在承德市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加快灾区抢险救援。

0: 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如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承德宽城有力有序应对突发性短时强降雨。
1: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投档分数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601种药品通过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
0: 伊朗军方发言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0: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信息与数字化室主管郑艳春：
2: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0: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郑艳春：
2: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地进行一个管控。
0: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则又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货评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准地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制剂车间主任刘杰康：
3: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在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0: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亮：
4: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0: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一级主任科员戴一诺：
5: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

0: 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1: 今天，省长王正甫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甫到西兵耀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甫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部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雄安新区学府城市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明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的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河北建工学府城一期首开段项目经理杜春来：
3: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1: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疏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疏解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疏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4: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1: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2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区内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今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4: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1: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我们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

0: 十七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1: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2: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在保定工作有几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3: 为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就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4: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3: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4: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2: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三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3: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2: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二十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十七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十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七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三个工作日内办结。
4: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2: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坊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三合一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5: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6: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7: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8: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9: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10: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11: 给他们点赞，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2: 7月12号晚上，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水。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校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3: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14: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2: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15: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也有安抚的人员。

0: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叫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器械倾斜。
1: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三条国省干线因泥湿的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三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2: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3: 从5:30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先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2: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4: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5: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2: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6: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一些点去再次点吧，去复查。
5: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伸出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6: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2: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7: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
4: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下午15点到15号下午15点，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等区局地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邢台、沙河市、邯郸、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

0: 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我省高校共有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由我省高校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高校参与完成的项目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
0: 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我省廊坊等地，今年底即将具备通车条件。线路在廊坊域内设置5站，通车后从廊坊北3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只需要9分钟。
2: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
0: 日前，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110多件套珍贵文物，重现了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与时代审美。我省定州博物馆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遴选35件清代珍品参加这次特展。
2: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聚焦碳素类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求，通过精准走访、主动对接，切实破解企业扩产升级资金难题。在了解到景行某冶炭有限公司转型升级的资金困境之后，该行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实际困难，量身定制绿色专项融资方案，仅用4个工作日就完成了1000万元专项贷款的调查、审核、放款全流程工作，高效疏解企业现金的压力，在为县域实体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功能。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自然资源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近21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
0: 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4家银行提示，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2: 中消

0: 协近日公布了2025年下半年组织开展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79.82分，各项指标得分均有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
1: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0: 2026年中国科技馆暑假系列活动今天全面开启，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还将利用 AI 生成技术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并将陆续推出《大文豪说科普》等系列线上科普作品，以生动有趣的视觉语言讲述科学故事。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0: 伊朗军方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0: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的职位，有望于7月30号接任英国首相。
1: 昨晚，日本政界、学界、法律界等数十名代表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并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

0: 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临可绝景，也出自燕子春秋。当时鲁国有个鲁昭公，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人。这个鲁昭公啊，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待不下去了，跑到齐国要求政治避难。齐景公就问他了，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当这个国王，而跑到我这儿来呢？鲁昭公跟齐景公就说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小的时候很多人他都爱护我，围着我转，但是呢，我跟这些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友情，也没有什么亲情，走得不近不远。我长大以后呢，有人向我进言，向我进谏，我也不听他们的话。这样一来，我等于是内无有助者，外无有帮者，我觉得很孤立。而现在呢，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帮助我和拥护我的。我呀，就像那秋天的蒿草，虽然这枝叶上还有那么一点绿，但是根茎已经是烂了，秋风一起就会连根拔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在我这国家待了，待长了对我没好处，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想求您让我在您这国家这儿住下。齐景公一听说，好吧，你住在我这儿，这是没有说的。于是齐景公就让鲁昭公住在他的国家里边了。接着齐景公呢，就找他自己的谋臣晏子，他说，晏丞相，这个鲁昭公，我听这个人说话还是口快心直的，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很少，我想咱们帮着他，让他回转鲁国，稳定他的地位，你看如何啊？晏子一听，他说，大王不可，这个事情您不可这么做，逆者不知水，迷者不知路，就说掉水里边了，恐怕要有淹死的危险，那是因为这个人对水没有防范，没学过覆水。说迷路的人走着走着找不着道了，那就说明他平素就没记过道，就这个问题。说这个迷者不知路的人呢，又好比呢临渴而绝井。说晏子当时说的是临噎而绝井，就是吃饭吃的又噎住了，要用口水送一送，这没水啊，没水哪儿找去，快挖井。说你都噎住了，等着挖井取水来不及了。晏子跟齐景公说呀，这个鲁昭公你帮他也没

没有用，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现在说临可绝境，就说事情来了才开始想如何营救的办法已经晚了。接着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凄凄哀哀。凄凄哀哀出自史记，说的是这个刘邦当了天子以后，做了皇上，他要立太子。本来呢他立了太子，就是吕后生的这个长子叫刘盈，可是由于刘邦很宠爱自己的那位戚夫人，戚夫人长得漂亮，这戚夫人呢也生了个儿子叫如意。刘邦就想废长立幼，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这个故事，刘邦为了这个事儿开过一个群臣大会，这大臣们都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刘邦说呢啊，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但是下来之后，这刘邦啊他还想这个事情。当时有个大臣叫周昌，跟刘邦是老乡，都是沛县人，当年在沛县兴兵起义的时候，这周昌就跟着刘邦干。周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气坏了，因为周昌跟这个吕后两人都非常熟悉呀。你想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夫人，打天下的时候周昌就认识他。周昌心想，这刘邦你怎么的了啊？你疯了，把这个大太子给废了，立这个小太子。我知道，因为那个戚夫人长得漂亮，你迷上她了，你因为这个夫人长得漂亮你就违反国家的大规范，这是不对的。所以周昌急了，找刘邦来了。周昌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说话口吃磕巴，尤其是着急的时候，越着急他越磕巴。所以周昌往里边一闯，闯进来一见刘邦，当时眼睛瞪着，这话就说不上来了，这陛下不可，他捡最重要的说不可，就说这俩字儿，一下子崩出来了。这刘邦当时一看他来了，刘邦就笑了，行行行行行，你别着急啊，你凄凄哀哀的有什么话呀啊，慢慢说，你坐下你坐下。这周昌就坐下，坐到这之后余怒未息，他瞅着刘邦，陛下，我听说你要把大太子给废了，要立什么小如意啊，陛下。你刘邦说你慢着说啊，你急什么？不，我急先说啊，不可啊，是我知道不可，怎么个不可？不，你不该这么做。我跟你说啊，皇上，如果你要这么做了，你立了如意为太子，我也不把他当太子。你要不立刘盈为太子，我见面也管他叫太子。我这回就是不听你的话了，我就抗旨不尊了，我喝着死了，你怎么说我也是说刘盈是太子，我就这么地了。把刘邦给听的这费劲，最后刘邦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但是刘邦这个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他知道这个周昌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他好，他也知道这个周昌
是

帮这个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他知道这个周昌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他好，他也知道这个周昌是跟他在沛县一起兴兵举事的人，对他绝无恶意。刘邦听他磕巴这个嘴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就说，好吧，我听你的，以后我再不提废长立幼这个事儿了。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飞短流长，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封三娘》，说的是古时候啊，有一位范十一娘，就是姓范的，她叫十一娘。这个十一娘呢，可能她姊妹多，排行在第十一个，所以就叫十一娘。正因为她这姊妹多，说明是一个大家族，家里边很富裕啊，住的是四合套的大院。这个范十一娘啊，长到了应聘的年龄了，就是该出嫁了。可这个范十一娘呢，始终也没有看好哪家，一直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7月15这天盂兰会，范十一娘带着她自己的一个丫鬟逛庙会去。这个庙会上非常热闹啊，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烧香还愿，跪地磕头。范十一娘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就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她瞅着这个姑娘的年龄跟她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年轻的姑娘。范十一娘觉得自己就够好看的了，但她一看这个姑娘长得

她还漂亮。说在烧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这个姑娘一说话，范十一娘就听她这个说话声音就非常动听，就问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姑娘就说了，说她叫方三娘，就在范十一娘他们家邻村住。方三娘说呀，说我们家里边呢，就我和我的祖母，我们两个人过日子，应该说祖母和我相依为命，生活比较贫寒。这个范十一娘由于喜欢方三娘这个气质、这个长相，甚至于说话这个声音，就愿意跟她做一个朋友。范十一娘跟她说了，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家去，我家在哪个哪个村住，往村里边走，你看那个最大的宅院，那就是我们家，咱们两个可以好好的谈谈唠唠。所以范十一娘这么一说，这方三娘就答应了，说好吧，到时候我上您家里边去拜访。就这么定下来了。方三娘走了，范十一娘就回了家了。回到家里边，原定方三娘说呀，明天就到她家里边来访。转过天来，这范十一娘在家里边就做好了准备了，吩咐厨子做点好吃的准备着，今天有客来访。厨子在那儿也做好了准备，可是等了一天，这方三娘没来。范十一娘心想，怎么回事呢？怎么复信爽约呀？结果又等了一天，方三娘还没来。最后啊，等了半个月，这方三娘也没信儿。哎，等着吧。这个范十一娘做梦都梦见这方三娘会见的这个小女朋友，结果她不来。这天晚上领着丫鬟到这后花园里边玩，忽然发现有一个女的在那扒着墙头往里边看。范十一娘过来一瞧，嘿，正是那方三娘。这范十一娘就说了，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说来不来呀？怎么现在扒着墙头往里看？快点进来。让方三娘进来了。进来之后，方三娘就跟他说了，他说您不知道啊，那天我跟您见面之后啊，转过天来我真想来，可是我又一想，我真要是往这儿一来，您是什么人家，我是什么人家啊，您看我家境贫寒，穿得这么破旧，进到您这个大宅院，我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再者说，像我这么穷的一个人，我要上您这个大门口里来，让我们那个街坊邻居看到，他们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飞短流长，议论颇多呀。飞短流长就这么留下来了。飞短流长就是无中生有、散布是非的意思。方三娘一说这话，这范十一娘就说了，咱俩不是朋友吗？啊，管什么贫富呢？于是范十一娘就把方三娘领回到自己家里，俩人成了朋友了。其实啊，她不知道这方三娘是一狐狸精。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呆若木鸡，出自左传周宣王。这个人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爱好斗鸡。不过这个斗鸡呢，它跟我们平常养的那种鸡不一样，专门有一种鸡叫斗鸡。这种鸡只要是斗起来，那是往死了掐，不斗死不埋。那哪怕把这个身上牵得血糊淋烂，这俩鸡还在那斗，最后看是谁是最后胜利者。在这个周宣王喜欢斗鸡呀，所以他就养了一个斗鸡的鸡圈，买了不知有多少百只斗鸡，跟别人斗，但是有的时候还斗不过别人。周宣王听说呀，有一个专门会培养斗鸡的人，这个人姓纪，叫纪绳子。于是周宣王就把这个纪绳子给找来了。找来这个纪生子，周宣王就问他说，听说你会培养斗鸡，你给我培养一

0: 一只最好的斗鸡，让它天下无敌，行不行？计生之做好。周宣王领着计生子到他那个鸡圈里边看一看，计生子挑了半天挑出一只来，周宣王就等着他培养这斗鸡。十天过去了，周宣王把计生子找来了，说这斗鸡培养的如何了？计生子说大王还不行，这个鸡呀它太精神啊，连窜带跳，又扇翅膀又瞪眼睛，这不行。周宣王说他精神了好啊，啊，那不精神了那不就禽流感了吗？说周宣王知道禽流感吗？就那古代叫鸡瘟啊，他不知道禽流感，我就说这意思。但是这个计生子说了，说这个您甭管。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这计生子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行了，稳当了一些，有进步了，但是他那个眼睛还有怒气，听见声音还支棱脖子。周宣王说哦，那好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宣王又问这计生子说这回怎么样了？计生子说这回成了。周宣王说拿来我看看吧。计生子把这个鸡拿来往前面一摆，周宣王一瞧，哟，一瞧这鸡呀，眼睛也不动了，翅膀抿着也不扇，站在那一动不动，整个一个木头鸡。所以周宣王一瞧，这不是呆若木鸡吗？但是计生子说了，说大王您不知道，这斗鸡到在这种程度才是最高境界，不信跟所有的斗鸡如果要是比赛的话，他们都不敢近前。周宣王真就试了一下，果然有很多斗鸡一看见这只鸡不敢上前，吓跑了，有的想试一试，一上嘴儿就败了。这就说呆若木鸡，这个计生子把这个斗鸡给训练的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其实这句成语最初有点这个大智若愚的意思，后来就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了，呆若木鸡，呆头呆脑，或者看见什么事儿吓呆了吓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绿森源。夏日向来是生机、热烈、盛放与自由的象征，它承载着阳光的温度、色彩的斑斓、生命最蓬勃的姿态，也暗藏着盛极而衰的宿命感。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夏天并不再是寻常的季节轮回，而是一场与世界、与自我、与死亡温柔对峙的盛大仪式。赫尔曼·黑塞

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是这样一部用生命书写、用色彩浇灌、用热爱点燃的文学经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焦虑、内卷、虚无裹挟，常常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追逐安稳、规避风险、追求完美中消磨了热爱与勇气。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如夏日正午的阳光，直白、热烈、不留余地地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在于燃烧的烈度与体验的深度。当我们读懂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便读懂了向死而生的智慧，读懂了艺术对灵魂的救赎，读懂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亦可直面死亡。故事的主人公克林索尔是一位画家，他身患重病，预感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于是在一战后的南法小镇开启了人生最后一个夏天的旅程。这个夏天没有痛病的绝望，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极致的热烈与清醒。克林索尔化身中国诗人李太白，与挚友陆毅、画家友人等终日相伴，他们在葡萄园里饮酒畅谈，在阳光下漫游写生，在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他放下所有世俗的束缚，放纵感官，拥抱自然，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画笔之上。他用朱红、金黄、古蓝等热烈到极致的色彩疯狂作画，画阳光下的葡萄园，画歪斜的树木，画枯萎的花朵，画自己眼中的世界与内心的情绪。他试图用艺术的永恒对抗生命的短暂，用色彩的绚烂来掩盖死亡的阴影。白天，他是热烈奔放的画家，洒脱不羁的诗人，在生之欢愉里尽情沉醉。深夜，他又会褪去所有伪装，清醒地直面死亡的降临，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极致的热烈与深沉的悲戚交织，极致的放纵与极致的清醒并存，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张力。夏末之际，克林索尔耗尽所有精力完成了最后一幅自画像，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结唱。最终在挚友的陪伴下，克林索尔平静地迎接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克林索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是痛苦的承载者，更是生命的热爱者。他身上兼具两种极致的特质，向外的热烈放纵与向内的清醒通透。向外，他是不顾一切的狂欢者，他深知生命所剩无几，便拒绝沉溺于绝望与悲伤，而是选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他饮酒、漫游、作画，拥抱自然的美好，享受友情的温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受生吃欢愉的瞬间。他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遵守刻板的规则，只忠于自己的内心，活成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向内，他是直面死亡的清醒者，他从未逃避死亡的现实，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他明白，完美是虚幻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不完美。他画歪斜的树木，枯萎的花朵，坦言完美

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死亡的坦然，让他摆脱了对生命消失的恐惧，真正活在了每一个当下。克林索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痛苦，有迷茫，有脆弱，但他从未放弃热爱，从未失去清醒。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热烈。死亡不是悲剧，而是一场认真活过之后的圆满谢幕。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文字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每一段都充满诗意与力量，藏着黑塞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下选取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原文呈现与深度赏析。片段一，关于生命与不完美的哲思。我想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枯萎，果实会腐烂，星辰会陨落，一切美好都会消失，可正是这份消失让他们的盛放显得如此珍贵。我不愿意画完美的画，不愿过完美的人生，我要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破碎的光，这些才是活着的痕迹。深度赏析，这一段是克林索尔的生命宣言，也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世俗的认知里，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完美的人生、事业、作品，把不完美视为缺陷，拼命规避。但克林索尔却打破了这种执念，他认为自然万物为玉，指出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因枯萎而珍贵，星辰因会陨落而耀眼，生命因会消逝而值得珍惜。完美意味着静止、终结，不再生长，如同死亡一般；而不完美意味着动态、生长，充满可能，这才是生命力的体现。克林索尔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对生命本真的接纳与敬畏。这段文字戳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总在为不完美焦虑，为遗憾痛苦，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完美、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真实的温度。黑塞借着克林索尔之口告诉读者，接纳不完美才是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拥抱不完美才能感受到最真实的生命力。片段二，关于艺术与生命的救赎。我用画笔对抗虚无，用色彩留住时光。这个世界崩塌了，战争带走了一切，可带不走我笔下的朱红与金黄，带不走我心中的热爱与信仰。每一笔色彩都是我对生命的告白，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对抗死亡的武器。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艺术扩宽生命的宽度，让短暂的人生拥有永恒的意义。艺术是克林索尔生命的支撑，也是他对抗虚无、死亡与痛苦的唯一武器。一战后的世界，物质崩塌，精神虚无，克林索尔也深陷痛苦与死亡的阴影。

之中，但他没有沉沦，而是选择用艺术救赎自己。在他笔下，色彩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工具，而是生命的能量，热爱的载体，灵魂的出口。他用朱红表达生命的热烈，用黄金描绘阳光的温暖，用古兰书写内心的沉静，将自己的痛苦、激情、希望、热爱全部转化为画布上的色彩。艺术让他在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秩序，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永恒。对克林索尔而言，谋划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生命的本能，是灵魂的呼吸。这段文字也诠释了艺术的终极意义。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是每个人对抗虚无、治愈痛苦、留住美好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画画、写诗，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热爱的事业，执着的爱好，用心经营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片段三，关于死亡与圆满的告白。夏天总会结束，就像生命总会走向绚烂。我不惧怕夏天的落幕，不惧怕生命的终结，因为我已经热烈地活过。我画过最美的色彩，见过最暖的阳光，爱过最真的朋友，把每一天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夏天很短，却足够热烈。这样的结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盛大的圆满。这是克林索尔对死亡最温柔、最通透的告白，也是全书最治愈人心的段落。在大多数人眼中，死亡是悲伤，是遗憾，是终结，是生命最大的悲剧。但克林索尔却用夏天落幕作笔，把死亡看作自然的轮回，生命的完满。他之所以不惧怕死亡，是因为他从未辜负生命。在有限的时光里，他尽情燃烧，尽情热爱，尽情创造，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烈而充实。他没有留下遗憾，没有虚度光阴，所以面对死亡，他能平静坦然，毫无畏惧。黑塞用这段文字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传递出向死而生的核心智慧。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要认真的活，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我们才要珍惜盛放的时间。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把每一件事都用心去做，把每一份热爱都坚持到底，那么死亡便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圆满后的从容谢幕。这段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让读者在直面死亡的话题时放下恐惧，学会珍惜当下，认真热爱生活。向死而生，生命的终极智慧。向死而生是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最核心的主题。克林索尔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死亡是既定的结局，但他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反而以死亡为底色，活出生命最热烈的姿态。他明白，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显得珍贵。

当下才值得珍惜。这种向死而生的智慧，打破了人生对死亡的规避与恐惧。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死亡后仍然热爱生活，不再追求永恒，而在于永恒的时光里尽情绽放。我们总认为人生很长，习惯拖延，习惯敷衍，习惯浪费时光，却忘了生命无常，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力以赴。克林索尔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向死而生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热爱，不畏惧终结，而珍惜当下。二，艺术救赎，灵魂的精神家园。书中，艺术是克林索尔对抗痛苦、虚无与死亡的唯一标准。在个人病痛、时代崩塌的双重困境里，艺术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混乱中找到自我，在痛苦中获得力量。黑塞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完全融入克林索尔的形象之中。艺术的救赎力量不仅体现在克林索尔身上，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挫折、痛苦、迷茫，都会陷入精神的困境，而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舞蹈，都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口。它能容纳我们的情绪，治愈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寄托。艺术让灵魂有处可栖，让生命拥有超越物质的意义，这便是艺术最伟大的价值。三，热爱至上，生命的核心意义。整部作品都在诠释热爱的力量。克林索尔的一生是被热爱驱动的一生，热爱绘画，所以倾尽所有精力创作，热爱生命，所以拥抱每一个当下，热爱生活，所以坦然接受不完美与死亡。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在生命尽头依然保持热烈。正是因为坚守热爱，他才能对抗死亡的虚无。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失去热爱，变得麻木、冷漠、焦虑，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为了安稳放弃热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提醒我们，热爱是生命的底色，是对抗一切苦难的力量。没有热爱的人生如同没有色彩的画布，苍白无趣。心怀热爱的人生，即使短暂，也能绚烂夺目。生命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名利，而是拥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并且能够为之全力以赴。现实启示：活好自己的最后夏天。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写给现代人的生活指南。在快节奏高压的当下，这份作品带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热爱与生活。首先，接纳不完美，拒绝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追求完美，为自己的缺点、生活的遗憾、事情的失误而焦虑内耗，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像克林索尔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遗憾，放下对虚

惯完美的执念，才能摆脱精神内耗，活得轻松自在。其次，心怀热爱，不负每一个当下。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做喜欢的事，总在为未来牺牲当下，却忘了当下正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光。不必等待，不必犹豫，找到自己的热爱，坚持自己的热爱，把每一天都活成热烈的样子，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最后，向死而生，坦然面对生命。我们不惧恐惧死亡，不必焦虑生命的长度，而应专注于生命的热烈与深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当我们热烈地活过，便不会畏惧生命的终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这个夏天或许有阳光，有风雨，有盛放，有枯萎，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绚烂，不必纠结时光的短暂，像柯林索尔一样，以生命为笔，以热爱为墨，在自己的夏天里尽情燃烧，尽情绽放，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结语：以热爱赋余生，以热烈度此生。夏日会落幕，生命会终结，但热爱永不褪色，热烈永不消逝。柯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是黑塞的生命绝唱，也是每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读者的精神灯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可以如此热烈，如此清醒，如此豁达。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用心活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被爱过，是否坚守热爱。柯林索尔用生命画完了最后一笔，在最后一个夏天里燃尽了所有热爱，完成了生命的圆满谢幕。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执笔前行，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但我们可以拥有柯林索尔般的热爱与勇气，不畏惧不完美，不焦虑未来，不辜负当下，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本期节目撰稿人：刘新蕊，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0: 我听胖子说到麻花，就觉得喉咙直发痒。我这个时候肚子已经很饿了，这个尸块和大麻花重叠在一起，感觉简直胆汁都要冲出来了。不过听他的话，好像也知道这个东西的背景。我定了定神，就问其详细。胖子看我不懂，有心卖弄。
1: 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啊？啊，这可就是小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话说我当年还在长白山的崇山峻岭。
0: 我听他又开始胡扯了，就说道：你少他娘的给我扯这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啊？这养尸关长白山什么事儿啊？啊，不知道就别扯淡。胖子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激他，脖子一硬。
1: 谁说我不知道啊？我只不过是想从大处说起，你不想听就算了。这东西啊，叫做养尸棺，是风水上的学问。一般呢，用在什么山陵里，如果有这种棺材，说明这个古墓里有两个风水极好的官位。如果不在官位上都放上棺材，那个空出来的官位，因为聚着海川的灵气，就会招惹来那些带妖性的东西。所以在这儿放一个养尸棺，里面葬上墓主人的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算是合葬。这个棺材必须和主墓室里的一模一样，这在风水上叫做养气，懂不？
0: 胖子背书一样一口气说完，我听得半懂，不由啧舌。
2: 那这里面的这么多人都是……
0: 胖子一拍大腿，
1: 所以说嘛，这人他娘的可能把他的全家都给塞进去了，太惨了。
2: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这选好的风水本来就是为了后代着想，现在把全家一起给葬了，风水好还有个屁用啊。
0: 胖子看我还当真了。
1: 说什么你还信什么？那些有钱人哪有这么笨呢？肯定是找几个外戚的穷侄子来陪葬。这东西名目里最多，我见过不少，不过没见过这么大的。
0: 我看着这尸块啊，想着下葬时候的情景，心里也不免动容。还是爷爷那句话，人心是最不可测的，为了一点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事情，这些人的命就如同草芥一样被夺去了。不过既然棺材盖已经开了，胖子想必也不会这么轻易罢手。他挠了挠头，
1: 看这些人这么可怜，我看要不我们去隔壁拿几个罐子来，把这些水呀都舀出去，棺中积水是最不吉利的。
0: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看你这贼样就知道你还在打这些名气的主意。你就不能给我安稳点？待会儿名店里有的是东西给你拿。胖子脸一红，
1: 这他娘的，你胖爷我是这种人吗？
0: 我也懒得和他扯淡，现在也不是管这个闲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出不去，闷死在这里恐怕连个棺材都没有，到时候可没人来可怜我们。提起这个事儿，我们马上又紧张起来。胖子二话不说，先在这耳室里找了一圈，可惜呀，除了一只猫尸之外，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都没有。闷油瓶一直在呆呆地看着那些尸块，他看了很久，突然好像看出了什么，吸了口凉气。这个人平时非常镇静，一旦紧张必然有大事情发生，所以他这一个动作我被吓了一跳，忙猫腰举枪。他还是眉头紧皱地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棺材，足足沉默了有5分钟，才转头对我们说：
1: 这里面

0: 其实只有一个人。
1: 我刚刚才明白胖子说的氧气藏尸是怎么一回事，闷油瓶又冒出来这么一句，还说的没头没尾，我一时理解不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闷油瓶一指棺材，
0: 你仔细看他的头有什么区别没有。
1: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六个脑袋有大有小，像一串葡萄一样挂在躯干上，除了恶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摇了摇头表示看不出来，他又让我再看仔细点。这一次我眯起眼睛来看，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这堆尸骸除了最上面的那个头之外，其他几个似乎都没有五官，不仅如此，连基本的头部轮廓都没有，看样子像一些巨大的肉瘤长在上面。看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顺着他的思路找了下去，又发现每只手的关节似乎真的都连在一根躯干上，只不过这躯干已经扭曲得非常厉害，好像是放在洗衣机里脱水过一样，加上这黑水浑浑浊浊的阻碍了人的视线，所以看上去就像很多的尸体拧在了一起。我越看心越发寒，但是对于结论还有一些保留。如果这棺材里躺的是一个长着12只手脚的罕见畸形，那它的来历和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个怪物为什么会被养育到这么大呢？胖子也看出了门道，吐了吐舌头对我们说，
0: 我的姥姥啊，这东西是人吗？啊，简直就是一只虫子。
1: 他这话形容的贴切，就是比较缺德呀。我跟他说道，
2: 我们隔着水看不清楚，下结论呢，还为时过早。按道理上来讲，这么严重的畸形简直就是一个妖孽，刚生下来的时候必然会被父母弄死，绝对没有机会养得这么大吧。
1: 闷油瓶淡淡地说，
0: 凡事无绝对呀。
1: 我摇了摇头，还是不能全信。胖子说，
3: 要知道其实也很简单，不如按我说的去隔壁拿几个盆子来，把这水舀了好看清楚点。而且你看这尸块下面还有块石头板，我们一并弄出来瞧瞧，说不定啊还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呢。
1: 我一听来了兴趣，进到了这个海斗以来，我连一个文字都没有看到过，对于墓主人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如果这块石板上的文字我能看懂，至少我也能推测出个一二来，对我们的行动说不定也有帮助。我和胖子一拍即合，二话不说就转身回到甬道对面，挑了3只油饼的瓷碗，这些东西在外面都是百万的珍品，在我手里算是还了本源，该是什么是什么。出于职业习惯，我拿起这碗的时候不自觉的就看起上面青花釉来，这一看我就一呆，没想到这上面的花纹竟然都是一些叙事的图案，大概是进来的时候一心想

那些人第一次进斗，非常的兴奋，必然仔细地研究着这些瓷器。难道这上面还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我想到这里，忙拿起几只碗仔细去看，发现这些画都是在讲一群人在修建一个土木工程，有修石头的，有运原木的，还有搭木梁的。这瓷器摆放的顺序就是工程的进展顺序。我越看越震惊，头上汗都出来了。胖子看我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琢磨瓷器，就奇怪地问，挑个罐子有这么难吗？别挑了，随便找个趁手的就行了。我根本没听进去，趴下来边爬边看，一直看到最后一个八角瓶子，上面的图案是一个巨门打腰子的情景，再往后就没了。看样子应该还有更多的东西记录在别的瓷器上，我看的简直是惊心动魄，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虽然只凭这些简单的画还看不出来他们到底在修筑什么东西，不过看里面的描述，这个工程浩大的程度几乎已经和故宫差不多了。然而上面的结构完全不是中原的风格，他娘的，我实在想不出那个时候中国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建筑。我回了回神，就想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胖子，转头一看，只见背后一片漆黑，胖子早就不知所踪了。我一愣，心里直骂，这死胖子也真是的，走了也不和我先说一声，知道我一个人不敢待在这个地方。我随手拿了个盆子，站起来就急急地往对面的耳室跑去。刚进甬道我就呆了，只见对面耳室的那扇门竟然没了，又变回了那汉白玉的砖墙。我只知道是机关的原因，但是没想到这机关竟然如此迅速，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由得就慌了起来。一个人待在漆黑一片的古墓里，这种事情我可再也不想经历了。我冷静了一下，自我安慰地说，这墓室里的活动非常频繁，只要我能耐心地等待，估计几分钟之后啊，那门必然又会出现。可没了胖子在边上，这古墓里安静的吓人，连心跳都像打雷一样，四周又暗得离谱。在这种地方，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一样，实在没法子耐心等待呀。我深吸了一口气，用手电照了照前面三个黑洞洞的门洞，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永远是在自己的心里，我只要一静下心来，总觉得那门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我，怂得要命。我拍了自己一个巴掌，让自己平复下来，低头就往耳室里走，想着再去看看那些瓷器，免得看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从耳室里传了出来，拿手电一照，只看见一只巨大的海猴子正从泉眼里钻出来，半个身子已经爬上了岸了。那张长满了鳞片的狰狞巨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叫了一声我的姥姥啊，撒腿就往甬道里跑，也不管有没有其他的机关了，闭着眼睛一路冲了过去。眼看就要成功的到达安全地带了，突然脚下一绊，就一个狗吃屎倒在了那只罐子边上。还好我反应还可以，就是一滚就坐了起来。回头一看，只看见两只闪着绿光的眼睛急速地冲出了耳室，径直的就向我冲了过来。我一咬牙，一把抱起了那罐子就想砸过去。那海猴子反应非常快，看我有了武器也不硬冲，马上就转向跳到了甬道的顶上。我趁这个机会呲溜一声就转到了左边的玉门里，一下子就把那玉门重新给推上了。那玉门下面

是有一个自动的石栓，门一合上，那石栓就自动的弹了上来。海猴子在外面嘶叫了几声，狠狠地撞了几下门，看样子非常的不甘心。我知道这种门材质非常坚固，血肉之躯是绝对撞不破的，忙定了定神。那海猴子见撞了半天没反应，竟然想从门缝里钻进来。我看着他那大脑袋直往里蹭，心头火起，举起气枪直接就对着门缝就是一梭镖，也不知道打在了他什么地方。只听那海猴子惨叫了一声，一下子就跳开老远。我不知道隔壁的那门和这个墓室是不是相通的，忙又搭上一只梭镖，然后把手电和矿灯都打开，一下子就几乎把这个墓室整个照了出来。我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墓室，中间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水池，我的脚就站在水池的边缘上，再往后一步就必然要掉下去。水池的中间浮着一只巨大的洗脚盆一样的东西，静静地停在池的中间。我看到它上面的描画和浮雕就知道，这必然是一只棺椁。我不由想笑，这个墓主人还真会想啊，把自己的棺材修成一个澡盆的样子，看样子他生前必然很喜欢泡澡。我又往水里照去，只见这水简直深不见底，不知道有多深，说不定啊一直就通到这个墓的底部。正在寻思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意图的设计，突然就觉得脖子痒了起来。我往后摸了一下，才知道是刚才莲花剑中箭的地方，那四只铁钩子嵌进我的肉里，虽然没有取我的性命，但仍旧刮去了几块皮肤。现在汗水滴下来，竟然刺激的痒起来。不仅如此，身上其他几个中箭的地方也开始隐约有点发痒，不过这痒尚且可以忍受。我无暇顾及这些身体上细微的变化，使劲地揉了几下，就继续去研究这个奇怪的墓室。我并不了解明代普通的墓葬地宫结构，只知道一点贵族墓葬的知识，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还是不大，只好勉强地将眼前看到的和知道的对号入座。按照我的想法啊，我现在待的是左配殿，对面与我相望的是右配殿，左右配殿应该互相对称，里面按道理应该各有一个用汉白玉垒成的棺床，棺床平面用金砖平铺，中央会有一长方形孔穴，内填黄土，称为金井。现在这些全都没有，只有一个大水池。这只是其中一个奇怪的地方，另一个就是在这个两个配殿中间的那个门应该是通往后殿，那才是放棺椁的地方。何以现在配室里有棺材，而且还是洗脚盆的形状？要知道这种盆棺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明朝是完全不会有的。说起战国，我又想起了鲁王宫里拿出来的蛇眉铜鱼，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这个东西，而这里又有一个战国时期才会有的棺材，难道是巧合吗？一时间想得心乱如麻，再也想不进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围着那水池走了一圈，又回到了门口，那只被我用来当成凶器的大瓷瓶倒在那里。我心里一动，就随手拿起来看上面的瓷画，这应该是另一个耳室里的东西，但是单幅的图画并不能表达什么信息。我只看到一个穿着明朝服饰的人站在一座山上看下面的一个工地，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官服的人，看样子是一幅视察工地的情形。我通过这些瓷器上的图案，大概能猜到这个墓主人必然不是什么皇宫贵族。

0: 族，很可能啊，是一个工匠或者建筑师。只有这种人才会有知识和能力，在古墓中使用如此古怪的设计。其他的人，就算有这个想法，也没能力建造啊。而明初的能人工匠并不多，看这个墓的规模，必然是一个地位显赫、能派得上号的。这个人不仅要有这个资格修建一个像明皇宫一样浩大的工程，又必须懂风水和奇淫巧术。这样的人其实也不难猜测。我只想了几秒，一个名字就跳进了我的大脑里：汪藏海。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就因为如此，他被任命直接参与设计了整个明皇宫，还附带设计了好几个中国的大城市。那个时候，他的一句话甚至使得几个城市在中国彻底消失。我在古籍中还了解到，他有一本关于风水的著作，里面的内容深奥到了极点，简直可以说窥见天机了。可惜呀，他的后人只抄录了几本，都已经失传了。而且相传沈万三在周庄银子帮底下的水底墓也是这个人设计的。这样一个人为自己建造这样一个墓穴，简直是绰绰有余。我觉得自己的猜测很有道理，现在只要能找到一点点的文字资料，就可以知道我想的到底对还是错。可惜这个墓主人好像是个文盲一样，一点铭文也没有留下。这个时候突然咕咚的几声从水池里传了过来，我一下子思绪被吓得一断，忙用手电去照，只看见那水池里的一个角落里竟然开始有水泡冒起来，还时大时小，一阵儿一阵儿的，并没有规律，似乎这深不见底的水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活动。我一下子慌了，马上端起枪，紧张地盯着那个气泡。突然一下子，一个白花花的东西冲上来，一个打滚翻到了墙边上，大口地喘着气。我一看大喜呀，竟然是胖子，上衣已经脱了，露出个大肚子在那里直鼓。他一边喘一边看到我，甩了甩手：
1: 他娘的，我差点就憋死了。
0: 我想问他是怎么回事，突然脚边上又一个人出水，一看原来是闷油瓶也翻了上来，野罗上身，可是身上的黑色麒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明显没有胖子这么吃力，只是仰起头大大的吸了一口，看见我，他说：
2: 这里是左边还是右边啊？
0: 我说是左边，他松了口气，一下子也坐了下来，捂住自己的手腕。我看到他手腕上有一个黑色的爪印，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胖子喘了半天才缓过来，捂着肚子直叹气。我问他们怎么过来的，他吐了几口口水：
2: 哎呀，别提了，幸好你没看见呢，吓死我了。娘的，幸亏那棺材底下的石板子下面有一个洞通到这里来，不然我们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0: 听胖子说，刚才他和闷油瓶差一点死在那个棺材底下。我纳了闷了，就问他：什么东西这么可怕呀？胖子对我说：
2: 我靠，我连形容都形容不出来呀，就一句话，那六体连环尸肚子里他娘的还有一个东西。
0: 胖子说完又咳嗽了几声，连吐了好几口口水。我听得着急，忙让他接着说。胖子挠了挠后背：
2: 哎呀，上吊也得喘口气呀，这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一

一下子也说不上来，你得等我组织组织语言呢。我看他那样子真的是脸色发白，讲话的声音都阴阳怪气的，看来气管里还有水，忙用力帮他拍了几下后背。他被我拍的人都缩起来，狂咳出很多黏糊糊的东西。哎，行了行了，再拍他娘的就被你拍死了。我说行了就快说呀，你们到底遇上了什么了？他醒了醒鼻子，就把他们遇到的事情和我简单的叙述了一遍。事情发生的非常快，所以他的叙述也比较乱，但是我还是大概知道了来龙去脉。原来呀，当时他看到我在那里傻呆呆的看着瓷画，又催了我几声，可是我当时专心的要命，根本没有听见。他见我没反应也不来催我，大概是心里惦记着那些值钱的玉佩饰，就先自己跑了回去干了起来。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挑完之后自然也会走过来，两个耳饰不过五六步路，必然不可能会有什么意外。可是他接下来看到的东西把他的精力完全给吸引了过去，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注意到那石门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他回到棺材边上，两个人一起舀水，很快那尸块就浮出了水面。胖子仔细一看不由得骇然，原来那几个他本来以为是头的肉瘤，其实都是女人肥硕的乳房，肥的都挂了下来，拖在扭曲的躯干上。胖子当时就傻了，他可真没想到这竟然还是一具女尸。可是按道理既然有十二只手应该有十二只乳房才对，可是正面才只有五只，难道背上还有？他们想着就琢磨怎么样的把尸体从棺材里抬出来。胖子先试着用枪当钩子把尸体勾出来，可是尸体太软，身体已经全部蜡化，滑腻腻的，根本没地方着力，戴上手套用手更加不行，就像捏肥皂一样，一捏就下了一层油，恶心的要命。最后闷油瓶想了个办法，他们把衣服脱了下来，一个人包头一个人包脚，用枪一穿做了个扁担，两个人一抬就把他抬出来放在了地上。在探灯强光的照射下，尸体迅速的干化变黑，这下子他们看得透彻，另外的几个乳房已经被割掉了，留下了几个碗口大的疤在身体的两侧。他的身体并不是扭曲，而是由于身上肥肉横生堆起来像山一样。当时他们也没想为什么这个女尸的肚子这么大，只道是太肥，根本就没有看出她其实啊是在生育期间死去的，肚子里面另有乾坤。尸体抬出之后就露出了下面的石碑，闷油瓶说这是压棺石，是为了一旦这个海底墓的砌壁结构被破坏，棺材不至于浮起来。那块压棺石非常的粗糙，只刻了一列斗大的字。胖子看了几眼看不懂，才想起我，直到这个时候两个人才发现那墙壁上的门已经不见了。胖子一看就慌了，倒不是担心我，而是担心自己出不去。闷油瓶让他别怕，说这门到时候自然会出现，急也没有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完。胖子见他这么镇静也松下心来，两个人想把石碑从棺材里拿出来，却发现石碑非常的重，而且四周浇了松脂，牢牢地粘在了棺材底下。胖子一看这不合情理呀，他用力敲了敲这石碑，突然发现下面竟然是空心的，他
们点起火折子，把松枝全部烧融，然后将石头搬开，下面

0: 露出一个大洞。胖子虽然人比较粗，但是他的阅历非常的丰富，一看就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这个洞还不是古墓的设计者特意坐在这里的，这是一个盗洞。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发现，其他方面先不说，光是这个盗洞的定位上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啊，竟然直接挖到了棺材下面。如果不是有这一块压棺石挡着，估计里面的尸体早就被拖入洞中。最离奇的是，这个墓位于海底，这个盗洞是用什么方式打的呢？而且如果这个墓室上下是电梯结构的，那棺材下面应该就是另一个墓室才对呀，怎么会空间可以容纳这么深的一个洞呢？当下胖子就肯定我们关于墓室机关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这一下子整个事情又坠入了迷雾之中，两个人同时沉默了。胖子心里很清楚，因为这个洞这里氧气藏尸的局已经被破坏了，这具尸体虽然已经蜡化无法再尸变，但是这个地方的势已经不在了，必然对整个墓穴的风水造成影响。虽然现在不知道总体的变化如何，但是难保不会突然从一个灵穴变成一个败穴。胖子在风水上造诣虽然不高，但是到底是北派的人，他知道这种转变非常不妙。可是他到底不是这方面的专才，一往细处想脑子就不够用了。他认为这几个石碑上的字可能是关键，就瞄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听蹲在女尸边上的闷油瓶突然大叫糟糕，他一转头竟然看见闷油瓶的左手被从女尸体内伸出的一只长满白毛的小手死死抓住了。胖子没想到那女尸肚子里还有一个死婴，吓了一跳。不过他反应到底是快呀，回过神来之后马上拿枪上去就对着那女尸的肚子就是一梭镖。这一下似乎打的正是地方，闷油瓶一下子就挣脱了。胖子还想再射呢，闷油瓶大叫射不死快走，说完就拉他去钻那棺材里的盗洞。胖子一看那里面有剩余的棺液流下去，恶心的要命，一下子还下不去脚。可是回头一照啊，只见那女尸肚子上凸起了一张脸的形状，好像拼命想钻出来。那女尸肚子上的皮已经被拉得透明了，连里面的东西的五官都看得清楚了。她不由得背后发寒，心里说君子不吃眼前亏呀，一咬牙跟着钻了进去。盗洞是开砖头挖出来的，做得非常巧妙，把所有的砖头只敲掉了一半，这样就能自然地在盗洞的顶部做成一个拱形的砖梁，上面的东西不会压下来。这种工艺真的是靠功夫啊，估计没个几天时间还完不成呢。闷油瓶已经爬进去有几步了，胖子在后面拼命地追，他也不知道这盗洞到底通向哪里。爬了没几步，突然就发现盗洞往下倾斜，下面竟然有水。不过有水的一段似乎并不长，他看到有灯光照射进来，预计到可能是我，就往水里一潜，才游了没几步，前面果然一宽变成了一个大池子。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气儿了，拼命浮上来，一出水马上就看到我拿着梭镖对着他们。我听到这里忍不住说感情你也只看到一只手啊。胖子说
1: 你胖爷我倒是根本不怕那东西，不过这小哥这么厉害，看到那东西都逃啊，你说我整什么能耐呀？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不明白咱干嘛要跑。哎，小哥，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真有这么厉害吗？我看着就那么点分量，给他来几梭镖估计也能搞定啊。
0: 闷油瓶摸了摸自己的手腕，

0: 只是一只白毛旱魃，砍掉他的头就能杀死。不过他一死，大量尸毒蒸发出来，我们就这么点空气并不合算呢。
1: 我听得吃惊，旱魃一说是传说中能引起旱灾的鬼呀，又说是僵尸在养尸地里待久了就可能变魃。诗经上就说过，旱魃为虐，如痰如焚。总之关于这个东西的说法多之又多，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样子。不过这些都并不是很重要，我进到古墓里来早就预备着见到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倒是那个盗洞非比寻常，竟然是通到这个水池来的，这不太可能啊。我估计这水池下面的盗洞口子必然只是一个出口，可能是这人打盗洞的时候并不能肯定主观的位置，就像几个可能方位都打了盗洞，这个只是其中之一。想到这里就问他们有没有发现差，我估计他肯定从泉眼进耳室后耳室还处在无门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只好硬挖出一个道来。不过这人也真倒霉，往耳室挖，挖到石棺石，往配室挖，挖到了个水池，不知道主墓室有没有被他挖通啊。想着胖子突然说，
2: 哎，你们说旱魃会不会游泳啊？
1: 我一愣，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指的是水里。我回头一看，只见那水池的中心突然冒出了大量的气泡，那些水泡均匀地冒上来，频率很快，同时还有向外扩张的趋势，似乎那水池底下有一只大家伙正在不停地喘气。我们三个人都戒备起来，端起枪，后背紧紧贴着墙壁。我已经紧张的有点力不从心了，手心里全是汗，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结果。那些水泡冒了大约有5分钟，突然水池底下传来一声令人费解的闷响，与此同时水池的水位竟然开始下降，水面上逐渐出现了十几个漩涡，只见水花飞溅，好像十几个抽水马桶同时在抽水，那只盆棺就随着水流拼命地转起来，就像一只陀螺一样，在一瞬间水平面就下去了2-3米。我看得莫名其妙，忙拿手电往水里一照，竟然看见水池的内壁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石阶，这石阶顺石壁盘旋而下，似乎是直通池底，水下得非常快，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就已经消失在漆黑一片的池底，只有漩涡的轰鸣还在不停地传来。我用手电略微扫了一下，发现这个水池是一个碗状，上面宽下面窄，足有10几米深，用手电的穿透力不够，加上下面水雾缭绕，池底隐藏在迷蒙的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想起我们还有那种穿透力极强的深水探灯，不知道它对水雾有没有作用，忙招呼他们打起来，并将光线调到最大，从3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下面照去。这下子虽然没有照得通透，不过下面的样子算是勉强勾勒了出来。池底是一个10米直径的圆形平面，上面雕着浮雕，具体是什么图案看不清楚，不过倒是能肯定上面有好几个大洞，看来就好似下水的口子。池底的中央囤着那团水迹，里面黑影壮壮，不知道什么东西。胖子眼睛很毒，琢磨了半天，
2: 你有没有看出来啊，那池底中间好像有一块石碑呀。
1: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下去，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胖子又说，
2: 这石头阶梯这样下去，不知道通到何处。

0: 说不定下面还有其他的通道，我们下去看看。说着他一跳就跳到了那个石头台阶上。这古墓诡异异常，我并不赞成贸然的下去。哎，你别急呀，这样下去太危险了，至少也要等到下面水雾都散了。胖子已经往下走了好几步了。
1: 没事，我就下去看看，如果不好走自然会回来。
0: 我知道他的脾气，也拦不住他。看着他往下走了大概有两圈，似乎碰到什么，蹲下去看，才看了几秒就抬头对我们大叫：
1: 狗日的，这里边竟然有阳文。
0: 我听到这句话一愣，怎么可能呢？明朝古墓里出阳文了，这是唱的哪出啊？大声地说。我说你他娘的胡说什么呢？啊，古墓里怎么可能有阳文呢？你别是把花纹看差了吧？胖子气得大骂：你胖爷虽然阳文不好，他娘的 ABCD 总知道吧？啊，你也把我看得太扁了，你要不信自己下来看。哎，那上面刻的是什么？你给我念念。胖子简直出奇的愤怒：
1: 我要他娘的看得懂还用你呀？
0: 我本不打算下去，可这样一搞不下去也不行了，叹了口气，学着胖子一跳，跳到那石阶上。那石阶只有半米长，似乎是用整块的青钢石架空而成的，一端插进池壁里。我用力跺了几脚，非常的稳固，没有坍塌的危险。这个时候闷油瓶也跳了下来，我们一前一后向胖子走去。胖子站在那台阶上，就像一堵墙一样，他指着池壁说：
1: 哎，快看这里，这他娘的要不是阳文，我把王字倒过来写。
0: 我一看上面真的被人用凿子凿了几个字母出来，看痕迹不新不旧的，就想到有可能是20年前三叔他们那批人刻出来的，不由暗暗的吃惊：难道三叔在睡觉的时候这批人到过这个地方？那他们的失踪会不会就和这个怪池有关呢？胖子看我发起呆来，用力拍了我一下：
1: 到底是不是啊？快说呀。
0: 是啊，我向你道歉，你还真他娘的认识英文。胖子得意起来，一拍大腿：
1: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这破斗找了这么久，连一点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没有，感情是洋人兄弟捷足先登了啊！想当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可没给我们剩下什么东西，这次不用说，估计啥也没了。
0: 我想了一下，也不能说是洋人，中国人也可以写洋文字。说到雕刻，雕洋文比雕中文所花的时间要少得多了，这几个字母都是缩写，我觉得可能是个标志。你看他刻得非常匆忙，恐怕是当时他往下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或是有人在催他，他为了给后面来的人留个记号，才刻了几个字母在这里。
1: 哎，听你这么一说倒也对啊，你说他们到这下面去干什么呢？难不成有什么宝贝？
0: 我知道他又想到别处去了，不去理他。胖子追着我问：
1: 反正咱还有的是时间，不如下去看看，说不定啊能找到点青铜器当工具，岂不是一举两得呀？
0: 我看着下面，宝贝我是不稀罕，有命赚没命花的钱我才不要呢。不过如果在下面能够知道文锦他们的下落，倒是值得下去看一下。正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走，突然听到边上的闷油瓶说：
1: 这地方我好像来过。
0: 闷油瓶说完这句话也不理我的追问，快步向下跑去。我看到似乎有一丝真相的曙光，

0: 自然不肯放过，忙追了下去。水池底下的雾气在不断的上升，我才走了十个台阶就进到了浓密的雾气里，能见度急剧的下降。我刚开始还能看见胖子的背影，几步之后前面能看到的只剩下一个手电的光点，加上那胖子胆子大，三步并成一步的跑，结果一下子就把我甩去好远，才下去一圈还不到，我连胖子手电的光点都看不到。这下子我有点慌起来，我现在是在一片的云雾缭绕之中，往前往后往右都只能看出去半米不到，这种能看见又不清楚的感觉比在绝对黑暗里还难受。池面与池底的垂直距离并不长，走了有一支烟的功夫，胖子就在下面叫道：
1: 我这里已经到底了。
0: 我听到他脚踩到积水的声音，忙几步并作一步跑下去，突然脚一凉踩进了水底。原来池底的水并没有全部抽走，还有大概到小腿深的积水，难怪我在上面向下看的时候怎么也看不清楚。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这里已经几乎是雾气的中心了，能见度更低。我摸着池壁走了几步，就听胖子在左边叫道：
1: 哎，你注意水下面，这里都是进水的洞，千万别踩进去。
0: 我用脚探了探，果然前后都有碗口大小的坑，看来在这里走路要极度小心才行。这个时候胖子晃着手电从雾里钻出，让我跟着他走。我点了点头，尾随他趟水进去。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前面出现几个黑色的轮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胖子显然已经看到了，一点也不怕，招呼我别磨蹭。我跟他走了进去，一看原来是四只半人多高的石猴蹲在石座上，面朝四方，不知道在祈祷什么。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

0: 药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说要依我看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消耗。当他那个人马到了弱势的时候，我们出兵不但把楚国给消灭了，同时这个郑国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荀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跟他们可以签约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偃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呗，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

0: 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啊、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口血未干呐、啊，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鼠。罗雀绝鼠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隋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隋阳。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对方啊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这时候张巡就派他手下的一个蜀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隋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隋阳3000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是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嚓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莽逮那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4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鼠，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0: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就是要用人适当。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就边让。这个边让才华出众，远近闻名，被大家公认为他是一个才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汉朝还有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姓何，就何进。这何进可了不得，为什么呢？沾点皇亲。汉灵帝的妃子有一位何妃，这何妃跟何进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论着说呢，这个何进就是汉灵帝，也就是那皇上的大舅哥。正因为有这皇亲，所以这何进呢就有仗势，谁也不敢惹他。这何进呢还老附庸风雅，听说这个边让是个文人有才华，他就想让这个边让到他手底下来当差，派人去请他，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又是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史。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顶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顶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就叫大才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 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呐是鼎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使，就那令使。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鼎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但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鼎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鼎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鼎烹鸡。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鼎烹鸡，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鼎，也不存在烹鸡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啊，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的、啊、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看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啊，生育能力很强。给他生了一堆，有七八十来个吧，都是儿子。生了这么一堆儿子，这个李恒就看自个儿这儿子们呢，哪个有出息呀、啊？细一观察，这些儿子们呢，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上学不好好念，那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将来干什么呀？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的那口粮。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一千棵。这一千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接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呢做的安排。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床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一个橘奴每年可以给你们换一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说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千头木奴，什么千头橘奴，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一千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千头木奴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千头木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别忘，今天我们说这个成语前倨后恭，就包括着一个人情事理。什么人情事理？事理言。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国家也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政治主张非常出色的人物叫苏秦，后世人们称他为纵横家苏秦。这个苏秦呢，是东周洛阳人，自幼学刑名学，后来长大成人，根据时事，根据各国的情况，他自己有一个政治主张，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向各国去游说。为什么要游说呢？跟国王说明白了，国王要采纳了，好用他当官啊。所以苏秦后来长大成人了，觉得学士学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去游说去了。上哪儿啊？上秦国。为了上秦国，苏秦做了一番准备啊，都带了些钱，身上穿上一件皮大衣，可能是貂皮的，那年头有没有貂皮大衣反咱也不知道，穿着貂皮大衣带着钱走了。这家里人对他都寄予希望。到了秦国，当时正是秦惠王在位，这个秦惠王在位啊，刚把他们的宰相商鞅给杀了。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啊，那是秦孝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商鞅呢，他本姓复姓公孙，叫公孙鞅，他是魏国人。商鞅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到了秦国跟秦孝王一说，秦孝王采纳了。由于秦孝王采纳了商鞅变法的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改税法，十年的光景，治理的秦国路不拾遗，所以商鞅呢也受到了重的封赏，给商鞅封15亿，叫商君。15亿啊，不是给15亿人民币，那年头没有人民币啊，15亿诚意的亿，就是让他吃15个城的粮饷，管理这个地区，封为商君，所以才叫商鞅。这个商鞅本来说变法挺好，但是孝王一死，惠王登基，那有很多佞臣呢就参他一本，说这个商鞅是外来的人。当然了，他的这个政治主张，他有利处，恐怕难免也有弊处。大伙儿这一参，这秦惠王呢就听了，把这商鞅就给杀了。商鞅死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苏秦来了。苏秦也是个外地的人，往这一来，先是把他自己主张这个求见书信递上去，递上去一回，秦惠王不见；递两回，不见。那不是说挨着天天地呀，他得住在那宾馆里等着。这苏秦等着一天日子，递一回书；等一些日子，递一回书。连递10封书，第10回书当地得有空间呐，老长时间呐，坐吃山空，带了有多少钱？不够，钱也花光了，貂皮大衣也卖了，最后穷困潦倒，跟要饭的差不多了。这苏秦呐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他爸爸、他哥哥、他嫂子，包括他媳妇儿，一看这寒酸样，刚走的时候多大的抱负要见秦王，最后一瞧这模样回来了，一问结果是一无所获。尤其他那嫂子在灶火坑那儿烧着火，看他进来连头都没抬，没瞧起他。经过一段学习，苏秦知识大增，思想水平提高，第二次又出去了。苏秦这回出去啊，要游说6国，到各个国家去申明自己的主张。苏秦转这一圈之后啊，好，这回可跟上回不一样了，苏秦的政治主张被

0: 人家承认了。这一被承认，最后什么结果呢？这苏秦六国拜相，就是六个国家都让他当宰相，这可就大成了，这成了大腕了。于是苏秦回来了，这回再也回家，骑在马上，前呼后拥，很多的奴婢军卒跟着。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忽然发现马前跪着一个人，一看谁呀、啊？他嫂子。苏秦就想起来了，我头一回回家的时候，你在那灶坑烧火，连看我都不看一眼，今天怎么跪到我的马前呢？苏秦下了马就说了，说这不是嫂子吗？您怎么今天低着脑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他嫂子在这就说了，哎呦，您现在呀是六国宰相啊，我没有脸面正面看您呐。苏秦一看啊，你也有今天，这什么呢？这就叫前拒后恭。拒就是傲慢瞧不起，他嫂子对他开始是那个样子，后来如此的恭敬，当嘲笑那些势利眼的人的时候，就用这个成语叫前拒后恭。那么苏秦顺说六国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啊。接着我们就再说一个成语，也和苏秦顺说六国有关，这就是米珠新贵。米珠新贵啊，就是苏秦到处走，走来走去，有一回到了楚国了。到楚国之后，这苏秦要见楚王，这门官一听，我们王爷没那功夫，你回去吧。苏秦一看，好，头一天回去了，转过天来又来了，说我是苏秦，我要见你们大王，我们大王忙着呢，哪有功夫见你们这些平常人呢？啊，再者说了，像我们这几个人往里边通禀出来进去的，那费了劲了。苏秦一听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门官呢要门包要钱，你能随便就给你通禀吗？得拿钱呐。但苏秦这个人心想，我能靠钱买我自己的地位吗？啊，靠钱买我的政治主张吗？苏秦没这么做。第三天又来了，还是不行。最后苏秦编了个瞎话跟这门官一说，也就是说他用计谋使这门官往里边给禀报了。于是楚王召见苏秦，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两人一叙谈，楚王觉得相见恨晚，这个人好才华。谈完了之后，苏秦要告辞，楚王说你别走啊，你到在我这就多住些日子然后再走。苏秦说不行啊，您这个地方这米呀、啊、比珠子都贵，您这个地方的柴火呀、啊、比那桂树都贵，您这个地方的门官呐、啊、比小鬼都厉害，要想见您一面啊，就赶上见玉皇大帝了，所以这地方我怎么能久待呢？苏秦这几句话就使楚王心里头明白了，哦，看来门官挡道其中想要着贪赃枉法呀。于是楚王就说了，没关系，楚王就治那个门官了，当然他要留苏秦，苏秦因此才最后六国拜相。这个就是那句成语米珠新贵，就说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比较昂贵的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

0: 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1: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2: 一句一理，什么一句一理？就是这一句话就能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一个成语说明一个道理。每一条成语里边，它因为都是一个典故，这一个典故都包含一个道理。比方说，我们这期给您要说的是勾楼成条。勾楼成条什么意思？勾楼，勾楼病啊，这个勾楼病据说是缺少维生素 D 就容易得这种病。儿童得了这种病呢，又叫软骨病，有时候鸡胸啊，罗罐啊，这个腿不好使啊，各种表现都有。成条呢，成是承接之成，条一个虫字，一个周字，这条当什么讲呢？这条就是蝉，老百姓管它叫那知了。哎，这个典故啊，年头还久远，说的是春秋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带领着这帮徒弟们，这天走到了一个山林之中，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里边夏天有很多的蝉在鸣叫。孔子忽然发现有一老头，这个老头是个佝偻病的患者，罗锅。罗锅要是拿一杆子，他拿这杆子干嘛呀？他粘那蝉，蝉在树上叫，这老头呢拿这杆子嘣一粘就一个，保证那杆子就粘到那蝉的翅膀上。这杆子头上当然有一种粘那蝉用的胶，一粘一个，一粘一个，可以说是肝不虚发。这孔子在旁边一看就感到奇怪呀，说哎呦，说这个老头这个技术特娴熟啊。于是孔夫子走到跟前，就跟这老头搭讪上了，说老人家，说您这个粘蝉的技术很高明啊。老头一回头，那算不得什么。孔夫子说，您练了多少年了？
3: 我呀，
2: 练了一辈子了。哟，您练了一辈子了，您是怎么练的？
3: 怎么练的？你瞧见没有，我这杆儿要粘这个蝉必须要稳。
2: 怎么才能稳呢？最初的时候我在这杆顶上顶俩球，它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个蝉呐，粘十个能跑五个吧。后来我这个杆上面顶仨球还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蝉粘十个啊，也就能跑两三个。最后我在这杆顶上我能顶五个球不掉下来，这说明我这个腕子，我这个稳劲儿已经到了一定时候了，粘十个顶多跑一个。最后我拿这杆我能粘苍蝇，这苍蝇飞着飞着我嘣一碰就粘下来，现在我已经达到粘十个就是十个这种程度。孔夫子听完这番话，哎呀，慨叹不已，马上转过身来把他这些学生找到一起，说你们看见没有，这位老者就仅从粘蝉这一种技艺上来说，他是形神合一，专心致志，才练出这样的绝艺呀。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必须要形神合一，专心致志。这老者在粘那个蝉的时候，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光想那个蝉的翅膀，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他光

0: 光想这一件事，我们学习呢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就叫高楼成条。高楼成条这个成语呢，就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我们说啊，你光在这说专心致志这还不够，学习呢还得有恒心，还得要有毅力。接着我就给您说一个磨杵成针的典故。磨杵成针是唐朝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呀，李白的诗到现在很多这个儿童们还在传颂啊，什么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这都是李白的诗啊。李白当年据说小的时候不太爱学习，爱玩，经常跑外边游山玩景，可哪逛荡。忽然有一天，李白出去玩去，在江边上发现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大石头那儿拿一铁棒槌蘸着水在那上面磨。这老太太在那磨这棒槌，这李白奇怪呀、啊，李白就过来了，说：“老人家，您拿着铁棒槌在这磨干什么呀？”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呀那些底子这针不够了，我想把这铁棒槌呀把它磨成针。”老人家，这不行吧？老太太说：“怎么不行啊？只要功夫深，他就铁杵磨成针。”老太太这一句话，李白当时受了感动了，引发他的思考。李白心想：是啊，这世上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你下定一个决心，它就会成为现实。所以李白打那回去之后奋发读书，最后成了大诗人。所以这就是磨杵成针的这么一个典故。磨杵成针也好，佝偻成条也好，这都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要有恒心毅力，其目的就是要真正把学问学到自个儿的身上，不要成为表面上华丽内里空虚的人。由此呢，我们又想到了一条成语，叫做羊治虎皮。什么叫羊治虎皮呢？就是表面上虎人，内里什么都没有。这里边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魏有个皇帝，北魏皇帝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有个儿子叫杨侃。这个杨侃长得身体魁伟啊，体格健壮，浑身都是劲。这天他爹带着这杨侃来见这位北魏的皇上。北魏帝一见这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就问他：你长这么高大，真有本事吗？啊，长得有力气，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羊啊？他这句话说的是有来历的，就是古人呢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啊，有人呢弄一张虎皮给这羊啊披上了，给羊披上呢，这羊上山了，上山之后别看他披着虎皮呀、啊，他毕竟还是羊啊，他一看见那草就那啃，你要在远处一看，哎，这老虎怎么吃草啊，他那吃草。但是一会儿看见狼来了，这狼来了之后，狼一看见这虎，狼吓够呛，不敢往前面去。但这羊呢看见狼了，这羊一看见狼，这羊站那就打哆嗦了。当时这个北魏皇上呢跟这个杨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一只羊？这个杨侃可不是那样人，杨侃真有点力气。杨侃说：陛下，那我就给您看看我的本事。当时他往地下一趴，一声大吼啊，就把金殿地下那方砖给抠出一块来。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小子他真有劲呐、啊！所以打那儿就流传下来这个成语叫羊脂虎皮。羊脂虎皮就说的是外表强大内里虚弱的那样的人。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

0: 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好好好，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人有极限，物有适度。说这个人呢有极限，每个人都有个极限的范围。活80、90，你活不了200、300，对吧？说我能喝酒，你喝1斤2斤，你喝不了12斤。东西它得有个适度，爱它也好，用它也好，到一定时候你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爱恨失重。爱恨失重啊，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个魏国，魏国这个国王魏夷公，这个夷公啊就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喜欢仙鹤。按说仙鹤现在我们把它视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喜欢仙鹤没什么，可是他喜欢的有点过火了，他一见这个仙鹤就高兴，所以说就告诉全国的臣民，哪里见到好鹤都要给我进献上来。有很多人呢就给他献鹤呀，把这鹤一送来，只要这个魏夷公一看这鹤好高兴，送鹤的人就封官，有的就封送鹤将军，有的就封他送鹤大夫。哎，这么一来，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就明白了，说不用学知识、学本领、学文化，就可哪地方找鹤去吧。他找了一只好鹤送到那儿去，国王一高兴，你就来一官，你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送鹤的人特别多。这个魏夷公啊，把送来的鹤全都养起来，专门修这么一个大鹤笼子。这个大鹤笼子里边，他还把它分出等级来。他感到这个鹤特殊的，单独调出来，用单独的笼子把它装着。甚至有的那个笼子用金丝给它织上。有的时候这魏夷公吃饭跟鹤一块吃，鹤在那边吃食喝水，他在这边吃饭啊。有的时候他出行了，坐着车，他这个车特制的，周围带着一圈全都是鹤笼子，每个笼子里边都有一只鹤。他往外一走啊，不知道以为是动物园搬家呢。这个魏夷公对这个鹤爱好到如此的程度，你想这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朝中的大臣这都有意见的， 朝中有一位大臣叫石其子，就向卫懿公进谏，说是大王啊，您可不能这样啊，您整天对这个鹤如此的爱好，这倒没有别的，您老百姓得管呐，国家的建设政事您得过问呐，啊，因鹤而失政，这不对的。但是卫懿公啊，不听这个，怎么着？我有这么个爱好还不行吗？于是这个石其子一看进谏无效，没办法，只好自个儿偷偷的走了。不光他走了，就连卫懿公他那亲哥哥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为什么呀？他那亲哥看出来了，这国家要完。你说那国王他整天跟这鹤玩命，别的事都不管，将来他还好得了吗？就因为这样，卫懿公呢照旧天天耗他的鹤，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这个国家政事军事方方面面全都衰退了。您可要知道，在那春秋战国时期，百里为王，经常发生战争，有这么一个敌国，这个敌国呢，他想要灭齐国，要灭齐国必须要路经这魏国，于是这个敌国的国王就想到了，先把这魏国给他灭了。这天突然间兴兵犯境，人马队伍一奔魏国来，这魏国的大臣赶紧的把这个情况就向卫懿公禀报，向他禀报的时候，这卫懿公正要出行，坐在车上把鹤笼子都挂上了，人一禀报说敌国要侵犯我们的国家，卫懿公说马上派兵抵挡，说派兵抵挡，那边就点队伍，这一点队伍啊，这队伍没点齐，为什么？有不少开小差的都跑了，回来向卫懿公一禀报，卫懿公一听怎么都跑了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带到车前我问问他们。哦，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抓回几个来，抓回几个逃兵带到车前，往这一跪，卫懿公就问他们说你们跑什么，这些逃兵就说了，说大王，那个我们不跑，我们在这没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怎么抵挡不了他们呢？现在敌军犯境，正是你们魏国尽忠之时。哎呦大王，用不着我们魏国尽忠啊，你养了那么多的鹤，

把鹤杀出去啊，你让那鹤拿嘴牵他们，拿翅膀子扇他们，拿爪子蹬他们，把敌军就都退了。魏一公一听，那鹤能退敌军吗？是啊，鹤不能退敌军，那您对我们也不管呢。魏一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是因为他喜好这鹤呀，把广大的群众包括他的士兵都给得罪了，都失去了他们的人心，所以这就是爱鹤失众这么一个名词。这个成语就说明你喜好什么东西要适度，不能过火，过了火就违反规律了。说到这鹤了，我们刚才也说到这鹤是国家的一类保护动物，大家都应该喜欢它，但是喜欢也不能喜欢过了火，喜欢过了火这也不行。据说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位，这天呢上一个水塘里面，他去打鱼去，他那边正打着鱼呢，这水塘里边又有鹤又有野鸭子，很多野生动物。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比较好啊，不像现在破坏比较严重，那时候什么生物都有。这个人打完了鱼，他一看这鹤迈着那长腿走来走去，再瞅那野鸭子迈着那短腿摇来晃去，他忽然发生个想法，他说这鹤的腿怎么那么长啊，这鸭子这个腿怎么这么短，如果我要给他来个取长而不短，这岂不是很好吗？能不能行呢？他想起来了，他在家里边种花可以嫁接啊，哎，我试试。于是这位啊就抓了一只鹤，带了一只野鸭子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他这功夫还真没少下，他先是把这鹤腿从当中剪下一截来，然后把这野鸭子那个腿给弄断，把这鹤腿给那野鸭子接上，拿布缠上，给他还上点药，接着呢把这鹤腿剪掉那块呢，两头给他接一块，再也拿布缠上，再也给上点药。整天在家里边他就瞅着这俩动物，他以为这么像移植花草的一样还能活，结果没用多久这鹤也死了，野鸭子也完了。据说后来这庄子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够呛，庄子就说像这样的人这就叫不识世物啊，那个鹤和野鸭子能够随便换着来那么接吗？这一接这不全给耽误事儿了吗？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断鹤续福，福呢就是野鸭子，把这个鹤腿断了给续上野鸭子那个腿上去，这是不行的。他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大话成语，咱们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更令名号，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候，楚厉王给他的国家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他在这个宫门里头悬挂起一个大鼓来，这鼓特大，要是一敲这个鼓，整个楚国的都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得着，只要是一听到这个鼓声，立即到王宫门前都集合，那就说明国家出了有意外情况，有紧急情况。什么叫意外情况？什么叫紧急情况啊？那就是也许是敌军进犯，也许

水灾，也许是着了火了，这都算是意外情况，紧急情况啊。这个命令下来了，京都里边这些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楚厉王呢，有一回晚上在自己宫里边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之后醉马刀枪的，先是在这后宫里边耍酒疯，耍完了酒疯晃晃荡荡出来，来到这宫门里头，一眼就看见这鼓了，这鼓的旁边放着有那鼓剑子，呵，这楚厉王过来伸手把这鼓剑子就拿过来了，告诉手下这些个侍从，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打这鼓，我看看这鼓子响不响。旁边这些内侍臣就说了，哎呦，说大王，这鼓您可不能随便敲啊，这您是下过命令的，一敲这个鼓就说明有紧急情况，老百姓可就都来了。老百姓的都来吗？嗯，老百姓都来就更好，他都来了就看看我这命令是灵还是不灵，是不是？他就来了，你们就告诉他，本王跟他们开一个玩笑。说到这儿，这楚厉王拿这个鼓槌子，梆梆梆梆，敲上了。这一敲，这鼓真起作用了，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这么一个命令。大鼓一响，紧急集合！哎呦，全城的老百姓稀里呼噜，全都到这宫门外头来了。这楚厉王敲完了之后，自个儿的酒兴发作完了，转身晃晃荡荡到后宫躺那儿打上呼噜，他睡着了。他这睡着了，这门口的老百姓都来了，所以这些内宫的宦官们就出来，当众宣布。说众位，实在对不起，太抱歉了。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大王他喝多了，喝多了酒醉之后呢，就砸起这鼓来了。我们曾经制止过，他说，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诸位，都请回吧，啊，先请回吧。今天是大王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啊，对不起，对不起。这老百姓往回走着，一边走一边骂，什么玩意儿这叫啊啊！他规定的命令，到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在那敲着玩，他喝醉了让我们整宿都不睡觉，行，以后再有这事儿，谁要是再来谁就是孙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老百姓都走了，老百姓都走了。据说后来有一回这宫中失火，这个楚厉王命人再敲这鼓就火，没人来了，谁不来了。这一不来，有的大臣跟楚厉王就说了，说大王，您酒醉之后那一顿敲鼓已经伤了民心，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失去了信用了，您应该重新下这个命令。楚厉王一想也对，哎，于是楚厉王又重新下了一道命令，就说那回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把这个命令重申一遍。这一重申一遍以后，再听见鼓响，你们还得要来。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更令名号。这意思呢，就是重新强调命令。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受孕请火，出自汉书，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脾气非常好，性格非常温柔，结婚之后呢，她这个婆婆对她不好，这个婆婆呀老瞅着这个儿媳妇儿不怎么样，所以平素当中经常对她训斥。但是这个妇女呢是逆来顺受，忽然这一天他们家的厨房里边有一块肉丢了，这肉一丢了，这婆婆第二天就问这儿媳妇儿，说这肉是不是你偷了。你说这婆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儿媳妇一听，儿媳妇说，我怎么能偷这肉呢，咱们是一家人，我偷这肉给谁呀？

包括说给谁？给你娘家。他儿媳妇说：“我娘家离那挺远的，我怎么给他送啊？”那挡不住你娘家来人呐。他儿媳妇说：“我娘家来人，您看着了吗？”他婆婆说：“正因为我没看着，所以你把这肉偷着，就给了你们娘家人，最后拿你们娘家去了，天管他了。我知道，这叫底漏。”哎呀，这儿媳妇当时气得就哭了。儿媳妇这一哭，满腹的冤屈说不明白，这婆婆更逮了理了，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你要没偷那肉，你就别哭。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有愧，回娘家吧。把他这儿媳妇打发走了。这儿媳妇走了之后，走在大街上，孩子哭，正往前走着，正好碰见邻居一大婶儿。邻居大婶一看，这小媳妇怎么哭了，就问了，说孩子怎么的了？这媳妇就说了，说我婆婆怀疑我偷了他们家的一块肉，我有冤无处诉，这不嘛撵着我要回娘家。邻居大婶一看，说那好吧，那你走你的吧，一会儿我就让你婆婆在后面撵你。他儿媳妇一听，那好吧。儿媳妇接着往他娘家走。这邻居大婶回到自个儿家里，就了拿了一束韵，这个韵就是蕴藏那个韵呐、啊。古代把那一束麻叫韵，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这一捆韵是点火引柴用的。他拿了一束麻，隔着这个院墙，就冲着那个小媳妇她婆婆就喊了，说大嫂子，借个火。对过她婆婆那一听，干什么呀？这大婶就说了，嗨，您不知道，我们家这俩狗啊，今儿早晨起来，也不知是哪个狗叼回来一块肉，这么大一块呀、啊！叼回来这个肉，这俩狗一抢这肉，一个狗把另一个狗给咬死了。我呀，干脆就把那个狗剁吧剁吧，高锅里头，我炖狗肉了。找您借点火，我烧狗肉。他这婆婆一听，您那肉多大一块啊？就这么大一块，一比划。她婆婆就知道了，哎呦，那是我们家的肉啊！哎呦，你们家的肉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是你们家的肉啊？丢了，这不是我怨我儿媳妇把她撵走了。您可快别撵她，您要把她撵走了，回了娘家，人家娘家人来了问您，您怎么回答呀？她婆婆一听也对，所以她婆婆马上随后撵把这媳妇给撵回来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说运清火呢，就是说拿着那么一捆麻去找人要火，它的内涵意思就是说，表面上是有求于人，实际上是帮助于人。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米饭是咱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主食了。那要说到淘米做饭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自信满满的说，那还不简单吗？弄点米，加上水，等火一开就等上桌了。那您知不知道，要想把米饭做得既有营养还有口感，其实还是有些门道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来和您聊一聊做饭这点事儿。
6: 怎样淘米好？您知道怎么淘米？大米中含有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为了减少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请您记得在淘米时不要用温水，而应该用凉水。因为水温偏高的时候，营养物质会从米里稀释出来，导致营养的流失增加。淘米的次数也不要过多，2到3次就可以了。在米粒的最外层有一层被称为是糊粉层的物质，这些物质营养丰富。而如果在淘米时用力搓洗，将会使得糊粉层洗掉，损失营养。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淘米的时候搅一搅就行了，而不要用手搓。大米先煮后蒸有营养吗？很多朋友喜欢把大米先放在水里煮，煮到半熟捞出来，放入锅里的篦子上小火蒸熟，这样做出来的饭粒粒可分，香甜味美。但是这样做会造成营养大量的损失，不适合采用。因为在煮的过程中，大米中相当多的水溶性物质，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C 以及钙、磷等矿物质，都会溶解在米汤中，造成营养的损失。所以为了您可以吃得更营养，最好不要先煮后蒸。如果您要先煮再蒸，也一定要善加利用米汤，而不要倒掉了营养。做饭煮粥保留营养的小细节，焖饭不要用生水，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气，在烧饭过程中它会破坏粮食中所含的维生素 B1。 如果用开水烧饭，大部分氯已经随着水蒸气挥发掉了，也就大大减少了维生素 B1 以及其他 B 族维生素的损失，同时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减少营养损失。很多朋友在煮米粥时习惯加上一点碱，认为加碱煮粥熟得快，煮出来的粥更粘稠，但是碱会破坏米中的维生素，降低粥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记住了，在家煮粥的时候不要加碱。
5: 看看您平时都做对了吗？你看淘米的时候要用冷水，最好不要用温水，不需要太多，力道也不需要太大。另外呢，就是用热水蒸饭的话，损失少，而且还能更省电。您记住了吗？好了，接下来再给您介绍几个可以把饭做得更好吃的小窍门。
6: 加醋焖饭法，很多人都感觉剩饭没有新焖的米饭香。您可以按照1000克大米、35克食醋的比例，向锅中加上一点食醋，这样焖出来的米饭不但没有酸味，反而饭香更浓。即便剩下米饭，再次做后，剩饭也会像新焖的一样好吃。加酒焖饭法，饭做的加生了，再焖也很难熟，怎么办呢？您可以在饭中加2-3勺的米酒，搅拌均匀再焖，不仅能让加生饭熟透，而且饭还带有米酒的清香，吃起来更加可口。加油焖饭法，陈米焖饭不如新米好吃。您可以在焖饭之前向水里加入少量的食油，或者是西餐用的沙拉油，再焖，可使做熟的米饭金光灿亮，而且更加的柔软香甜。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炎热的夏天，游泳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了。你想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当中啊，这种感觉还真是非常的爽，是不是？你也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想用这样非常健康而且自然的方式来消暑纳凉呢？哎，但是不要急着下水，您确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在游泳的前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泳前必须热身吗？夏天水温比气温低得多，我们一定不要没做准备活动就急于下水。如果生理上准备不足，一时适应不了水中温度，容易引起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严重时还会抽筋或者是拉伤肌肉发生意外。所以在入水前，您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热身运动，目的呢都在于增强肌肉的协调性，减少遭遇意外的可能。游泳前能吃饭吗？我们在游泳前可不要吃过量的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更不要在游泳前一小时内进食，因为刚吃完东西，全身的血液会流向胃帮助消化，而如果这时下水游泳的话，胃部的血液量减少，吃下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同时你也不要空腹就下水，因为空腹时体内的血糖比较低，游泳会引起头晕、四肢乏力，也容易发生意外。游泳之后要刷牙吗？大多数游泳池水中都加入氯气或者漂白粉进行消毒，您或许不知道这些消毒剂对牙齿釉质有着侵蚀作用，容易引起多种牙病。此外，我们在游泳时病菌也会随着池水进入口腔，如果游完泳不及时清洁口腔，再接着吃东西，这些病菌就会进入胃肠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你要记得游泳后一定要立即刷牙或者漱口。
1: 在我们下水之前，一定要充分地做好了热身准备的活动。另外啊，游泳之前一定不要空腹就下水，最好是在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我们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补充能量。还有就是在上岸之后，千万别忘了第一时间刷牙或者漱口，这样才够健康，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小妙招。
2: 土豆皮除茶垢，喝茶的水杯用久了就会形成黄黄的茶渍，很难清除。我们可以把做饭时去掉的土豆皮放到茶杯中，倒入开水放置十分钟之后，将土豆皮倒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好了。因为土豆皮中的淀粉遇到高温时会形成具有吸附和去污能力的胶体溶液，可以轻松去除杯中的茶渍。巧防盐粒结块，厨房的盐很容易受潮结块，在瓶子中倒不出来。我们可以把炒过的大米粒用纱布包好，放进盐罐底部。炒过的大米经过高温焙热后已经碳化，能够有效吸附盐中的潮气。妙招洗葡萄，汁多味美的葡萄是我们夏季喜欢吃的水果之一，但是清洗起来却有一点麻烦。我们可以找一个大碗，放入一大勺面粉，加入清水搅拌，将葡萄整串放入，浸泡1到2分钟之后，用手轻轻搓洗一下，最后拿出来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就好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消毒剂已经成了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必备品了。但是呢，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不但起不到消毒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物品的损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安全使用消毒剂的一些小知识。
2: 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吗？您在给家里消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消毒剂浓度越高，消毒的效果就越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高浓度消毒剂的刺激性对人体的皮肤、鼻黏膜都会带来损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消毒剂的浓度太高，还会对家居用品产生明显的腐蚀破坏作用。另外，如果皮肤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之后，有可能会被灼伤，所以啊，你千万不要直接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一般的消毒剂在买回来以后，要按着说明书做一下稀释。消毒剂能频繁使用吗？您可千万不要频繁地使用消毒剂，这是因为频繁使用消毒剂会造成环境太过清洁，使身体抵抗力随之下降，外出时可能更加容易被病菌入侵，引发疾病。同时，家里的病菌也会因为消毒过于频繁而产生抗体，存活下来的病菌反而更加强大。所以你一定不要频繁地使用消毒剂消毒，一个月给家里做一次全面消毒就可以了。消毒剂、清洁剂可以混用吗？您知道吗？家庭日常使用的各种消毒剂和清洁剂化学成分是不同的，绝对不能混在一起。如果把含氯的消毒剂和含酸的清洁剂混在一起使用，会发生化学反应并产生氯气。氯气是一种刺激性气体，会刺激人的眼睛、鼻子，轻者会流泪、流涕、咳嗽，吸入过多可能会导致中毒，而且混合使用会产生中和性的反应，各自的功效都会减弱，降低了清洁效果。所以你要记得，不要把消毒剂和清洁剂混合在一起使用。
1: 刚刚的这几点提示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即便是家庭当中使用消毒剂，也一定要注意适度和适量，否则的话有可能会过犹不及，适得其反。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家庭清洁当中都会用到的小妙招。
2: 纱窗巧清洁，您在清洗纱窗的时候，可以把废旧报纸打湿粘在纱窗上，5分钟后将纱窗上的报纸取下，你就会发现潮湿的报纸上沾满了纱窗上的灰尘污渍。这种方法反复用上几次，纱窗就会变得非常干净了。巧洗锅盖，家里的锅盖用的时间长了，上面会沾满一层厚厚的油垢，用去污剂擦的时候费时又费力。有一种简洁又有效的方法，先在锅里放上一些水，然后将锅盖反盖在锅上，把水烧开，让锅里面的蒸汽熏蒸锅盖，油垢发白柔软了，再用布蘸水轻轻地擦，锅盖就可以光亮如新了。除瓷砖黑垢，灶台后面的瓷砖接缝很容易染上油污，您可以在刷子上挤适量的牙膏，沿接缝处纵向刷洗，然后用蜡烛轻轻地涂抹在瓷砖接缝的地方。因为蜡烛表面很光滑，就算是有油污粘在上面，也只要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杯子是我们最平常不过的日用品了，玻璃杯、塑料杯、纸杯等等等等。不过呢，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什么样材质的杯子才是最安全的，怎样用杯子才够健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各种杯子。一次性纸杯喝热水行吗？一次性纸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在这要提醒您，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因为有的涂蜡纸杯为了防止水渗透，内壁通常会有一层隔水的蜡，蜡遇热是会融化的，一般水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层蜡就会融化掉，喝了这种水对于健康不利。而且内壁的石蜡融化之后，纸杯没有了防水性，很容易漏水，所以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吗？塑料杯种类多，颜色鲜艳，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的。有的塑料杯耐热温度低于100摄氏度，倒入热水后可能会释放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长时间用来喝热水对于身体健康不利。所以您在用塑料杯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杯子的耐热温度。产品合格证上标注的使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的塑料杯就不要用来喝热水了。喝咖啡能用搪瓷杯吗？不要用搪瓷杯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因为搪瓷杯表面的瓷是由硅酸钠和金属盐组成的，含有大量的铅元素，在酸性环境下容易使搪瓷里面的铅溶解出来。如果长时间用搪瓷杯喝咖啡，可能会导致慢性铅中毒，对身体极为不利，所以你一定不要用搪瓷杯来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 每天我们都要用杯子来喝水，所以我觉得呀，越是平常的东西其实越应该被我们重视才对。像一次性的纸杯啊，还有耐热性不太好的塑料杯，建议大家以后在喝热水的时候就最好不要用了。另外，用搪瓷杯来喝咖啡，这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4: 电饭锅焖饭巧省电，家中煮饭常常会用到电饭锅，在使用电饭锅煮饭时，您可以在电饭锅的锅盖上捂一条毛巾，毛巾不要堵着出气孔，这样饭会熟得相对快一点。煮饭时捂毛巾既可以减少热量流失，缩短煮饭时间，还能省电。巧除餐桌油污，吃完饭后餐桌上总免不了会有一点油污，用热抹布也很难擦干净，您可以在有油污的地方倒一点白酒，来回擦几遍，油污就没有了。这是因为白酒中的乙醇是很好的有机溶剂，可以把油污溶解掉。巧除淋浴喷头水垢，淋浴喷头长时间使用就会结上水垢，使水流变得越来越细。这时您可以把喷头卸下来，取一个大一些的碗，倒入白醋，将喷头的喷水孔朝下泡在醋里，8小时之后取出，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因为醋酸和水垢中的碳酸钙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都说女人的衣橱当中永远都少那么一件，其实呢，我想对于男士来说，一套合体的西装也是衣橱当中不能少的装备。而这个西装呢，七分在做，三分在穿。如果西装穿着不够得体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闹笑话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穿着西装的过程当中一些基本的礼仪。西装礼仪啊，我们首先要说说就是西装的纽扣。有人说这个西装礼仪其实是一场纽扣大战，意思呢就是说纽扣系得好不好，对不对，就关系到了这个人会不会穿西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说说这两粒扣或者是三粒扣最常见的西装纽扣到底要怎么系呢。咱们就以这个三粒扣的西装做例子，我们给它分别起一个名字您就知道了。第一粒扣子它的名字叫偶尔，中间这粒叫做经常，而最下面的扣子叫做绝不。那现在您就记得了吧，不管是两粒三粒扣的西装，最下面的这粒纽扣是永远不系的。当然有个例外，就是双排扣的西装，因为它更加的正式，所以双排扣西装所有的纽扣都得系上。再来说说西装究竟要怎么搭配。男士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穿西装，要坚持一个三色原则，就是说全身的衣服加上领带加上鞋袜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比如说您的衣服是灰色，那么领带呢也应该是灰色，至少条纹当中应该有一些灰色，这样就和西服很好的搭配了。当您穿上成套西装的时候呢，一定要穿长袖衬衫，衬衫的袖口要露出一厘米左右。在正式场合里，男士不适合穿色彩过于鲜艳的格子或者是花色衬衫。穿西装最好要搭配黑色的系带皮鞋，而袜子的颜色呢，一定要比西服的颜色更深一点。非常正式的活动，记得一定要穿黑色袜子。要想把西装穿得很帅气，这当中的一些细节也不能忘掉。比如说西装的口袋是不是都用来装东西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西装的上衣口袋还有西裤的口袋，它们完全是用作装饰的，装上的东西鼓鼓囊囊的样子，你想那都会影响您的形象啊。如果您有重要的一些文件啊，或者是手机钥匙什么的，完全可以把它放到西服内侧都会设计好的一些内兜当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很多男士羡慕说你们女生有那么多的装饰品，我们怎么办呢？那除了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带之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在西装的左上口袋当中配上一块口巾布，看这样子也蛮帅气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当然说到这，最最重要不能忘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西装，一条深色简洁的腰带都是必不可少的，你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小妙招。领带翘曲褶，领带起褶了怎么办呢？起褶的领带不用熨斗也可以恢复平整。您可以把领带卷在啤酒瓶上，卷的时候要注意将领带撑紧，第二天再系时原来的褶皱就没有了。
2: 十秒快速叠衣法，将衣服平铺，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同侧的下边。你要注意了，衣服的腰部、肩部还有下边捏住的这三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双手拎起衣服抖一抖，再从肩膀的位置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再为您重复一遍，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的下边，双手拎起衣服一抖，再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蓝屏、死机、重启，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正一脸的无奈？怎么电脑的毛病全都让我给赶上了呢？其实啊，不用发愁，我们的电脑也需要精心的照料，而这些毛病也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台式电脑的日常维护。
2: 电脑也需要工作环境，环境对电脑寿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电脑理想的工作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电脑配件的寿命。夏天使用台式电脑时，应该注意散热，避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电脑工作环境的相对湿度一般在30%到80%之间，湿度太高会影响处理器、显卡等配件的性能发挥，甚至引起一些配件的短路。湿度太低则容易产生静电，同样对配件的运转不利。为了不影响台式电脑的使用寿命，您最好为它创造一个温度湿度适宜的工作环境。开关机也有讲究吗？良好的个人使用习惯对于电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正确的开机关机操作就很重要。正确开机的顺序是先打开打印机、扫描仪、音响等外接设备，再打开显示器开关，最后开主机。关机的顺序则相反，先关主机，再关显示器、外接设备。您平时的操作是否正确呢？另外，频繁的开关电脑对于各配件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硬盘的损伤更严重。在关掉电脑之后，至少要间隔10秒钟之后，我们才能打开电脑。使用频次关系电脑寿命，减少电脑的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并不能延长电脑寿命。特别是在潮湿的季节，您要定期开机，以免电脑长时间不用，机箱受潮，引起短路，电脑配件损坏。每天使用电脑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隔1到2个小时稍作休息，可以让您和您的电脑同时获得健康。
1: 你看，给电脑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才会好好的干活。掌握了正确开关机的方法呢，才能减少对于电脑的伤害。既然把电脑已经买回家了，也不要让它总是闲在那里，这都是日常养护我们电脑的一些方法。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每天上网的时间过长，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会带来影响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降低电脑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
2: 电脑的摆放，别让屏幕的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电脑危害最强的就是背面，其次为左右两侧，屏幕的正面反而是危害最弱的。以能看清楚字为准，至少也要50厘米到75厘米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电磁的伤害。电脑前放香蕉，如果您经常在电脑前工作，一定会有眼睛干涩疼痛的时候，所以您在电脑桌上放几只香蕉很有必要。香蕉中的钾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盐分，让您的身体达到钾钠平衡，这样会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绿茶抵御电脑危害，抵御电脑危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天上午喝2到3杯的绿茶。绿茶不但能消除电脑辐射的危害，还能保护和提高您的视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想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吗？不愿过得太复杂，不必再等了，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镜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五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则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
1: 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
2: 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5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养上几盆花草，怡情养性的同时呢，还能帮助净化空气。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些花草在家中种植的话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麻烦。来一聊室内养花的话题。
2: 花香越浓越好吗？家里养香味浓烈的花会影响人的情绪。很多人喜欢养香味很浓的花，花味太浓会让人头晕。这是因为花散发出来的香味是由数十种挥发性化合物组成，这些物质会刺激神经，让人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另外，花还散发花粉，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受到花粉的刺激会出现过敏性反应，所以家里不要养香味太浓的花。有孕妇的家里能养花吗？有孕妇的家庭养花要格外留心，并不是什么花都可以养在室内的，特别是有孕妇的家庭，因为有一些花香会刺激孕妇神经，引起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他们的食欲。卧室里能养花吗？卧室里养花会影响休息质量。晚上卧室里是不能放花的，因为在晚上大多数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这样一来就和人争夺氧气了。要是在屋子里放太多的花，就会降低室内氧气的浓度，造成人体缺氧，影响睡眠质量。所以爱花的人也不要在卧室里养花。病房里能养花吗？病房里不能养盆栽花。有些人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总喜欢送几盆花，这可不是好的选择。花有净化空气、促进健康的作用，但是有一些盆栽花若是放在病房里养，就是致病源了，甚至会导致老病复发。这是因为花盆里的泥土会产生真菌孢子，一旦侵入人体的皮肤、呼吸道、外耳道等部位，会引起人体表面或深部的感染。而病人本来体质就不好，这样一来就雪上加霜了。所以记得不要在病房里养盆栽花。
1: 您看，其实室内养花好处还是挺多的，但是呢，给大家的建议是在病房或者是卧室当中最好不要养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味特别浓烈的这种花卉呢，也不适合养在家中。您记得了吗？养花当然不能手懒了，一定要勤于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几个跟养花有关的小妙招。
2: 家中无人怎样浇花呢？养花要勤浇水。要是出门在外，家里没人的时候，您可以在花盆旁边放一只盛着凉水的大玻璃瓶，再找一根吸水性比较好的宽布条，把布条的一端放在瓶子里，另一端埋在花盆土中，这样就可以通过布条向花盆里输送水分了。用剩余啤酒浇花，有时候朋友聚会，啤酒开多了没喝完，隔夜再喝味道又不对了。其实用剩下的啤酒浇花可以废物利用，因为啤酒本身是微酸性的，用它来浇花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对于那些喜酸的花卉就非常的有利。淘米水浇花更滋润，您可以拿淘过米的水浇花，这样可以促进生长。这是因为淘米水当中含有蛋白质、淀粉、维生素等营养，用来浇花当然会使花卉更茂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

0: 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刷信用卡花明天的钱，这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了，既可以提前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还能够享受积分、折扣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优惠。您的钱包里是不是也放着好几张的信用卡呢？但是您真的了解您的信用卡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使用您的信用卡。
3: 信用卡的收费，最低还款额支付是先还欠款部分的10%，然后每天计算透支利息，直到您还清所有的欠款。而分期付款是一次性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之后您每月按时还款就可以了。所以，别把最低还款额支付当成分期付款，以免产生更多的额外费用。另外，大多数银行的信用卡都收取年费。有些银行会在您使用信用卡达到一定的刷卡次数或者金额时减免年费，不同银行不同级别的信用卡的优惠规定往往差别很大，在办卡之前我们需要提前详细的了解，不要盲目办卡。信用卡的还款，不要紧贴着最后期限还款。信用卡还款时，您可以选择到银行柜台、电话银行或者是自动柜台机、网络银行等不同方式。不同的渠道，还款到账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在银行柜台还款是最快的，可以及时到账，而网络或者是便利店的终端系统还款可能会比较慢，3个工作日内能到账。因此，即便您在还款期限之内还款，还是有可能因为程序运行时间过长而产生滞纳金或者是利息，影响信用额度。因此，最好是提前几天就还款，确保欠款在期限之内到账。支付安全要留神，身份证和信用卡不要放在一起，交易凭条也不要到处乱丢，保障您的用卡安全。签购单上的签名和信用卡背后的签名字迹内容一致时，才能确认信用卡消费成功。如果签名不一致就扣费，商家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您可以为信用卡加设一层密码，但如果信用卡的密码被人窃取而盗用的话，持卡人承担的责任也会增加。不要在出故障的 POS 机上反复刷卡，避免造成重复扣费。不要让您的信用卡离开您的视线，签名之前仔细看一看签购单，包括卡号、交易时间以及金额，不要乱签名。单据最好不要乱丢，以便日后查询账单的时候用得上。
2: 不得不说，巧用信用卡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理财手段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安全刷卡，准时还，账目清晰，别马虎。您记得了吗？既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卡，更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对不对？好了，再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小妙招。
3: 如何取下久置相框的照片？镜框中的相片时间长了会受潮粘在玻璃上，用一条干净毛巾在热水中蘸一下，凝去水分，在相片上敷一会儿，就可以把相片揭下来了。电扇巧驱虫，往电扇叶片上撒数滴风油精，随着电扇不停地旋转送风，满屋生香，还可以驱虫。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中国人呢，更加偏爱比较温热的牛奶。那说到煮牛奶这件事儿啊，您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太简单不过了，不就是把牛奶加热一下吗？但是您知道怎样煮牛奶、怎样加热牛奶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如何煮牛奶才会更健康、更营养。
2: 大火、小火煮牛奶哪种好？许多人担心大火煮牛奶会溢出，就用文火煮牛奶。其实文火煮牛奶，牛奶中的部分维生素在长时间的高温作用下容易分解破坏，导致营养损失。同时牛奶中含有大量能够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赖氨酸以及少量的乳糖，这两种物质在持续的高温下会发生反应，形成破坏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有害物质。所以您在煮牛奶时不要用文火长时间的煮沸，最好用旺火快煮。袋装牛奶怎么加热？袋装牛奶通常都经过了高温杀菌处理，所以饮用时不需要再煮沸加热了，只需要温热就可以了。加热袋装牛奶可以先将水烧开，关火，再将袋装牛奶放入锅中。等到牛奶温热之后，取出就可以饮用了。所以袋装牛奶不要直接的放入沸水当中煮沸加热，放入烧好的开水中温热就可以了。煮牛奶时可以冲鸡蛋吗？有人喜欢用煮沸之后的牛奶冲打散的生鸡蛋吃，认为可以补上加补。其实啊，这种吃法是不健康的，因为生鸡蛋可能带有致病的沙门氏菌，这种细菌的杀灭需要一定的温度，仅仅靠煮牛奶的温度，细菌是不能全部被杀灭的。所以你要记得不要用牛奶冲鸡蛋。
1: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更加了解到底要怎么煮牛奶才会更营养呢？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看，煮牛奶的时候呢，旺火快煮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还有呢，袋装的牛奶不需要煮沸加热，只要把它放在热水当中温热就可以饮用了。同时也请注意，牛奶冲鸡蛋这个方法并不可取。那如此一来呢，您会喝到更加营养充分的牛奶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打蛋花，您在做蛋花汤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鸡蛋打不成蛋花的情况呢？您可以在打蛋花之前，先在沸腾的汤锅中滴上几滴醋，然后再将打好的蛋液倒入锅中搅拌，漂亮的蛋花就形成了。牛奶盒巧利用，把喝完的纸质牛奶盒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把它剪开，干净的内面就是一张绝佳的吸油工具了，吸油的功效十分显著。把它垫在油壶的下面，可以有效防止油污，厨房既干净又卫生。食醋洗奶锅，很多人煮牛奶的时候啊，总是不小心就沸腾扑锅，或者是在锅底和锅壁上糊了一层的奶皮儿。如果用坚硬的工具来清洗奶锅，很容易造成奶锅的内壁磨损。清洗之前可以先用食醋浸泡一会儿，再用柔软的工具擦洗，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去除锅边的奶渍了，还能保护奶锅免受磨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0: 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

0: 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 进口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十二。

0: 五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4: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3: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3: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鹏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 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辉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一二楼呢都已经到三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堤上走一段，
2: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4: 能听见。
2: 哎，好。
4: 啊，就是。

0: 断。
1: 岳经纬，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0: 能听见。
1: 哎，好。
0: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是来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1: 好
0: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岳经纬。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也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5: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6: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5: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车。
7: 上车吧，上车吧，大爷。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设过脚踝的。

0: 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1: 突击组大概是疫情多少人？
0: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2: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3: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4: 是是是，
3: 你们也有经验，
4: 是
3: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4: 是
3: 嗯，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4: 是
3: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4: 是
3: 是，还有多远？
4: 江队说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来面，
3: 找个人来面歇一会儿啊，
4: 是是是，
3: 走了走。
2: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5: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
1: 嗯，
5: 这个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6: 比较近，
5: 翻过山，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1: 百木堂是吧，
5: 啊，就远。
1: 那咱们怎么研判就是
5: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7: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8: 谁不呢？
7: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3: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一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8: 管难治吧？
3: 管呀，
7: 管。上我
3: 兔子。
2: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3: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1: 啊，
3: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2: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

0: 领导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野战医院政治处罗主任三番五次地给田宇介绍对象，田宇不胜其烦，他软中有硬地对罗主任说：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生活问题。
3: 好多了。
2: 罗主任简直没有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根本是油盐不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太不像话了。于是他口气严厉地说：小田，我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的，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的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的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这是个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政治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呢？还不是为你的政治前途着想啊，这不是对你的信任吗？你这种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考虑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考虑成熟之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田宇冷冷地回答说：既然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接受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的出身不好，觉悟低，浑身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担负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地想：首长娶老婆要真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儿干什么呢？李云龙是这次战役当中负伤人员里边级别最高的，连野司一号二号首长都在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重视，特地派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之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的大脑里边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得令人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自己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还是做梦梦见的。他越想越糊涂，总觉得哪儿不对。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一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三代贫农，阿娟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之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能够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表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之外，其余的工作对于她来说简直就像玩一样，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端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

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他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培养。他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事情就是这么怪，按理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和女人打交道。按照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见了女人，不说两眼发直，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注意，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你喂他饭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还药的时候，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像没听见一样。平时他就睁大眼睛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地想和他聊聊，他连理都不理，弄得阿娟总怀疑首长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地改变了。那天阿娟正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着疼一声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就来找阿娟借些绷带来应急。当时的情景很奇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首长，尽量的压低声音和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的，根本没有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也是常有的事情，可是今天他竟觉得心里边猛地动了一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于是他鬼使神差地睁开眼睛，好家伙，他眼前竟是一亮，难道世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像画上画的一样。李云龙觉得前半辈子简直是白活了，没错，我真的见过她，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伤口感到一片清凉，哪还有半点痛楚呢？李云龙第一次从昏迷当中醒来的时候，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宇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宇的形象竟如此强烈地留在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之后，两个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宇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他被抬进野战医院那天起，生性敏感的田宇就发现这位首长绝非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够看出这位首长的带兵风格。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把医务人员吓坏了。他那只危险的驳壳枪随时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宇输完血之后，那个刚才还是杀气腾腾的汉子竟然当众跪在他的面前磕头如捣蒜，通红的双眼当中还流出一串串感激的泪水，使田宇惊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啊，竟然得到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的忠心爱戴。田宇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伤员绝不是平庸之辈，伤成那样子还有如此之威风。田宇向刚睁开眼的李云龙嫣然一笑，就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也够倾国倾城了，李云龙差点就昏过去。奇怪的是，田宇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就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拨到地上，各种药瓶洒了一地，然后撕开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吓得阿娟呆若木鸡。院长带着医生们连说带劝地帮助李云龙缠好了绷带，又把阿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委屈的阿娟直掉眼泪。院长和政委处理完问题刚回到房间，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说首长绝食了，怎么劝也不肯吃东西。院长和政委一听，又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心说这个首长平时挺好伺候的呀，
今天怎么中了邪了？这事儿可有点棘手。这个李师长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原野战军的前身，后来调到华野，很受野司首长的重视。这次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打淮海战役，偏偏是这位两大野战军都有不少老部下、老首长、老战友的李师长负了重伤，这下子可热闹了。两大野战军的一号、二号首长，两大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李云龙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打来电话，有态度强硬发指示的，有语气恳切拜托的，甚至还有蛮不讲理威胁的，说人要是救不活，就要派兵来毙了院长、政委。虽然医院领导知道这是急红了眼的昏话，不会计较，但是连续数日的不断的电话，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院长和政委也都是有着几十年军龄的团级干部了，师级的干部们见过的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一般的师长呢。前些日子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两大野战军近百万大军就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军，一列列步兵纵队、骑兵纵队、坦克、炮车卷着漫天黄尘，从医院旁边的大路上滚滚向南。从队伍里不断有坐着吉普车的、骑着马的高级首长和中级干部前来探望。当时林龙尚在昏迷中，探望者都是默默地站在床前看一会儿，然后就紧紧地抓住院领导的手，反复唠叨拜托了之类的话，说完拔腿就走。那些日子医院简直成了急事。院长和政委在心里边念叨着，老天爷呀，这个李师长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算是没活路了。这个李师长今天究竟是中了哪门子邪，咋就突然发火不吃饭了呢？院长和政委急的是团团乱转。政治处主任罗万春是个乖觉的人，他仔细地询问了阿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问完之后事情的脉络就有些清楚了，但是他不会点破这件事情，只是若无其事地向院长请示说，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有出过什么错，可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就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了，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咱们不妨试试。院长还没有明白过味儿来，问换谁去，罗万春说，我看换小田去吧，他心细，技术也不错，您看呢？院长只好同意。过了一会儿，罗万春向院长汇报说，没事了，李师长又吃饭了，小田正喂他呢。李云龙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先是脸上的贯通伤长好了，他可以开口说话了，前些日子不能说话，差点憋出毛病来。在田宇的眼睛里，林龙是个很听话的伤员，他一直很疑惑，这么听话的伤员怎么阿娟还护理不好呢？田宇发现这个首长平时脾气很随和，唯独见不得武田治郎医生，这个日本医生一走进病房他就怒目而视，拒不配合治疗，有的时候还骂些难听的粗话，幸亏武田治郎听不懂，后来医院请武田治郎回避了，由别的医生来治疗，首长才安静下来。为此田宇问李云龙，首长，您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呢？是他给您做的手术，他的医术是我们医院最高明的。李云龙哼了一声说，哼，老子又没有请他做手术，也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要知道是他早把他撵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没好东西，抗战的时候我那个团从来就不要日本俘虏，抓住活的就枪毙，为这事儿我还受过降级处分，处分就处分，再抓住我还是照样枪毙。可是首长，武田医生和那些法西斯分子不一样呀，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对法西斯的呀。那就更应该枪毙，他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呢？我倒佩服像山本一木那样的日本军人，好歹还算条汉子，军人嘛就该战死沙场，
一被俘就投降算什么军人啊？

0: 这种人留他干什么？枪毙算了。田宇禁不住乐了，他说：首长，照您这么说，被俘投降是没有气节，该枪毙。负隅顽抗的虽然说有气节，可是也该被消灭，总之都得死。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对，对付日本人就该这样。田宇问：首长，您听说过日内瓦公约吗？李云龙回答说：没听说过。田宇有点放肆地说：真没文化。要是别人这么说，李云龙早就蹦起来了，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可是这话从田宇嘴里说出来，李云龙就没脾气了，他不吭声了。田宇也不好意思了，他说：对不起首长啊，我和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啊。李云龙说：没事，是没文化嘛，我承认。等全国解放之后，我也要去上学，不能总这样。可你别看我没文化，我也有知识分子朋友啊。十一纵队的副政委赵刚是我的老搭档了，那小子可是正牌大学生啊，世界上事情没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混了八年，多少也熏出点文化味来。文化这个东西就像个香炉，你老守着香炉，还能不熏出点香味来？田宇好奇地说：那个赵政委给您熏出点什么香味来呢？多了多了，那小子喜欢诗，教了我不少呢，不过大多数记不住了，有的还记得。听着，我给你背一段。李云龙说着摇头晃脑地背起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下面的想不起来了。田宇告诉他：沙场秋点兵。林龙说：对对，你看我这迹象。我说小田呀，你也懂诗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呀。田宇不以为然地翻翻眼皮说：那还是我五六岁背的呢。林龙说：哟，大知识分子啊，我这可是圣人面前念三字经了。田宇笑着说：您别这么说首长，您背诗词不怎么样，可是您能打仗啊，这就是本事。一提起十一纵二师，谁不知道啊，主力中的王牌，真棒。好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还打听您呢，说赵庄阻击战那次可打出二师的威风来，硬是没让五军跨进一步。背诗算什么，和您指挥一个师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您是英雄啊，英雄莫问出处。美人的崇拜可不是常有的事情，李云龙顿时觉得自己形象高大起来，当然必要的谦虚还应该有。他大度地挥挥手说：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呀、啊！哎，小田，胜利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我想去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我当然还在部队干，离开部队我什么也干不了。再说部队总要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将来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儿子来接班。
0: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林龙顿时泄了气，小声地嘟囔着说：
1: 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他心里说：这得看你同意不同意了。
2: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两山乡闻讯而动，严防守，筑牢防汛安全堤；昌黎县联动高校开展皮影非遗研学交流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山洪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进入高发期。为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两山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部署、全域排查、严密值守、全民联动，多措并举，织密织牢全乡防汛安全防护网，以严实举措筑牢汛期生命线。该乡压实层级责任，构建四级包保体系，对辖区河道堤防、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老旧危房逐一明确专人管护，定岗定责，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组织乡村干部、网格员、应急队员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紧盯三大关键区域，对水系点位逐段巡查主次河道、河堤闸口、小型水库、田间塘坝，清理河道杂草、枯枝、堆积杂物，疏通沟渠排水通道，消除行洪堵塞隐患，对人居风险区全面摸排低洼院落、临河危房、老旧土坯房、边坡房屋，建立隐患台账，标注风险等级，对不具备居住条件的房屋提前劝导搬离，对地质灾害点、对山区边坡易滑坡路段常态化巡护，设置警示标识，雨天加密巡查频次，